0: 你好，老朋友，今天是星期二，6月2号早间的8点钟，欢迎大家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
0: 我们俩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度过愉快的两个小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参与到群聊当中了。
1: 大家还可以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三个手机的客户端的 APP， 分别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云听，这三个 APP 直接搜索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嗯，
1: 再也不用这个随身携带着收音机了，非得坐到车里面才能听，只要你有手机，哎，走到哪儿都能听啊，出了国都能听，
0: 对，全球都可以，
1: 只要有 WiFi 的地方都可以，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听得到。
0: 是的，是的啊，当然有流量也行。
1: 对，
0: 对，
1: 流量就是网络嘛。
0: 对对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啊，聊一聊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听广播，在做些什么，都可以来分享。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老汪。
1: 早上的时候呢，这个点应该是咱们城市道路比较拥堵的一个时间段。虽然说很多的大人呢，可能是在8点钟之前就要上班了，但是很多的孩子是在8点钟上学，所以7点半到8点半可能是路上最堵的一段交通高峰期。
0: 嗯，
1: 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交通安全啊，不要加塞儿。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一些路上确实有拥堵的情况，也欢迎大家通过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实时的路况信息。
0: 好，我们要和大家来先聊一聊天气啊。这一周的天气呢，可以说是比较舒适惬意的，白天气温攀升，那么最高气温呢，也是达到了
1: 20度左右，这样的
0: 最高气温稳居30度左右啊。
1: 所以说白天不怎么惬意，但是晚间还算是比较凉爽，尤其是傍晚太阳落山之后呢，伴着徐徐的傍晚的这个初夏的风，还是比较适合户外散步的。当然明媚的好天气也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天气呢持续晴好，气温也是稳步提升，炎热模式也是即将开启，其实已经开启了啊，大家准备好夏日的装备，迎接炎热的夏天，去拥抱热情吧。
0: 就是现在的白天温度基本上在30度左右，然后早晚呢在20度左右，这个温度其实虽然说有些热，但是还行。你像7、8月份那个暑天的时候，
1: 晚上都30度了，感觉，
0: 哎，对，那个就是更热了哈。
1: 那个时候气压会更低一点，可能就是它那个季节，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造成了我们到了那个季节确实是闷热，到了夏天的时候，所以大家还是珍惜咱们这个短暂的晚上比较舒适的这个时节吧。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城市来说，可能进入到6月中旬，就是端午节之后，整个炎热的暑气就要来了。
0: 6月2号是晴转多云，23到32度，6月3号是多云，21到31度，6月4号是阴转多云，20到32度。
1: 好，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今天还是发生了挺多的一些事情的啊。首先就是1815年拿破仑颁布了法国的自由宪法。1875年，哎，这一天值得纪念了，因为美国人贝尔和他的助手华生啊，这个华生啊，不是那个福尔摩斯里的华生啊，他是贝尔的助手华生啊，他制造出了世界上的第一部电话。咱们现在用的手机怎么来的，就是从这个第一部电话慢慢的发展衍生而来的啊。到了1949年，咱们中国有一件大事儿，那就是青岛解放。而1966年呢，美人无人飞船观察者一号在月球登陆，并且发回了大量的月球表面的照片，把月球表面的细部可以说拍的是清清楚楚，也算是人类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到了月球。2004年，上海 F1 赛道全面建成。之前呢，咱们中国人只能到国外去看这个 F1 比赛，现在咱们中国的 F1 这个上海大师赛也是年年都会举行哈。喜欢赛车的朋友啊，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国家举行的这个 F1 赛车了啊。
0: 好，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想听到什么歌，也可以在群里边告诉我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送上的开场曲，来自郑绪岚《太阳岛上》。
1: 好热呀。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5: 你好老朋友，看到老朋友沉默是金啊，他说我在开出租车打卡听广播，欢迎沉默是金啊。您现在开车在哪儿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有路况也可以向我们来传递。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李队也在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李队
6: 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频率来收听我们的你好老朋友，听我们节目的都是老朋友啊。不管是时间还是说年龄上来讲啊，相对来说就是都是老朋友啊。
5: 其实也有年轻的朋友，当然我们这个老朋友双重含义嘛。
6: 对，
5: 一方面呢是比如说年长一些的朋友，
6: 还有
5: 一方面就是
6: 关注我们时间长的
5: 比较熟悉的老朋友了啊。那在接下来我们的老蹦蹦记忆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老物件跟咱们是息息相关的。
6: 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说到无线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厂的时候，咱们在介绍无线电一厂的时候，就说到了他们厂里面当时是在80年代咱们的国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就是一台收音机，
5: 珍珠牌的，
6: 哎，当时的晶体管的收音机。

0: 我相信很多老朋友的家里边也曾经都用过。
1: 我们家有过哎。
0: 啊，你们家就有过，
1: 曾经有过哎，我们家那个就跟床头柜似的，老大了那个。
0: 哎，我现在发现，琼姐，你们家以前是大户啊啊啊！这个你看，以前你们家什么姑姑呀，什么你爸爸呀、妈妈呀，反正你哥哥呀，在各大厂都上过班，
1: 对，
0: 什么烟厂的，什么纺织厂的，对吧？都有你们家亲戚。
1: 就除了烟厂的和电厂的，后来都一北齐下岗。
0: 然后以前的这个什么三转一响啊，你们家都有。
1: 对，那个年代是辉煌的。
0: 所以说你们是大户啊，
1: 那个年代。后来架不住假道总落。
0: 好，大家以前有没有用过这个珍珠牌的收音机啊？对这款收音机有什么样的印象，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现藏于蚌埠市博物馆近现代蚌埠展厅的8100型的珍珠牌的收音机，是由当时的蚌埠市无线电一厂在1981年的时候研发设计投产的，这也是咱们也是自主品牌，无线电一厂的自主品牌啊。这个收音机呢，它是黑色的塑料机壳，体型还有规格大概就是长 22.6， 高呢是11，厚是 6.4 厘米。它的设计方案是比较先进的，采用3支集成电路，高低音喇叭音质非常清晰，是用胶直流供电，安全可靠。批量投产之后呢，也是受到当时市场的极大的欢迎，产量迅速由1983年的8285台，而到了1984年就是年产10000台，到了1985年就是129万台了，并且产品是销往全国10多个省。是，上展的这个收音机呢，也是来源于蚌埠市民的这个
0: 捐赠
1: 、在那个时代啊，伴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收音机里频频播放着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那珍珠牌的收音机真的是让人扬眉吐气。
0: 另一台 SZ-703 珍珠牌落地式收音机是蚌埠无线电一厂对珍珠牌研发的系列收音机之一。这个收音机呢是木质的外壳罩，有音箱布，体型规格呢是81×51再乘以厚34厘米，款式呢是适合于家庭客厅摆放的。
1: 你看，这就是最早的这木式音箱，
0: 对，它是落地的嘛。
1: 对，我们家就是这种
0: 啊，你们是大的，
1: 大的
0: 啊，
1: 就是这种，因为那个年代就是我爸爸他们结婚那个年代嘛，就这个三转一响其中的一响嘛，然后这个就是我小时候觉得就。他收音机他老发出声响，就特别奇怪，我就抱着他看，就
0: 是不知道那是什么，
1: 不知道那是啥。后来长大之后他也废了嘛，就是成了我们家的床头柜，成了储物的东西。
0: 所以说你们家是大户呢，
1: 哎，来继续来，
0: 这个、收音机都是大的，
1: 哎，来继续来说这个，
0: 然后说这款收音机啊，这个SZ-703 珍珠牌的落地式收音机呢，它是内装直径为 21.5 厘米的低音喇叭，
1: 你看
0: 音响效果特别的浑厚清晰，
1: 木质音箱就是好啊。
0: 对，是当时家庭欣赏音乐的高档设备。哎呀，那你们家真厉害，这么高档的设备都有。
1: 还那个时候还行啊，30年前的辉煌现在不值一提。
0: 哎呀，这个是当时家庭欣赏音乐的高档设备啊。它呢是从怀远县万福镇一位使用细作的教师之家征集来的。虽然说过时30多年，但是现在仍然可以使用，外观如新啊。这个原来啊，这个满足温饱的人家就开始追求听觉享受了啊。虽然呢，当时他没有那个立体声环绕，但是也曾经让很多的发烧友魂牵梦萦。
1: 哎，说到这个收音机，我要插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其实，你当时说什么我们家是大户，你知道吗？其实那个年代啊，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就是工厂里的工友们，大家一起同事们，他们会有一个像我妈妈厂，他们会有一个传统，就是一个班组的成员，谁要是在那个年代谁结婚，比如这个月结婚，他需要买一个什么大件儿的话呢，就整个班组的人一起凑钱帮他去买，然后下个月别人结婚或者家里有什么事儿再凑钱
0: 一块儿凑钱。
1: 对，当时我们家的那个收音机，据说就是我爸结婚之前，我爸身边的这些同事
0: 凑钱
1: 一起凑钱给我爸攒的一台这个结婚使用的东西
0: 啊，当时有这么一个理儿哈。
1: 对，后来我爸说，后来就 有别的同事结婚，有别的同事家里办各种什么婚丧喜事的时候呢，就他也是出了钱的，把这个琴给补上，就大家那个时候等于说是互帮互助才有
0: 互相帮助，
1: 对，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嘛。好，继续来说咱们的这个珍珠牌的收音机。其实真正对收音机充满迷恋之情的还是蚌埠的科技人员和青少年。在1958年呢，在当时全市大办校办工厂的背景之下呢，蚌埠五中的学生是把自制矿石收音机作为痴迷的课外活动，并且引进校办工厂作为一项产品来试制。当年的七月就采用了电子管技术零件研制成功了蚌埠市第一批电子管的收音机。而在这一年，我国的第一台半导体的收音机在上海红英无线电器材厂诞生。正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蚌埠人士瞄准了我国先进的科技产品，在全省是率先承担起了半导体的科研项目。
0: 1959年上半年成功试制外插式单波段半导体收音机。那么尽管还存在这种抗干扰比较差的情况，效果不稳定这样的一些缺陷吧，虽然呢在1962年全国经济发展调整之后停止了试制，但是蚌埠人对收音机研制的梦想并没有消失。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半导体技术的应用和无线电技术的普及又带动起蚌埠的一个新兴工业门类，就是电子工业的发展。
1: 到了1970年成立的无线电一厂首先就成功的试制出了这个蚌埠牌701型 43.18 厘米电子管的黑白电视接收机，接着呢又试产成功了晶体管的收音机，包括了袖珍式的和落地式的几个品种的新产品。其中珍珠牌607型的晶体管的收音机收入了全国收音机生产定点厂的行列。半导体收音机的研制与生产成为了蚌埠这座工业城市不可遗忘的历史记忆。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自然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3: 我是阿琼。
12: 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这个珍珠牌的收音机啊。
13: 嗯。
12: 其实说到这个收音机，我们也非常有感受的，就是我们这个广播的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些变化
13: 啊、对
12: 对，大家听广播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变化？
13: 收听广播的方式有着，可以说途径是越来越多了。以前只能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最早的时候甚至家里没有收音机的时候，像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家里因为就你确实家里有收音机，但是因为我跟家里人听的东西不一样，我哥哥就带着我到那个火车站大广场上听火车站广场上放的喇叭，当时听的就是应该是刘兰芳的，也是
12: 评书、
13: 啊、是隋唐演义，就是那时候听的啊。现在大家你看，从一开始的收音机，各种各样的台式收音机啊，落地式收音机，后来你看我们呢还有一个我们楼磊，我们的这个同事他带的
12: 这个
13: 很传统的小收音机，
12: 算是新式的了。
13: 新式，
12: 对，
13: 他
12: 这个是装电池，它充电的，
13: 它已经是集成电路，叫集成芯片的这个收音机了。你看从一开始的这个集成电路，后叫什么晶体管啊，到后来的集成电路，现在叫集成芯片啊，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咱们收音机是越来越小，甚至现在收听收音机的习惯已经不是说收听广播的习惯已经不是这种传统的收音机了。
12: 对，
13: 通过手机，你看我们现在都有网络传输，
12: 通过网络 APP 来收听
13: 的比较多。对，我们只要家里面有这个 4G 网、5G 网，有 WiFi 就可以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了。
12: 对，电视也能听广播。
13: 对、啊、我们的电视也可以听广播，就是调到那个广播的那个模式就可以了。
12: 对，大家能够想象到这个画面的，以前啊，我们家里边的老人啊，尤其是老年朋友，

0: 都喜欢手里边拿着一台收音机晚上去遛弯啊，
1: 对
0: 啊，早上遛鸟的时候拿着一个小收音，拎着一小收音机啊，
1: 嗯，
0: 里面放着戏曲呀，放着评书呀，
1: 嗯，
0: 都有这样的画面，而且那个有时候为了有时候听不清的时候，还会把那个天线
1: 抽了老长，
0: 对，抽老长，然后换不同的方位去这个收信号。
1: 那个时候是中波和那时候是就是。没有调频时代，
0: 是中波时代
1: 需要拎天线，后来是调频时代，你看咱们调频107.9，调频98.4是不需要拎这个天线的了。而且呢以前你看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很多插电的，要不然就装电池，是五号电池，
0: 对，后来装是那种大电池，
1: 后来装七号电池，再后来装纽扣电池，但是现在不是装电池了，现在是 USB 充电。
0: 对，你看以前我们大家这个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写信
1: 发短信，
0: 写信，
1: 写信，
0: 打电话，
1: 对，
0: 打电话，打热线，对吧？
1: 对，
0: 当然了，这个热线我们现在还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很多以前是写信的。
1: 对，那时候记得咱们刚搬到，就是2006年，咱们刚搬到这个广电中心来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年代虽然说已经有网络了，但是还不是那么的发达，
0: 嗯，
1: 手机，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是通过短信，那时候短信可贵了，发短信在我的节目里边1块钱一条，然后一晚上好几百条，我就说大家就是可以其实用一些别的方式，这个太贵了哈。
0: 就是最早我们主持人做节目的时候都会拎一个小篮子，
1: 对，
0: 篮子里面装了好多听友的来信，然后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你读到那个听友来信的时候，听友也会很开心，
1: 对，
0: 其实主持人也很高兴，
1: 然后每天上班或者下班都要到传达室 那边去扒拉扒拉有没有自己的信，
0: 对，
1: 那个时候那个小篮子里面，我跟你说不仅仅是信，那个小篮子里面
0: 还有磁带
1: 啊碟片啊之类的，因为以前不是数字化的东西，
0: 嗯，
1: 现在都是电脑操作，咱们那个年代啊，老就是我们叫什么开盘带的那个年代，
0: 嗯，
1: 咱们录音啊都是磁带，
0: 对，
1: 后来才有了 CD 和 MP3， 再后来才有了电脑，咱们搬到这边来之后才有了数字的这个广播，啊，
0: 其实想一想原来那种方式也挺好玩的，
1: 太累了，你知道吗？开盘带曾经有一次我就是刚实习的时候跟我当时的老师，咱们把那开盘带给弄散了，开盘特别难盘，我们俩从二楼盘到一楼盘了2个多小时，盘之前还是天亮，盘之后天黑了，所以我们也是从最传统的，差不多其实也不能说最传统的，我们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那样一个广播时代走来的啊。完了，咱们俩一说话就暴露年纪了，
0: 是。但是就是原来听广播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主持人读到我们的自己的来信的时候，哎呀，就会觉得好像像中奖一样，就会很开心。
1: 不仅是来信啊，就是只要读到你的短信的时候，1块钱一条短信，当时你知道吗？上节目的时候，
0: 嗯，
1: 一个晚上短信会有好几百条，真的是读不过来。
0: 嗯，
1: 但是当时为了说珍惜大家的那1块钱啊，就是恨不得每一条
0: 短信就必须要读，
1: 就必须得读，
0: 觉得不读的话就好像有点对不起大家，
1: 对，能读多少读多少，然后当时还劝大家说发一条就行了，不要总是发，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不知道自己发了多少条短信哈。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咱们广播的支持，对于咱们蹦蹦广播的支持啊。
0: 好，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刘健说，大家早上好，我请大家吃桑葚。
1: 哎，桑葚呢也是富含花青素啊，这个天呢桑葚呢也是酸酸甜甜的，这个季节正好是吃桑葚的季节。
0: 刘健，您这是在哪儿拍的呀？拍了一棵这个桑葚树啊，拍来的照片，
1: 桑树 啊，这个
0: 这只能看不能吃啊。
1: 现在正好是这个季节啊，是吃桑葚的季节，同时呢这个季节也很多孩子要开始喂蝉的季节，对吧。好，
0: 还有未来打卡了，
1: 说提到广播那就听一首电台情歌吧，那就听一首呗，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花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看到我们的老朋友胖子佛摩一念啊，在群里边说，两位主持人，群里边的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
10: 嗯，早上好、
9: 欢迎胖子佛摩一念啊，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你好老朋友。
9: 欢迎佛哥，欢迎摩哥。
10: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联络啊，咱们群里的老朋友可以继续到群里来打卡和我们来聊天。

0: 咱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珍珠牌的收音机，这也是咱们蚌埠无线电一厂自主品牌的一个收音机，也是当年呢，销往全国10多个省市的一个，怎么说，咱们城市的诸城的一个名牌产品啊。
1: 嗯，
0: 我相信80年代的时候，只要家庭条件还不错的，结婚的时候三转一响，想必都有一台咱们蚌埠无线电一厂生产的，甭管珍珠牌还是什么蚌埠牌的，总之一定会有一台收音机
1: 。
0: 哎，这是咱们蚌埠本地的产品，咱们的特产，
1: 是
0: 当年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特产啊。
1: 好，对于这个老式的收音机啊，包括以前听广播的记忆，大家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请出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嘉宾
0: 田主任
1: 啊，来自我们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田明主任。
0: 哎，
1: 那么田主任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关于老人啊老是流泪的这个问题。
0: 对，你觉得老人是哭了吗？其实不是，有的时候我之前就看我奶奶或者姥姥老是频繁的抹眼睛，我说
1: 对
0: 姥姥你咋了，我说你看个这个综艺片，你看个综艺节目你都能看哭啊。其实我是不知道，其实老人流泪他是有一定他的生理上的一些问题的。
1: 对，问问大家你们家的老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他眼睛老是会有眼泪流下来，
0: 对，
1: 有没有观察过有这样的情况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0: 今天就让田主任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老人会有流泪的问题。
1: 咱们很多老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烦恼，明明不伤心也没有风沙，可是眼泪呢就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哎呀擦也擦不干，看东西都模糊了。还有人呢就是一出门啊见风就流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眼睛出问题了呢？会不会影响视力呢？今天我们依然有请到咱们的老朋友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田主任来和咱们聊一聊这个泪眼汪汪的话题。田主任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老朋友好，我是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田敏。今天这个问题呢太常见了，经常碰到眼泪来看病的，就是因为流泪来看病的老年人，很多人觉得流眼泪不是病啊，擦一擦就行了。但其实呢，老是流眼泪了，可能是眼睛在给你报警。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眼泪的事儿。
1: 嗯，田主任，人为什么会流眼泪呢？这个眼泪到底是干啥用的？
2: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咱们得先明白，眼泪它不是废物，是我们眼睛里面非常重要的润滑油和清洁剂。
1: 润滑油怎么说呢？
2: 咱们每次扎眼睛的时候呢，其实都在给我们眼球表面刷一层眼泪。这层眼泪呢，保持眼睛湿润，冲走里面的一些灰尘和细菌，给角膜呢也可以提供营养。如果没有眼泪的话，我们的眼睛会干，也会涩，而且会疼，甚至可能会看不见。
1: 那眼泪是从哪儿来的，又去哪儿了呢？
2: 那我来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们可以把眼睛呢，眼泪系统呢，可以想象成我们家里面的那个水循环系统。
1: 啊，水循环，这个好懂。
2: 嗯，那么首先呢，我们的水龙头呢，是我们的泪腺，就是眼泪是从眼眶外上方的一个泪腺里面分泌出来的，它就像水龙头24小时的不断的滴水，只是呢它是量很小，就我们大家自己是感觉不到的。然后我们的排水管呢就是我们的泪道，眼泪流到眼角之后呢，会通过上下两个泪点，就是像针孔那么小的一个小孔，流入泪小管，就是然后进入我们的泪囊，就是我们的排水管，最后呢通过鼻泪管就排到我们的鼻腔里面去了。
1: 所以说眼泪最后是流到鼻子里去了。
2: 对，这就是在为什么咱们有时候哭的时候是吧，不光会流眼泪还会有鼻涕啊，也并不是说伤心到了流鼻涕，只是我们的眼泪通过我们的鼻泪管流到鼻腔里去了。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下水道是通的，眼泪流进去你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1: 那如果这个下水道，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泪道对吧，
2: 嗯，
1: 要是堵了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如果这个下水道如果堵掉的话呢，我们的眼泪就排不出去了，那就只能从眼角就溢出来了。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咱们说我们老是流眼泪，那在医学上面这有一个术语叫泪溢，就溢出来了。
1: 田主任，那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年纪大了就容易流眼泪呢？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老年人流眼泪了，原因通常有三大类，那我跟大家一个个说一说。
1: 嗯，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
2: 第一种原因呢，就是我们的下水道堵了，就是我们的泪道阻塞了。

0: 就是不通了，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咱们的内道呢，就像一根非常细的管子，用了几十年，它可能会变得窄，甚至有的时候会完全堵死了。就要像有一些慢性的炎症呀、沙眼啊、鼻炎啊、鼻窦炎，或者是一些外伤，都可以导致我们的内道堵塞。
1: 那如果是被堵了，会有什么特点呢？
0: 特点就是，不管是在屋里面呢，还是说你到外面去，到屋外面去，不管有没有风，都会流眼泪。而且眼角可能总是湿漉漉的，甚至跟眼角一挤，就有一些黏糊糊的分泌物，就有点像眼屎一样。这种情况下，需要到医院去通泪道。
1: 那第二种原因呢？
0: 第二种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水泵没有劲儿了，其实就是我们的眼睑松弛。我们的泪点就是说，就是一个很小的，像一个小孔一样的，它像个小水泵，能够把眼泪吸进泪道里。这个吸的动作呢，其实是靠我们眼睑肌肉的收缩。那有的时候年龄大了之后呢，我们眼睑肌肉它就松弛了，眼皮呢它就慢慢的往下耷拉下来了，泪点也可能就跟着移位了。有时候对不准位置，就吸不进去眼泪了。
1: 那这种有什么特点呢？
0: 像这种情况的下呢，就是一般，向外上方擦眼泪的时候，可能会越擦越多，因为擦的方向不对，又把眼泪推回去了。这种情况下呢，医生可能会建议做一个小小的眼睑手术，把这个松弛的眼皮给收紧一点儿。
1: 就是第一种原因是泪道阻塞，第二种原因呢是眼睑松弛，那第三
0: 对。
1: 种原因呢？
0: 第三种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的水龙头出问题了。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干眼症引起的反弹性的流泪，这个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也是最让老年人想不通的一点。可能很多人说，哦，田医生，我的眼睛干得不行了，怎么还流眼泪了？
1: 对啊，那干眼症不是应该眼睛干吗？怎么还会流泪呢？
0: 这就是咱们今天重点要讲的一个内容。干眼症呢，恰恰会导致流泪。道理是这样的。咱们的角膜就是我们的眼睛里面黑珠子上面那层膜，非常敏感。如果因为干眼症呢，角膜表面是太干了，它会有破损，它就会发出求救信号，说“我太干了，快太干了，你就给我浇浇水吧
1: 然后大脑就会命令泪腺大量的分泌眼泪。
0: ”对，大脑会命令我们的泪腺分泌眼泪了，然后分泌一些大量的一些稀薄的眼泪。就是想把干旱的这个眼角膜给浇，就是说干旱给它浇灭。但是呢，这些眼泪呢是应激流泪，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润滑眼泪，它就来的也比较快，去的也比较快。而且因为没有脂质层，就是我们眼泪最外面有一层油，防止蒸发，所以它很快又蒸发了。
1: 所以结果是一边不停地流泪，一边呢还是觉得眼睛干。
0: 对。这就是典型的干眼症引起来的一个反弹性流泪，特点就是见到风啦、见到光啦，或者我们看手机时间长的时候，它就会流眼泪。但同时呢，就自己觉得眼睛还特别干还有烧灼感，甚至有异物感。这种情况下，不能只是堵眼泪，而是要给眼睛补水和补油。
1: 田主任，刚才您讲了这个流泪的三大原因啊，就是我们老朋友年纪大了，好流眼泪的三种原因。刚才我们再给大家回顾一下，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干眼症引起的反弹性流泪，一个是眼睑松弛，一个就是泪道阻塞，就是这三种原因呢，导致我们老年朋友容易这个老是流眼泪，是吧？刚才呢，您讲了这个三种原因，那咱们老伙计自己在家怎么样初步判断我是属于哪一种呢？有没有简单的自测方法？
0: 当然也是有的。我教大家也是几个简单的自测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自测的，就是看环境，就是否是在屋里面还是在屋外面，它就看有没有风。如果不管是在屋里面还是屋外面，它都会流眼泪，那可能是泪道的阻塞。那如果我们是在外面去，一见风一吹，或者是一见阳光，或者一干活的时候流泪，那这更有可能是一个干眼症引起来的。还有就有一种情况是，一擦眼泪就越擦越多，这可能是眼睑松弛。
1: 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对照自己的情况啊，这是第一个自测，就是看环境。那第二个自测的方法呢？
0: 第二个自测的方法就是看分泌物。那眼角有一些黏黏的，黄白色的分泌物，甚至早上起来眼睛都被糊住了，那可能是泪道堵塞，并且合并的一些感染，可能是我们有泪囊炎。像没有分泌物，但是眼睛干涩、烧灼感了，可能就是干眼症。
1: 这是第二个自测的方法，要看眼睛的眼角的这个分泌物。那第三个自测方法呢？
0: 第三个自测方法了，就是压一压眼角，一般用手轻轻的压一压，就是鼻梁和眼角之间有一个位置，就是我们
1: 鼻
0: 下
1: 梁
0: 眼
1: 跟
0: 眶类，
1: 眼角

0: 间的位置。
1: 对，就是下面有一个下眼眶那个内侧有一个小窝，如果按压之后呢，眼睛冒出来黏黏的，甚至脓性分泌物，这个基本上可以肯定的话是泪道阻塞了，而且化脓了，这个叫慢性内囊炎，一般要到医院去尽快就医治疗。
0: 这个自测方法也比较简单啊，听众朋友们可以试一试。那如果自测下来感觉是泪道阻塞，会不会自己好呢？
1: 泪道阻塞一般来讲是很难自己好的，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呢，内囊里的眼泪它不流通，就像一滩死水，这个时候的话像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引起我们的内囊炎。而且如果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我们眼角会出现红肿热痛甚至发烧。那如果是确定考虑是内道阻塞的话，一般建议到医院去就医进行治疗。
0: 那田主任，咱们最关心的问题来了，这老是流眼泪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呢？您给我们支支招。
1: 好的，像这种情况，当时要分一下我们是哪一种，就一种是可以自己做的，一种呢需要去医院做的。
0: 好，咱们先说能自己做的。
1: 第一招的话，就是我们的正确的擦眼泪的方法。就很多人擦眼泪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从眼角往太阳穴那个地方一擦，越擦越多。那我们正确的方法的话，其实是应该用干净的手指帕，或者是我们的现在的纸巾，然后呢，轻轻的从眼角那个地方按压眼角，这样呢，可以把眼泪赶到泪道，而不是推出去。
0: 擦眼泪还有方向吗？
1: 对，是的。就有的人，你像我们自己擦眼泪的时候，可能就是往后面。从眼角往后面一擦，其实有的时候是轻轻的用干净的纸轻轻按压可能会更好一些。那我们第二招呢，就是温敷眼睛，就是用温热的毛巾啊，不烫手为主，就是首先试一下，那不能烫着我们的眼睛了。然后敷到眼睛上，每次5到10分钟，每次呢2到3次，每天2到3次。温敷了也可以促进我们眼周的血液循环，对干眼症引起的流泪呢也特别有效，也可以缓解一下眼睑的紧张。
0: 温敷，这个是温敷眼睛。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擦眼泪的方向，最好就是轻轻的按压，是吧？
1: 对，就是比如说按眼角那个地方是轻轻的用纸按压，这样的话不会导致就是擦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一些手法的错误，就是往后一推一擦，这种方式是不对的。还有最后一种方法了，就是
0: 它的正确方法应该是从大眼角慢慢往外，这种往外方向去，外上方这种擦，应该是按照这个方向来，是吧？
1: 就是我们擦的时候呢，就是建议呢，就是从我们有个泪点，就是我们的眼泪的入口那个地方，位于泪眼角那个地方。然后如果是从外向内擦呢，是容易把这个细菌推向泪点的，就是有时候会增加这个感染。容易挤压，就容易挤压泪囊。那一般来讲，用干净的手帕或者纸巾，轻轻的按压这个泪眼角，就我们说的泪眼泪的入口啊，或者是从泪眼角然后向外轻轻的蘸。这个时候既可以吸走我们的眼泪，又可以把脏东西不会把脏东西挤进泪道里面，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0: 我明白了，它是就是如果说要么轻轻的按压，要么就是由内向外轻轻的按压。
1: 对，
0: 蘸眼泪，擦眼泪。
1: 对，那我们有时候擦眼泪就是往外一拉，就是眼睛把你一擦就出去了。有时候要轻轻的蘸一下。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按摩泪囊区，这个呢是针对泪道阻塞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的食指的指腹轻轻的按压我们的鼻梁和眼角之间的位置，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个泪囊区，向下或者向内轻轻的打圈，每次按个1-2分钟，每天2到3次，这样的话也可以把泪囊里面的眼泪挤到泪道里面去，帮助我们泪道保持通畅。
0: 这个按摩方法好，不花钱还能自己操作。
1: 对，如果要是确实不好了，就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了之后，让医生就现场可以教你一下。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第四招，就是用我们的人工泪液，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会买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医用的往里面滴。然后是吧，如果怀疑干眼症引起眼泪的话，先买一些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就是往我们一支一支的，有时候我也会用一下，因为看手机的时候可能时间太长了，每天滴一点它呢补充了眼球表面的一些水分，大脑就不会不需要就应急流泪了，反而会减少眼泪。但是注意一下，不要用去红血丝的什么清凉这些功能性的眼药水，那样的话有时候会加重，就是那种非常不含这些成分的一个人工泪液就可以了。
0: 那什么情况是需要去医院的呢？
1: 如果出现了以下情况呢，就建议到医院眼科去看一看。第一个的话，就自测的时候按压眼角有脓性分泌物，这个时候考虑里面感染了。

0: 脓了，那是需要去治疗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流眼泪太严重了，就是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比如说你因为反复流眼泪就看不清楚路了，然后经常需要停下来擦，那这个有时候在走路或者外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了，就建议去就医。还有就是我们有些眼睛呢已经出现了红肿或者疼痛，或者已经看不清楚了，视力下降了，那有可能是急性感染或者别的问题，还要去找一找。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自己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调理啊没有改善，这个时候的话最好到医院去评估一下。我个人建议的话是先到医院去评估一下，然后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呢，我们可以试着改善，就是自己调理一下，没有改善的话再去复诊，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1: 那去医院会怎么治呢？
0: 到医院的时候一般来讲肯定是根据不同的病因，治疗的方法就是不太一样的。像我们的泪道的阻塞的话，轻的呢可以通过一些通畅了，有一根细的针啊，或者把泪道给它捅开，就像是做一个疏通啊，需要重新做泪道的一个自管或者是鼻腔泪囊的一个吻合术，就一个小手术，一般这种也不会留疤啊，就从鼻子里面做。还有一个像眼睑松弛啊，做一些很小的眼睑手术，把松弛的眼皮收一收，可能效果也还很好。还有就是我们的干眼症可能需要用到人工泪液、抗炎眼药水，或者做一些泪点的栓塞，就是把泪点堵一部分，让眼泪留在眼睛里面。
1: 好，田主任，那在我们今天采访的最后啊，您再用几句话给咱们的老朋友们总结一下怎么对待这个老流眼泪的问题。
0: 好的，在这里面送大家几句话。第一个的话，我们的眼泪它不是废物，它很有用，是我们眼睛的守护神。流眼泪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呢总是流眼泪，老是流眼泪的话，说明眼睛在报警。第二个呢，三大原因要分清楚了。一个的话可能是泪道堵了，就是我们的排水管堵了，眼皮松了，我们的水泵没进，眼睛干了，就是水龙头烂喷。那原因不同呢，它的治法也是不同的。第三个呢，三个自测记在心里面。第一个看我们的环境啊，看一看分泌物，压一压眼角，自己就能初步判断。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生活调理先可以试一试，但是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先到医院去看看有没有大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做生活上面一些调理，是吧，正确的一些擦眼泪的方法，温敷啊，按摩呀，滴点人工泪液啊，就是有很多轻度的流眼泪可能自己就缓解了。第五个呢，就是该看的时候就要去看，别耽误，毕竟我们眼睛大家都知道眼睛非常重要，如果有眼角有流脓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眼睛又红又肿又痛的时候赶紧去医院。那眼睛是我们心里的窗户，那如果窗户老是下雨的时候，那窗户也难受啊。把眼泪的事情弄明白了之后，我们的眼睛才会亮亮堂堂。
1: 好，非常感谢田主任今天细致的讲解，也感谢各位老朋友们的收听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眼睛清爽，不再泪眼汪汪。好，谢谢田主任。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心无止境。

0: 美景，品中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0: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鸭琼。
2: 刚才呢，我们听田主任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老年人为什么爱流泪的问题啊。
3: 哎，这个流泪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因为老年人年长之后，他的生理性的结构啊，包括很多的一些功能退化，造成了这个流泪问题的产生。当然，这个时候呢，大家需要去根据老人生活的一个环境，包括他的流泪的一个状况，去决定究竟是自己在家去缓解这个症状，还是要选择去医院让医生来帮忙解决。
2: 你要首先，刚才在这个录音里面，大家听到田主任教了大家几个就是自测的方法，
3: 对，
2: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如果说真的是很严重的话呢，还是要到医院去，
3: 对，
2: 请医生啊。
3: 嗯，
2: 那么在渐行渐远的这个提议下，我们在
3: 刚才听了一首歌，
2: 刚才听了一首这个流着泪的你的眼啊，
3: 你的脸。
2: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歌词给打出来了，
3: 对
2: 啊，流着泪的你
3: 的
2: 脸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许多话没向你说，但我已没有勇气回头
3: 啊。
2: 他说今天干活离电台比较近啊，
3: 信号特别好啊。然后也会有朋友羡慕说我在蹦不闸那边，刘健说我在蹦不闸这边工作，蹦不闸那边风景好啊。
2: 嗯，
3: 不过这个天是不是有点热了呢？
2: 好，还有渐行渐远说，我前阵子走淮河坝那个徐庄的位置啊，路边有一棵桑葚树，结的也真多，地下都落了一层。
3: 这都是野桑树啊，这之前其实在野外经常能够遇得到。我在五一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也在就是野外发现了一棵桑树啊，里面上面也结了桑果，但是那个时候桑果还没有熟啊，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成熟了的。
2: 好，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哪里做些什么，听广播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3: 嗯，
2: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水蜜桃的一些提示哈。
3: 哎，在夏天的在水果的赛场上，水蜜桃可以说是占据着一席之地的。最近水蜜桃上市就价格还蛮高哈。早在诗经当中就有原有桃其实之稀的记载，从古至今呢，桃子呢是承载着仙桃寿桃的文化含义，象征着吉祥与康泰，早就已经融入了国人的饮食传统。你看那个为什么那个齐天大圣要大闹天宫啊，不就是吃了这个什么蟠桃会上的一颗蟠桃吗？是不是啊？这个结果玉帝降罪，他就大闹天宫了。
2: 这个水蜜桃呢，皮薄啊，容易撕，果肉软糯，汁水丰盈，一口下去满是夏日的清甜。从营养角度来看呢，水蜜桃也是实至名归的健康派。
3: 嗯，
2: 它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A、维生素 E 以及钾、镁、铁等矿物质，同时呢含有果胶等膳食纤维和多酚类植物营养素，有助于消化和抗氧化。
3: 不过呢，随着高人气，一些疑虑呢也随之出现了。那水蜜桃这么甜，是不是打了甜蜜素泡了糖精呢？这种甜味儿究竟是科技与狠活呢，还是它本身就有这个甜味儿呢？
2: 嗯，
3: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一一帮您拆解，帮您安心的吃桃不踩坑。
2: 这个甜是天赋，并不是科技。先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啊，按照我国现行法规，甜蜜素等人工甜味剂不得在鲜食水果中使用。虽然市场上曾有个别用甜味剂浸泡脆桃的违规案例，但对正宗的水蜜桃而言，无论是打针还是泡药，技术上根本是行不通的，所以呢，消费者不必过滤。
3: 大家见过真正的那个水蜜桃啊？因为浙江那边很多有产水蜜桃的，但凡用针啊，或者是你泡之后，它特别脆弱，它可能就是你不打还没事儿，你打了之后两天就坏了，甚至两天都不要，在这么高温的季节，可能就是很快就会坏了，所以这种技术是根本达不到用所谓的打针或者泡药的方式了，让它变甜。
2: 那大家可能就有问题了，那既然不是打针的，那水蜜桃的甜是从何而来呢？
3: 答案就是三个天然的自然因素。首先就是优良的品种，现在随着咱们这个生物科技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培育的优良品种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就是充足的光照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啊。水蜜桃当中的果糖含量是比较高的，而果

0: 糖的甜味感知强度是高于蔗糖和葡萄糖的，因此呢吃起来是格外的甜美，但实际上含糖量并不是那么夸张。所以大家要知道要区分一下果糖、蔗糖和葡萄糖。果糖相对来说它只是甜味重，但事实上它的含糖量并不高。
1: 那么数据显示呢，水蜜桃的糖度是属于中等含糖水果，远低于成熟的香蕉和荔枝。更值得一提的是，水蜜桃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水果，升糖速度平缓，饱腹感较强，即便是控糖或减脂人群，在合理分量下也可以放心享用。
0: 哎，之前有段时间减肥，我的健康教练就跟我说哈，如果你真的想吃水果又想满足这种就甜蜜的口感，他当时给我推荐的就是桃子，
1: 是吧？科学挑桃啊，跟大家说四步选出好果实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您平时是怎么挑一些这个好的桃子的一些经验。
0: 首先就是看外形，选择这种果形圆润端正的，表皮完整光洁的，避开那些干瘪的、畸形的、表面破损的、带有黑斑或者是虫眼的果品。
1: 第二呢，就是要看它的色泽，要选择白里透红啊，红晕自然均匀的，通体发青，着色不足，多是成熟度不够的，口感会酸涩寡淡。
0: 还有就是摸它的软硬程度啊，轻轻按果身，以微有弹性为佳，手感如果过硬的话呢，说明它还没有成熟，如果过软塌陷的话呢，就说明熟过了，成熟已经过了，可能不太容易存放，容易烂。
1: 那么第四步就是要闻它的香气了啊，凑近果柄部位，有自然桃香的那则是优质鲜果，没有香气的，带有酸腐异味的，不是生果就是变质果，直接绕道。
0: 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哈，选桃不必要盲目的去贪大，不是说个头大的就一定好啊。个头偏大但是手感偏轻的果实可能会出现空心呀、汁少啊、甜度低等一些问题。哎，挑水果其实好像都是异曲同工，就是挑那种重的，就是小体积小的但是重的，说明它。

我温馨的提示哈，选桃不必要盲目的去贪大，不是说个头大的就一定好啊。个头偏大但是手感偏轻的果实可能会出现空心呀、汁少啊、甜度低等一些问题。哎，挑水果其实好像都是异曲同工，就是挑那种重的，就是小体积小的但是重的，说明它。

0: 起来的也是要适量为宜啊。嗯，
1: 熟透的水蜜桃呢，可以手撕去皮，直接享用爆汁软糯的口感，也可以冰镇片刻再吃，风味更佳。一旦发现果肉软烂、发霉变质，或者是散发酸腐异味，请果断丢弃，切勿食用。
0: 你会发现咱们的老朋友很多人都觉得就是水果烂了之后直接削掉那一块烂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好像其他地方还能直接吃。
1: 对，
0: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但凡你发现有

0: 肉汁软糯的口感，也可以冰镇片刻再吃，风味更佳。一旦发现果肉软烂、发霉变质，或者是散发酸腐异味，请果断丢弃，切勿食用。
1: 你会发现咱们的老朋友很多人都觉得，就是水果烂了之后直接削掉那一块烂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好像其他地方还能直接吃。
0: 对，
1: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但凡你发现有

0: 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2: 大爷，你别急，可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哎
3: 呀，好，
2: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7: 刚才呢，和大家聊到这个水蜜桃啊，我们看到汪助理派来了照片，他说。就俩呀，王助理，你这桃就剩俩了，还是你就买了俩呀？
8: 他说啊，送孩子买了6个，说15块钱，带了2个，在店里先自个儿吃啊，
7: 6块钱一斤
8: 啊。
7: 你买的多少钱一斤？
8: 我不记得了多少钱一斤，反正就买了4个还是5个，花了我20块钱。
7: 哦、
8: 我那个桃还蛮大，就是摸到一颗可能就1斤多重吧，蛮大的桃。这个桃看起来小一点，但是说实话，6块钱一斤也不便宜啊。
7: 还好还好啊，送买了6个。
8: 买了6个，15块钱、哦、也还行。
7: 甜不甜？好不好吃啊？
8: 它这就是普通的桃吧，应该是哈。
7: 嗯，
8: 我那天买的确实黄色的，那桃叫啥桃来着？
7: 是水蜜桃吗？
8: 我不知道，好像不是水蜜桃，还不是水蜜桃，又这么贵。
7: 好，再看渐行渐远怎么讲啊？他说我们小区里有一个老太栽了一棵桃树，
8: 嗯，
7: 从去年开始结果了，树上桃子通红，真喜欢人，我想吃，
8: 又不好意思去摘。
7: 他说前几天看呢就尖尖有点红，这几天太阳好，基本上全身都红了。
8: 哎，其实我觉得、
7: 那你问老太太要一个吗？
8: 对呀、
7: 老太太，你摘一个给我尝尝。
8: 哎，我觉得作为邻居来说应该不会，就是如果你找他要的话，我估计他会给你的。
7: 对，
8: 就像有一次我去到南方去玩啊，咱们在路边玩的时候呢，看到有一棵柿子树，哎，我看柿子熟了、我在想，哎，这个柿子熟了我特别想去吃嘛，我喜欢吃柿子、结果下车就我们三个人的绕着那个柿子树绕了半天、然后也不好意思去摘，都说就在路边上嘛，也是人家院子外面的。
7: 嗯，
8: 然后这时候出来那个主人出来说，小姑娘是不是想吃，南方人嘛，是不是想吃这个柿子啊、熟了随便摘随便摘、然后我们仨才敢摘的，你知道吗、咱们就三个人在那儿就是树一圈站着，就是眼

0: 巴的看着，就是也不敢动。
1: 哎，当然了，没经过主人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随便摘的。
0: 对着是人家的私人财产，哎、对吧？
1: 人家同意了，送给你吃两个，
0: 对，
1: 啊、那是可以的。
0: 当时我们去看着时候，哎，我说我们跟这个柿子合个影吧。结果我们三人合完影之后的那个主人特别热情的说：“随便摘啊，不行我帮你们打，因为还蛮高的，
1: 嗯、
0: 还
1: 够不到。”
0: 对、还帮我们摘，还送了我们一大袋，然后我们一路上在吃。其实。说实话，其实现在咱们很多的，说实话，生活条件也确实是好了。
1: 嗯、
0: 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里面啊，包括村子里面啊，
1: 嗯、
0: 很多人种的这些外面的一些果树上结的果子，其实他也是很乐意跟路人啊、跟陌生人分享的啊。
1: 刘倩说：“我还可以啊，带着工人，基本上家家都有果树。每天最近吃完了桃子，吃杏子
0: 啊。对，像我姥姥家之前那个院子里面种的枇杷树啊，到现在这枇杷每年夏天啊，自己家吃的其实少数。”大部分都是等着邻居来摘的。
1: 嗯，好，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牛人
0: 啊，
1: 很牛的人啊，
0: 是吗？
1: 这个
0: 他有多牛？
1: 他有多牛啊？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是来自上海的一位63岁的王阿姨，最近火了
0: 啊？咋了？她干啥了？
1: 她在2026年世界60到64岁大师组力量举比赛当中拿到了全球第31名的好成绩，
0: 这就意味着他已经是这个年龄这个体重级别里肌肉力量最强的人之一。哇，肌肉力量、啊、
1: 但是你可能想不到的是，三年前他的身体完全是另一个样子。2023年初，王阿姨刚退休，体重冲到了140斤，甘油三酯超标，脂肪肝都找上门了。
0: 哎、
1: 他不跳广场舞，也从来不运动，最大的活动量就是日常走几步。改变的契机呢，是偶然看到儿子在家练器械，他随口一说，说这些健身器械我也能拎一拎。
0: 哎，没有基础就从零开始，儿子当教练，一周3到4次力量热身有氧一个不落下。三年坚持下来，他的体重从70公斤减到了56公斤，体脂率刷到了 18%， 这个数字很多年轻人想都不敢想。我的妈呀，我还20%多呢，真的是同龄人当中也是极其罕见的。更关键的是脂肪肝没了，甘油三酯也恢复正常了。
1: 好，大家平时有没有这个喜欢健身的朋友，喜欢练肌肉的朋友、
0: 嗯、
1: 尤其是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坚持这个练肌肉？
0: 哎，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我家有个长辈，我大伯，
1: 嗯，
0: 他经常每次咱们一坐在一起，就是全家聚餐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教我们小辈儿，他说、
1: 嗯、
0: 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就知道肌肉量是多么重要了。
1: 嗯、
0: 天天看着我们，那次我们去吃虾嘛，然后我们小辈儿不停的在那炫虾肉，
1: 嗯，
0: 然后他就在旁边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说，
1: 嗯，
0: 吃归吃，回去你们还是该练要练，
1: 嗯，
0: 对着我那俩哥哥说，趁你们现在40多岁还年轻哈，这个引体向上该练还是要练，那个哑铃在家里别让他闲着，反正就是苦口婆心的让我们练肌肉。
1: 改名去采访一下你大伯。
0: 我看行。
1: 这个肌肉呢才是真正的长寿肉、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王阿姨，她的故事让人很振奋。
0: 嗯，
1: 那为什么练力量练肌肉能带来这样脱胎换骨的变化呢？
0: 答案就藏在一种被大多数人都忽略的肉里边，那就是肌肉，它才是真正的长寿的肉。就是你身上有肉对吧，
1: 嗯，
0: 你也是肌肉才行，你不能是肥肉，不能是脂肪。但是大部分人的身上其实那个肉啊都是脂肪。
1: 在医学和健身圈呢流传着一句话、
0: 嗯、
1: 存钱不如存肌肉。因为从50岁开始，肌肉的质和量都会快速滑坡，不只是没劲儿这么简单啊，它是一连串健康问题的第一块
0: 多米
1: 诺骨牌。
0: 哎、
1: 啊、
0: 一片倒哗啦全倒了啊。
1: 对，
0: 何止50岁啊，光是过了40岁你就感觉到了肌肉迅速下滑啊。
1: 这个肌肉一少，全身都跟着遭殃。
0: 首先是更容易长胖，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能量消耗的器官，肌肉萎缩就意味着代谢率的降低，热量消耗也会减少，脂肪更容易堆积。
1: 肌肉少了呢也会更容易受伤啊，肌肉对身体器官有保护作用，力量不足，疼痛和受伤风险都会增加。
0: 记不记得那次田主任来到咱们直播间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说这关于骨头、
1: 嗯、
0: 骨质疏松的问题的时候，田主任就说了，老年人需要增加肌肉量，因为肌肉是可以保护我们的骨骼的。
1: 对
0: 啊，
1: 这个肌肉少了呢也会更容易生病啊、
0: 嗯、
1: 肌肉减少会使糖尿病、骨质疏松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明显升高。
0: 还有就是肌肉如果少了更容易摔倒，因为肌肉力量不足，起身呀走路呀就都不顺畅，平衡和协调能力都会下降，而

0: 而一次摔倒对于老人来说可能就是骨折呀、卧床，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有些老人平时看着身体挺好，是吧、一跤摔摔没了。
1: 对，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啊。
0: 对，
1: 但好消息是肌肉呢是可以提前存的。如果说你从年轻或中年时不断地往肌肉银行里存本钱，并且持续锻炼，就能极大地减缓流失速度，等到七八十岁依然可以步履稳健，生活自理，把这个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好，那么在半点之后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能够存肌肉。
0: 存肌肉的这个方法，
1: 一些建议啊，
0: 对，教给大家。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哎，老年练肌肉，咱们年龄大了也要去撸铁啊，老朋友一起去撸铁，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以前都觉得说，哎呀，老年人是不是都要进行一些缓慢的轻微的运动，现在告诉你不是，也可以像年轻人一样撸铁。你看这位60多岁的阿姨居然也可以成为世界上这个肌肉量最多的人之一啊。但是
11: 我们要提醒，就是比如说不经常健身或者说老年朋友一句啊，就是你刚开始撸铁的时候要循序渐进，就是一开始不要用太大的重量。
10: 不是，关键还不是太大重量，是姿势一定要准确。
11: 一是姿势，你的发力点要对，二是姿势要正确，第三就是一开始不能用那么大的重量。
10: 是，大家可以提前去找一个就是比较懂的一个教练去教你。看王阿姨主要是她儿子嘛，在她儿子的这个教授之下，儿子是教练，她身边是有指导的。所以咱们这个老年人虽然说啊，要老朋友们可以去撸铁，要去练肌肉，但是不是盲目的，一定要讲究方法。
11: 对，你如果一开始用太大重量的话呢，可能会对你的这个一些关节会造成一些影响。
10: 我们说的撸肌肉撸铁只不过是一种形容，不是让你真的天天去拿着哑铃去练。因为练肌肉不一定非得用这些重量的东西，其实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运动也是可以练肌肉的。
11: 但是你要想长肌肉的话，
10: 还是
11: 要有重量。
10: 有重量，
11: 对
10: 啊，有可以。平时像最普通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那个矿泉水瓶。2瓶矿泉水其实就可以从最简单的练习，如果是零基础的话，一定要循序渐进啊。我们来看一下群里边这个豆芽杆子怎么说。
11: 豆芽杆子说，我爸的肚子很大，但是呢没有脂肪肝，因为全身肌肉发达。他说我也很奇怪，我还特意问医生，医生告诉我脂肪全堆在肚皮下，没有沉积肝脏，所以呢肚子大没有脂肪肝。
10: 他那个肚子大，他是骨，他是肌肉骨，而不是在那个肝脏里面的
11: 脂肪。不是，他的意思是他的这个脂肪都在肚子上，没有在内脏上，
10: 所以说即使肚子大也没有关系。
11: 对，他说肌肉真的很重要，所以年轻人减肥的时候一定要增加无氧运动，
10: 包括咱们现在的一些老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无氧运动。
11: 但是刚开始呢，最好就是在这个专业的教练下指导下去练习。
10: 所以咱们今天跟老朋友说的去增强肌肉，去练肌肉，也不是说直接去练啊，你就是直接就拿上哑铃就跟哑铃干上了也不行啊。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存肌肉，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存肌肉，
11: 跟大家说几个建议啊。
10: 对，长肌肉不是一件简单粗暴的事儿啊，不是草率决定说我去撸铁我就立马就能长肌肉的。
11: 首先就是吃啊，优质的蛋白要吃够，蛋白质是肌肉的原料，想存肌肉先得保证原量够，原料啊，要保证原料要够。
10: 对，每天
11: 吃够这个数量。
10: 对，每天要吃够一定数量的这个蛋白质。健康的老年人呢，每公斤的体重就是每天要吃 1.17 克的蛋白质。那针对肾功能比较正常的肌少症的人群呢，建议蛋白质的摄入量为每人每公斤体重 1.2 到 1.5 克，以满足肌肉合成代谢为需求。
11: 要多吃优质蛋白，建议鱼虾类每周是300到500克，鸡蛋保证每天一个，奶

0: 每天是300到500毫升，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大豆每周是105克，或者是相当量的豆制品，还有这个畜禽瘦肉啊，每周是300到500克，
1: 鸡肉鸭肉之类的啊。还有就是三餐一定要均匀吃，别把蛋白质都堆到一顿去吃，分别到中晚餐啊，早中晚三餐里边，比如说呢，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喝一杯牛奶，午餐和晚餐呢可以分别吃点瘦肉和鱼，就挺合适的啊。
0: 而且呢要选择这个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在食物选择上呢应该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优先选鱼虾一些这个瘦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大豆制品、全谷物、深色蔬菜水果、坚果和动物肝脏等等。
1: 避免不要吃那种就是加了一些精致糖精的、酒精的，甚至一些超加工食品的这样一些低密度营养的食物，就是平时的加工肉要少吃，比如说什么香肠啊、午餐肉啊之类的啊，还有什么火腿肠啊，这火腿肠里哪有肉啊，全是淀粉，真的是，对吧？像这种东西要少吃。
0: 其实要能有淀粉也不错。
1: 对，要真的都是
0: 真的都是淀粉也挺好，
1: 也行，但是就怕有的东西它三无产品，大家不要随便吃哈。这些东西，总之加工产品啊，包括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水蜜桃，说到桃子的时候，咱们去吃新鲜的水蜜桃，你吃那个水蜜桃罐头。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了哈，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个糖就蹭蹭蹭的往上涨了啊。还有就是要适当的增加一些阻抗运动，
0: 抗阻运动。
1: 如果说这个营养是砖瓦的话呢，运动就是施工队，只有通过运动给肌肉适当的刺激，吃进去的营养才能够真正的变成肌肉。适当的去增加一些抗阻的运动，就是通过克服外部的阻力，刺激肌肉蛋白质的合成，直接增加肌肉量和增加肌肉的力量。有医生就推荐了3个居家就可以做的一些运动，每周2到3次，循序渐进。这四个字儿一定要记清楚了，是循序渐进啊。
0: 记得是抗阻运动啊。第一就是坐站训练，坐在稳当的椅子上，双脚平放，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慢慢站起来，再坐下，重复8到12次。
1: 还有就是举重物，
0: 大家可以，我们可以说慢一点，然后大家呢，根据我们说的，可以试一下这个动作啊。
1: 对啊，接下来就是举重物水瓶，就刚才我们说的，装满水的小瓶子就可以当做一个小哑铃了啊。如果家里没有哑铃的话，矿泉水瓶就是很 OK 的了。做弯举，就是胳膊往回收，或者是推举。胳膊往上举，锻炼手臂的力量，每侧是10到15次。
0: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二头弯举。
1: 对，
0: 还有弹力带划船，就是这个时候你需要怎么做呢？就是要坐下来啊，坐着把这个弹力带固定在前方，比如说前面有一个门把手，你固定在门把手上，双手拉住弹力带往后拽，感受背部肌肉发力，重复10到15次
1: 啊。在家里面做其实有点不一定安全，因为有的家里的门把手不一定结实牢靠，大家可以到小区里面，小区里面不都有健身器材吗？大家可以绑到那个健身器材上面去试一试啊，
0: 或者你就是用专业的器械也可以。
1: 对，如果家里地方够，然后也不差钱的话，可以去买一些专业的器材回家也是可以的。再一个呢，就是营养不够要额外补充，当进食量下降导致能量或者是蛋白质不达标的时候呢，可以在两餐间或者是分次食用优质蛋白粉，特殊的一些膳食食用的一些食用品。就是如果说你在锻炼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要吃那些乳清蛋白的，每天补上20到40克，或者是全素人群去补充一些大豆蛋白啊。这个一般来说健身房只要是你去找了私教去做这些力量训练的，他都会建议你去吃一些这样的蛋白粉之类的东西啊。
0: 还有呢，就是要积极的控制基础疾病。老年肌少症人群呢，往往合并多种基础疾病，并且呢与这个肌少症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应该管控基础疾病，合理的调整这个食养方案。
1: 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吃这个蛋白粉的这个话题，如果你没有这样大量的这种运动的话，肌肉训练的话，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蛋白粉，因为可能你代谢不掉。对吧？不能随便吃这个蛋白粉啊。
0: 对，
1: 此外呢就是合并肥胖，就是控制总量，采用低脂高蛋白的 高膳食纤维的膳食，比如说富含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一些禽肉类，像这个无油的鸡肉、鸭肉啊，水煮的鸡肉。

0: 鸭肉啊、水煮鱼虾呀、大豆以及豆制品等等，增加蔬果的摄入，比如说平时多吃一点黄瓜、西红柿、哎，这都是好东西哈。
1: 还有就是合并糖尿病要优先选择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同时呢保证蛋白质的足量。
0: 嗯，
1: 然后就是合并慢性肾脏病要根据肾功能状况精准设计，优先的选择一些优质蛋白为主。
0: 合并肿瘤就是摄入充足的能量蛋白质以及抗炎抗氧化的食物，提升免疫力。
1: 还有呢就是每年要有一次筛查评估，建议老年人每年进行一次肌少症的筛查评估，
0: 包括这个握力检测、小腿围的测量、肌少症筛查五项评分量表等等，还有六米步速和这个五次的起坐实验等等，这些都是要去做一些检查的。对于肌少症高风险的人群，比如说高龄的、低体脂指数的、低身体活动水平的、营养不良的，包括绝经期的一些女性，还有合并刚才说到的合并的慢性疾病等等，这些人群啊都属于高风险人群，和已经确诊了说你是肌少症的患者，那筛查评估的频率应该是提高至每三个月或者是半年一次。所以说大家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可能不仅仅要检查我们身体的各项什么五脏六腑的机能啊，五脏六腑这个身体内有没有一些隐患，可能咱们这个肌肉量也是要去做一些检查的，肌少症的筛查评估也是要去做的。
1: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汪助理晒图了，他说你看20斤每天早晚各推300次，
0: 有点肌肉了，
1: 有点肌肉了。啊，可以吗老王？
0: 可以啊，真的
1: 给你鼓掌啊。而且他这个还挺重的，20斤啊，每天早晚各推300次，这个量是绝对够了。这个量反正我是达不到，这个重量我也不行。
0: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群里，
1: 厉害厉害了啊。
0: 还有这个群里朋友，这个叫平安是福说，这个
1: 他也拍了照片，
0: 对，桃子3.5块一斤啊。竹玉说现在桃子不好吃。不是吧？
1: 那个、
0: 就你
1: 平安师傅，平安师傅买的这个桃好像跟刚才汪助理晒的桃差不多大，
0: 有点像。但是挺红的，
1: 这种应该是油桃吧，
0: 没有毛的，
1: 对吧？像油桃，
0: 对
1: 啊，3.5块一斤，
0: 3.5块一斤、
1: 啊，甜度怎么样？啊，
0: 没说，
1: 口感怎么样？平安师傅啊，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哎，这个竹玉说桃子不好吃，可能你没买到好吃的，真正那个好的桃子还是好吃的，但就一个字儿，贵，除了贵没毛病。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关于你平时是不是健身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我有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1: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0: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不，姨姨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2: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3: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4: 好，刚才平安师傅晒了他买的桃啊，他说是酸甜口味的，跟汪助理是同款桃子啊。他说每斤3块钱，他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5: 对，看起来像是
4: 山
5: 油桃，看着就是对。
4: 对，我看像油桃。
5: 是，
4: 好，汪助理呢也说他现在这个健身啊，现在长肌肉了哈，大家的肌肉含量怎么样？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5: 一直在下降，随着年龄增长一直在下降。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最近咱们安徽省公共文化场馆发生一件事儿啊，就是安徽省的公共文化场馆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就拟定于今天上午在蚌埠市博物馆举行。为了确保演练的顺利进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环境，蚌埠博物馆今天早上9点到12点是闭馆的。
4: 哎，那么演练现场呢，可能出现警笛鸣响、救援人员及设备集结、无人机烟火特效，还有模拟人员疏散、消防车灭火救援、治安处置等场景。那么这些呢都是演练预设环节啊，请不要误判，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5: 对，大家如果看见了别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啊，这正在做一些演练演习啊。
4: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上午蚌埠市博物馆有这个应急演练啊，9点到12点是闭馆的。
5: 对，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看到了有什么那些场景啊，不要惊慌，因为他们是在应急演练，所以请大家要保持冷静，不要误报险情，不听信，不制造，不传播谣言，不发布，不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请一些主动规避，就请大家主动规避一些特种车辆，远离演练的区域，并且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引导，确保安全有序通行。演练期间呢，可能也会给大家周围的一些群众带来一些不便，敬请谅解。
4: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高考的事儿啊，高考快到了。
5: 下周吧，六七八。
4: 就这个周。
5: 这周末啊，
4: 这个周末。
5: 是六七八三天。
4: 七八九。
5: 七八九三天啊。
4: 6月7号、8号、9号3天。
5: 你看，
4: 那么说
5: 是六七八还是七八九？
4: 7号、8号、9号。
5: 就周日、周一、周二。
4: 这个日子我不可能搞错的。
5: 是啊，对，是这样，因为就是高考都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们那时候也是三天啊，现在也是三天。

0: 也好，七八九三天要高考。现在我市和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四个地方都是设置有考区，一共是20个考点，但是咱们市区呢是有8个考点，
1: 分别是一中、二中、三中、铁中、四中、五中、九中，还有田家炳中学。
0: 跟去年是一样的。
1: 对，那么在这个考试期间呢，我们今年依然会有这个爱心助考的活动啊。到时候呢，我们的同事们也会在这个考点附近的爱心驿站现场为大家做服务，为考生和家长做服务。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去报道这个考场外的相关动态啊。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或者说在这个考场外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年第19届爱心助考的活动。
0: 好，继续来关注一条关于铁路出行的消息啊。近日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游淡季周的购票优惠服务，通过票价让利来就是让老人出行服务更加的舒适，切实降低老人跨省探亲短途出游的成本。那优惠票价呢，目前已经开始销售了。
2: 据了解，本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旅客，适用范围为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乘车时段为5月29号至6月30号，每周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端午假期6月18号至22号不参与优惠。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3: 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购票，选择12306上带有禁止的车次，票价就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打9折。
2: 此外，符合条件的优抚老年群体可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叠加折扣，注册铁路常旅客的老年乘客还可享受3倍乘车积分，积分能够兑换车票。车站同步保留人工窗口、爱心通道、优先检票等便民举措，全方位便利老年旅客出行。记者徐小兵、尤小娜报道。
1: 好，这是方便了我们老年旅客啊。看到听友们的留言，渐行渐远说我们家又要放长假了，学校被占用为考场，从星期六开始放假。
0: 好，等
1: 那就是说这三天，你们家渐行渐远，你们家孩子是在几中呀？就是七八九这三天，但是星期天本来不就是休息的吗？你们家在几中？可以说一下是哪个考点啊？开始放假。还有豆芽杆子也发来了一个链接，说到这个爱心助考的活动，他说他家里面呢两位准考生
0: 今年都要考试，都要高考，
1: 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啊，全家都在营造氛围，没必要啊，没必要营造氛围，
1: 并没有压力
0: 啊，没必要营造氛围，你越营造氛围，可能孩子压力越大。我跟你说，氛围都不是，我跟你说那紧张都不是孩子自己，可能都是家长投射给孩子的哈。
1: 你就正常的该干嘛干嘛就行了。
0: 对，就是的啊。好，
1: 渐行渐远说他们家的怀远一中，在怀远一中
0: 高
1: 二了，
0: 明年高考啊，
1: 明年高考。
0: 对，
1: 那这样明年我们继续给你们家娃也送考
0: 啊，他在怀远考，你到怀远去送啊，争取我明年在怀远也设一个考，也设一个这爱心助考点啊。我们
1: 他说那高三的班级墙上挂的都是红色条幅，加油口号，
0: 就是说实话，这好像也是一种压力，
1: 也不是，也不是。现在这个每个高中都会有给这个高三的学生们
0: 加油的一种方式，
1: 加油助威的仪式啊，让这个孩子们有仪式感，就是为了让大家这个好好的去。最后冲刺复习嘛。
0: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群里边张磊说，再过半个月安农也就是寿桃就要上市了，也就是寿县的原产地，不妨试试看，单重都是500到600克，味道还可以哦。那一个桃子也蛮大的，一斤多呢哈。好，那我们就等待着这个寿桃上市啊，寿桃这个名字真喜庆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这条消息呢，是来自于咱们蚌埠市的与会区的涂山村上面，那个涂山村涂山上面呢，连片的野生的仙人掌也是迎来了盛花期，金黄硕大的花朵缀满了植株，与千年雨季淮河风光相映成趣。
1: 哎，那么有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到涂山村啊，涂山上去看一看这个仙人掌花。这个仙人掌花可能还真的平时不好见。
0: 哎，这个开花确实不太容易。
2: 涂山作为国家3A 级景区、省级风景名胜区，是4000多年前大禹劈山倒淮、会盟诸侯之地，文脉厚重，风光秀丽，沿登山步道涉级而上。沿途可见成片仙人掌扎根实力，黄花坠枝，生机盎然。 登顶远眺，淮河蜿蜒东流，古木苍劲，黄花漫坡，历史底蕴与自然野趣

0: 交融，游客更会。
1: 这个花，反正我今天就是下班特意跑过来看，漫山遍野，特别炫啊。
0: 游客段凤凯，
2: 站在这个地顶，眼望去有山有水，而且这个宣南花开得非常鲜艳目前。
0: 在涂山北麓、东北麓的荒坡湿地，因土壤贫瘠、光照充足，野生仙人掌自然繁衍，连片生长。每年五至六月，气温攀升，仙人掌迎来花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据了解，涂山野生仙人掌为本土适生品种，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花朵晶片还兼具药用食用价值。近年来，随着涂山文旅融合发展，涂山村依托涂山景区资源，打造石榴园、民俗街等景点，野生仙人掌花海也逐渐成为小众特色打卡点。记者徐小兵报道。
3: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
4: 那么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重播的时间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是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精编成的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听。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明天见。

0: 间十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十九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心无止境。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呢再识别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加群之后，您可以分享您的听节目的感悟、生活妙招，有相关政策问题要咨询，也可以在群里留言，有闲置物品需要交换，也可以呢和群里的听友们来进行互动。好，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杨警官。杨警官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首先请杨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虚假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也请您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并且分析一下这其中是什么样的一些诈骗手法。
1: 好的，5月31日我市发生一起虚假投资理财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刷抖音时看到跨境电商广告，点击后弹出广告客服聊天窗口，对方主动询问其是否有意开设跨境网店，并发送陌生连接，诱导报警人点击下载指定 APP。 报警人完成下载登录后，按照对方指引在 APP 内开通店铺并承接订单。平台规则称每笔订单需先垫付货款，一周内统一返还本金并结算收益，前期四笔订单均正常回款并拿到返利。报警人不断加大投入，垫付金额逐步增加，后续因资金不足无力继续垫付，报警人提出关闭店铺并申请提现，对方以操作失误导致账户冻结为由，要求报警人再次充值解冻，报警人一时而被骗，共计损失10000元。
0: 好，那也请您呢也向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怎么来根据这种诈骗手段防范电信诈骗。
1: 诈骗手段分析：一、引流诱骗，依托抖音平台发布跨境电商开店广告，以网店接单赚钱为噱头，吸引受害者通过线上客服主动搭讪，引导下载陌生色诈 APP， 初步搭建诈骗场景。二、逐步套牢，以接单发货需垫付货款为由，要求转账，先小额返利，正常提现获取信任，再不断提高垫付金额，让受害者持续投入资金。三、借机诈取，编造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等虚假理由，谎称必须再次充值才能解冻提现，报警人察觉异常后已遭受财产损失。警方提示：警惕抖音跨境电商广告陷阱，不法分子诱导下载陌生 APP 开设网店，以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再不断要求垫付货款，最后以账户冻结为由索要解冻资金，凡是要求垫付充值解冻的均是诈骗，切勿转账。
0: 好，非常感谢杨警官给我们的介绍、分析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是啊，我是。
1: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4: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欢迎关注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然后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识别，然后就会加入我们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啊，也欢迎拨打2061331和2061332来参与节目。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龙子湖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徐女士反映，国际花都33号楼一单元有一户住户违法改建房屋，然后群租。龙子湖区东风街道答复是这样的，绿地花都社区已经联系绿地花都的物业和东风街道行政执法中队，入户现场核实改变房间布局和群租的问题，并且呢也已告知业主要进行整改处理，业主也表示立即整改。这个问题也已经反馈给了龙子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处理，如果后续还有相关疑问，可以联系龙子湖区东风街道绿地花都社区，电话是3150660 3150660。苏先生反映，瑞泰城市广场先还原的住户一直没有办不动产证，答复是目前瑞泰置业有限公司已经破产了，由安徽静桥律师事务所和安徽永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资产管理人全面接手瑞泰公司，正在推进剩余消防工程和地下室等相关配套工程施工，等到通过消防验收并且完成竣工备案之后，会进一步推动房产证的办理工作。如果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可以联系龙子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局，电话是3032016 3032016。

夏季到了，我们去逛一逛市场上啊，觉得各种水果琳琅满目，品种也特别多。而且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这种新的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品种，或者是叫一些什么陌生的名字的一些水果也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呢觉得名字挺特别，买了尝尝吧。但是有一位挑选水果的江女士，她说啊，这个蓝莓葡萄名字好听，但是呢好不好吃很难说。犹豫再三之后呢，他还是放下了。不知道您呢在吃水果的时候，您是愿意买这种新鲜的听名字也是越来越新奇的，还是说就爱吃一些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吃的一些传统的品种呢？水果的名称啊变得越来越新奇了，像什么草莓芭乐、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对吧？那这些到底是跨界的新品种啊，还是便于卖上高价的营销噱头呢？记者也进行了一些采访。有一些商超啊，像什么花生柿子、车厘串茄、小糖丸爆汁西瓜啊，这些新奇的时令的鲜果都被摆在显眼的位置。比如说有一款原产地广西南宁的苹果椒，苹果椒香蕉的椒，和帝王香蕉放在一块儿的时候，您会选什么呢？记者了解到，在一家这个超市里边，选香蕉的消费者最终都选择了帝王香蕉。店内销售人员说啊，这个不了解苹果椒这个味道，问的人多，买的人却少啊。有些时候人家会问一问这个销售人员，这个苹果椒味道怎么样啊？销售人员可能自己都没吃，或者说呢，如果不好吃，他是不是也担心如实说了之后消费者就不消费了，是吧？所以就说不知道不了解。比如说还有水果店里边有叫蜜桃百香果的礼盒，这个卖就卖到了189块钱。有位市民说啊，普通百香果呢12个也就几十块钱，这个百香果呢也是够贵的啊。销售人员也说这可是新品种啊，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蓝莓葡萄，页面上在网上啊还打出了孕妇水果

果这个标签。可是看一看商品的评价呢，却说太酸了，四分酸三分涩。那你说你要看到这个评价，你也不想吃了是吧？在黑猫投诉平台，类似投诉呢也不少见。买的蓝莓葡萄，收到的却是颜色和品种明显不符的普通的紫葡萄。直播间卖的无籽蓝莓葡萄，实为个个有籽的普通葡萄，是虚假宣传。商家说芒果凤梨，其实和普通凤梨也没有什么区别。那这些有了新名字的水果，价格可是不一样了啊，有的都翻番了。原来卖不动的品种就换个名字，借着网红的身份也有了销量。那这个芒果凤梨到底是什么呢？哎，其实它就是个凤梨，起个名字叫芒果凤梨，买的人很少，哎，放坏了都扔了，就是说改了个名以后呢，消费者也没买账啊。口感啊，果汁含量啊，都不如市场上常见的金钻凤梨。那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苏俊介绍，芒果它属于漆树科，凤梨是凤梨科，它俩是不同科的植物，它存在严格的生殖隔离，就是没法杂交，你想要让它俩有个新品种产生都不行。芒果凤梨呢，不是说是专业人士给它起的这个名，而是一个商业营销的名字，不是它真正的品种的名字，更不是芒果和凤梨的混合。从风味来看呢，其是凤梨的口感，只是香气类似熟芒果，但是呢也没有芒果的果肉或者是基因。所以您看啊，下一次您看到这个芒果凤梨，除非您愿意啊，那在听了我们节目之后，您就可以不用为它花这个钱了。那再说说这个蓝莓葡萄，市面上的蓝莓葡萄啊，专家指出它的品种呢多为下黑或紫葡萄，只是皮色偏蓝紫，并没有蓝莓的基因啊。草莓芭乐的品种呢是普通红心芭乐，口感略甜，也没有草莓的基因。草莓番茄是属于番茄品种，也没有草莓的基因啊，可能是因为它的剖面像草莓得名，还是因为什么得名啊，这个专家也不大清楚。由此可见呢，这些以为我们是混血的杂交的新的品种水果，大多只是名字给它混搭了一下而已。那一些商家利用颜色味道的相似点，就玩起了水果命名水果的营销的手法，什么蓝莓葡萄、芒果凤梨不是什么新品种，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呢，主要是为了好记，然后呢好卖。因为这类拼接式的命名的源头难以查证，对吧，是谁给他取的这个名啊，你也没法去查，追责也很困难。所以不少企业呢趁机打擦边球，哎，你叫这个名卖的也不错，那我也这样学。所以呢，这类现象在市场上就层出不穷了。那有朋友可能要问了，那农业这种植物品种的命名是不是想怎么命名就怎么命名呢？当然不是，国家早就有严格的规定约束。我国的农业农村部网站《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当中啊，说了一个品种只能用一个中文的正式名，禁止误导公众认为和另一个物种有关。你看，这说的够明确了吧？你比如说刚刚什么芒果凤梨、蓝莓葡萄都是违规的，而且规定还禁止夸大宣传或仅用数字或字母来命名。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同时要求，品种名不得误导特征、特性或育种者身份。新鲜水果包装标志通则还规定，预包装水果必须同时标注产品名加正式品种名，不得隐瞒。你不能说我取个其他的名字啊，我想隐瞒一下它的原来的这个出身啊，我弄一个新奇点的、好玩的、时尚的、神秘的，为了吸引大家买，这样也不行。而且在去年3月14号发布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中也明确规定，食品标志不得标注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的内容。所以这样看来呢，您完全可以不用看它的这个名字了，因为这个名字而去消费付钱。可是我们怎么来识破营销套路呢？我们没有吃的情况下，不知道它这个品种是不是新品种，是什么口味儿。你比如说有咖啡番茄啊，怎么卖呢？在云南啊，咖啡番茄是38块钱一斤。这位旅游的消费者黄女士她说，我没吃过这种新奇的果蔬，我想尝一下。
他认为如果真是农科

0: 院研发的新品种，那我可以接受。新品种嘛，咖啡番茄啊，是不是这里边番茄还有咖啡味啊？如果只是一个噱头，他根本就不会考虑。你想，一个番茄要卖38一斤，那明显的就是当冤大头被宰了，是吧？但是呢，像黄女士这样又有点好奇又怕踩坑的消费者呢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们怎么去去伪存真，减少被营销的套路呢？我们在买水果的时候一定要查三个关键信息。一个，看标签当中有没有正式品种名，比如说芒果凤梨一个例子啊，如果只有商品名找不到类似台农23号这样的品种名，它就可能是营销的噱头。还要关注育种或登记的信息，农业农村部数据库中可查询到相关信息的才是真品种。还要牢记，绝大多数杂交发生在同科同属植物之间，跨科杂交基本上都是虚假的信息。所以针对这种现象呢，我们安徽省消保委法律与公共事务部的主任张路明也提醒，商家为普通水果起一个杂交品种式的营销的名称，如果实际并没有相关品种或者是基因血统，也没有相关品种的特性或者特征，那就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水果消费品的它比的是口感和品质，而不是说花哨的名字，那我相信不会有消费者愿意为它的这个名字而买单。这些网红水果在口感营养上和普通类别往往相差无几，消费者不需要为概念溢价来买单。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呢，不要仅凭拼接营销名称做出消费的决策。如果不小心踩坑，您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24条要求退换货。如果商家存在欺诈行为，还可以依据第50条主张退一赔三，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赔偿。维权的时候要注意保留支付凭证、商品页详情、包装信息和协商记录等。当然这里边呢，应该是一个呢是网店的，一个呢是实体店的。张路明还特别强调，如果消费者有证据证明买到的水果名不副实，主张退货的时候，商家无权以不支持无理由退货为由拒绝。此外呢，苏俊还表示，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食品标志要强化真实属性标注，虚假命名商家或面临最高50000元的处罚。所以说一方面呢要诚信经营啊，不要为了流量乱取名。另外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如果一时半会儿你也不清楚他这个，因为他牵涉到专业啊，他是不是真实的像他命名的一样的这种新的一些品种，那么您不妨再等等看。因为一旦是假的啊，或者说确实是真的，那很快网上也会查到相关的一些消息，所以呢，您不要着急花大价钱去买这样的水果，以免上当，花了冤枉钱。您等一段时间以后，等到这个真实的消息慢慢的来发生了以后，那您可以判断一下，您这种水果到底值不值得您花大价钱去买。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2 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想要咨询一些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的，都欢迎打热线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最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点击发送，然后关注识别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呢就会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在听友群里呢，您可以提前留言或者咨询您相关的问题等等都可以的。夏天到了，这两天蚊子更多了吧，每天晚上当您特别困想睡觉的时候，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简直就要烦死人啊！等你要起床以后想要把它一下消灭吧，半天也找不着它在哪儿，所以有时候呢就影响到了我们的睡眠。等到早上起床之后，有可能身上有一个个的包或者是红点，还有一些时候呢，一群人坐那儿，只有您呢可能是老是被蚊子来骚扰。您可能会想，为什么这个蚊子总是来叮我呀？啊，是不是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招蚊的体质呢？如果被叮咬了之后很痒痒的话，怎么来快速止痒呢？有一种说法在民间流传很广，说哎呀，你是 O 型血最招蚊子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啊，它的视力特别差，没有办法在几米之外来识别人类的血型，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让蚊子能够精准的区分。科学界虽然有少量的小型实验提出相关的猜测，但是实验的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也没有被主流学界认可。那是不是真的有招蚊的体质呢？这几类人啊，是蚊子的理想型啊，血型是不背这个锅了。那蚊子到底凭什么来专盯你呢？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什么呢？靠嗅觉、视觉和温度感知并且锁定目标。那像这样的一些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您可以自己对照一下。一个是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这个蚊子啊，虽然说它很小，但是它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那有一些人肺活量大，或者是运动以后，还有一些孕妇或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这些人群它更容易被蚊子找着锁定。还有呢，就是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这样的一些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之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就更吸引蚊子。蚊子对温差非常敏感，体温稍微高一点的人，比如说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散发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能够感知到。还有就是皮肤菌群特殊的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是不一样的，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羟酸类的物质，对蚊子它的吸引力呢就远超常人。

所以说呢，人们的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的群落不一样，那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之后，那可能它产生的这个物质也不一样。而且还有啊，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为什么呢？因为蚊子天生趋暗，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直观的这种感受，是吧？你说白天这个蚊子就少一些，或者你一开灯蚊子也找不着了，它愿意躲在那个暗处，它的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这样的深色格外的敏感。还有呢，大家可能想知道啊，被蚊子咬过以后，有些朋友呢觉得还可以，不是那么痒，稍微抹一点驱蚊的呀，或者风油精啊，也就可以了。但是有些朋友被咬过之后特别痒。但是我们要提醒您啊，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啊！这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的。那怎么办呀？这痒的也是特别难受啊。

以按四个步骤来正确处理，快速止痒而且不遭罪。一个呢是冷敷降温啊，用干净的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不要直接冰敷啊，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的时候可以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以用这个炉甘石洗剂。还有碱性中和，您可以抓紧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水，小苏打一勺，小苏打加半杯温水涂抹，通常1-2分钟就可以快速止痒。这个一般肥皂家里都有啊。还有呢，不要去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来止痒。儿童可以戴手套防抓，如果疼痛明显，那需要就医。那有一些情况，您可能觉得这还要看医生吗？被蚊子咬一下还要看医生啊？对，如果说蚊子包啊，一般1到2天就没有了，但如果出现了被叮咬处红肿发炎、破溃、全身大片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而且呢又伴淋巴管炎，就是红线状的痕迹，这样的症状要及时的就医。网上一位 Mr. 大瑞朋友说啊，他还真研究过这个蚊子为什么一群人里总叮一个人的问题。他说因为前几天啊，他的左大腿上有好几个蚊子被叮的这个包。像经常啊，他们身体体温偏高，出汗多，肯定就会被叮住。哎，这位朋友说的跟刚刚专家说的啊，正好是对上了。他说他就是这种特征。还有呢，蚊子偏爱深色衣服，确实这个跟专家研究的结果也是一样的。短裤短袖的人啊，穿的话呢，他蚊子去暗啊，黑、深蓝、浅黄更容易招这个蚊子。总之呢，少出汗，穿浅色长袖，睡前少喝酒，勤擦汗，灭蚊液，这样的一些方法呢，可以驱蚊。好，这是这位听众朋友他的一些感受以及一些办法的分享啊。那我们也是啊，建议您呢，尽可能外出的话，穿长袖衣裤。颜色尽量选一些浅色，而且可以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室内呢，可以用纱窗、纱门啊等等各种的办法啊来驱蚊。好，这是怎么样来对付这个蚊子啊？蚊子好叮什么样的人？了解了这个之后，希望我们能够减少蚊子对我们的这种影响。好，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3号晴到多云。好，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在稍后时间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小儿科的副主任林德梅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蚕豆病的相关的知识，欢迎您关注，也欢迎您提前留言或到时候打热线咨询相关问题。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8: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父亲工伤离世，八岁男孩如何兑现百万赔偿款；遗产偿债尚未清，两岁幼童丧父后何去何从。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继续关注儿童权益的保护。粉丝帮朋友打理千万资产，却将资产挥霍大半，为逃避追债，男子竟做出轻生行为。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藏罪》。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9: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0: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9: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9: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9: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呢，还要继续关注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很多人以为啊，孩子没有独立财产，钱款可以随意处置，殊不知未成年人的这个亲属的公王赔偿、继承来的遗产以及一些专项的补助，这些财产都属于受法律特殊保护的专属权益。在现实生活当中，欠款恶意避职、遗产的抵债以及财产挪用等一些情况，常常会让弱势孩子的成长保障面临流失的风险。今天呢，我们将结合两起真实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读懂未成年人财产保护制度，看一看法律如何为孩子的专属财产筑牢安全屏障。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关注儿童权益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那么今天我们来说说孩子的财产权的保护。首先来说说一起关于赔偿款的这个兑现的案件。小明啊，是一个8岁的小朋友，当时他的父亲因工伤离世了，此后呢，小明的应得的赔偿款就被责任方恶意推欠，而迟迟没有着落。我们来看看案件的进展情况。当时呢，

老明的父亲受雇于一家建筑公司，从事高空作业的工作。因为公司呢没有按照规定配齐安全防护措施，所以父亲当时从这个高空踩空几米之后坠落，经过抢救无效就离世了。父亲的突然离世让年仅8岁的小明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父母呢在2年前就已经离异了，小明呢随母亲徐某生活，但是呢母亲没有固定的工作，小明的学费和生活费等等一些这个开支大部分就依赖于父亲每个月支付的2000多元的抚养费。那么父亲和母亲离婚以后呢，两人都没有再婚，对这个唯一的儿子小明也是非常的疼爱。事故发生以后，徐某为了争取孩子应得的赔偿款而四处奔波。在2021年11月，鉴于傅某的父母已经离世多年，小明呢作为傅某的唯一直系亲属，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父亲所属的这家建筑公司向小明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等等，共计106万多元。但是裁决呢也生效了，可是建筑公司就以资金周转困难的借口去推诿拖延，拒不履行义务。当时为了维持生计啊，徐某只得将小明托付给了年迈的外公外婆独自外出务工。那么微薄的收入和孩子日益增长的开支让徐某是无力承担。那么徐某就说了，说妈妈只能把你供到读完初中。那么在2022年2月，在律师的协助之下呢，徐某带孩子小明向当地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的申请。那么执行阶段呢，法院也是多次的查询，没有发现建筑公司名下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是对这个深挖线索之后呢，发现了两名关键人物，就是建筑公司的两名股东。这两名股东呢是冯某和郑某夫妻两人，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但是冯某和郑某这两人呢并没有实际缴纳出资。那么执行干警呢立刻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徐某，然后呢引导小明依法提起诉讼，追加了这两名股东作为被执行人。之后呢法院判决追加，准许追加由这两人在未出资范围之内对建筑公司应该承担的106万元的赔偿义务来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是似乎呢这两名股东已经早就布局了，那么在法院依据判决对两人实施强制执行之后，经过多方排查，仅仅是执行到了45000元，再加上两个人蓄意躲避执行，长时间找不着人，所以这个案件的执行也是再一次陷入了僵局。此后的3年时间里呢走访排查一直都没有线索。到了2025年8月，就这件事呢已经是过去了4年的时间了，一份异常的房产交易档案进入了执行干警的视野。这个房产啊交易价格明显偏低，而且大额的房款又没有付款凭证。追查之后呢，这个他们发现原来在冯某和郑某两人名下的这套住房以及一间门面房已经把这个财产已经过户给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代持，同时又搬离了原先的居住地。那么之后呢，执行干警就根据掌握的这个证据向两人送达了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就明确的告知这两个人如果在宽限期内仍然拒不执行，将会移送公安机关严厉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同时也约谈了这个两名股东的亲属，把这个事情的这个严重性以及后果都告知，并且责令和督促被执行人去履行义务。最终呢这个彻底击溃了这个两名股东的心理防线。拘留期满之后呢，两个人也是积极的筹措资金，按照要求把剩余的101万元的这个执行款一次性的履行完毕，并且写下了悔过书。鉴于两人的全额执行主动悔过并且获得了谅解，最终呢两人获得罚款2万元，对协助转移资产的亲属罚款1万元，以示惩戒。
这个到此为止呢，对于这个八岁少年的百万赔偿款已经是落袋了。但是呢，为了切实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当地

0: 的这个法院也是把这个职能进一步的去进行延伸，比如说为了确保赔偿款专用于保障孩子小明的生活教育和未来的发展，在这个案款发放以前呢，法院向他的母亲徐某送达了一份未成年人财产保护告知书，就是把监护人财产管理的职责要求这个款这个告诉小明的妈妈，并且要求这个款项必须是专用于孩子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就是强调不能擅自挪用以及擅自挪用侵权之后的法律后果，而且这样的一笔钱的使用要做好款项的开支记录，保留一些必要的凭证，在小明成年之前这些东西必须要向法院去提交报告。那么作为母亲的徐某也知道这个赔偿款来之不易，也是一直在按照这个规定啊再去执行。目前呢，孩子小明已经在初二就读，在校表现非常的好，而且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都是一扫往日的阴霾，规划未来的生活，对于未来也是充满了憧憬和期待。这样的一起案件呢，经过了百转千回，终于是尘埃落定。那么也让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聚焦了未成年人民事的这个权益的一个保护。根据法律的规定呢，未成年人他虽然是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呢他依法依然享有财产权利等一些民事权利。在民法典的第35条当中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来履行监护职责，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的权利之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16和17条还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该妥善管理保护未成年人财产，不得违法处分和侵占未成年人的财产。所以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法院在案款发放之前还对小明的母亲进行了约谈，送达了一份未成年人财产保护告知书，就是告知他要以小明的名义开设一个专门账户去使用领取和储蓄这个案款，以及作为监护人来说他的保管和处分案款的这个注意事项，以及做不当处分的侵权责任，还有就是对于自身抚养教育义务依然要去履行。其实所有的这些行为目的都是要将未成年人的胜诉权益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保护，确保专款专用，去切实保障孩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他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一些未来的合理开支。
1: 本期主题提示，生活中部分未成年人因亲属意外伤亡获得法定赔偿款项，这本是保障孩子成长的专项权益，但现实里责任企业推诿拖延，股东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让弱势未成年人的合法赔偿款迟迟无法兑现。我国法律明确保障未成年人独立的财产权益，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核心原则，用工单位因安全疏漏造成工亡事故，需依法足额支付工亡相关赔偿，该赔偿专属未成年人所有。针对企业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僵局，司法机关可依法追加未实缴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面对被执行人串通亲属低价过户房产、隐匿财产、逃避执行的违法行为，法院可通过穿透式调查、司法拘留、追责预警等强力手段全额兑现胜诉权益。同时司法延伸保护，通过送达财产保护告知书，全方位守住未成年人财产安全与身心健康底线。

0: 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保护。俗话说父债子偿，那么父债还没有偿完人就去世了，作为这个银行起诉继承人去偿债，那么主张用遗产去抵债，但是家中呢还有一个年仅两岁的孩子，作为这个两岁幼童来说，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接下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江苏省镇江市任州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23年的4月，徐某和任某夫妇俩为了生活周转，向银行贷了50万元，并且把徐某名下的一处房产做了抵押，双方约定呢按期还本付息。

但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在2023年的11月的有一天，徐某和儿子这个在同一天那么离世，这场意外让这个家庭瞬间崩塌，也让原本按时偿还的银行贷款从此呢就逾期断供了。为追回这笔欠款呢，银行将这个他逝者的妻子以及他们年仅两岁的儿子以及孩子的母亲一同起诉到了法院，提出了三项诉求，就是要求偿还全部的借款本息，对抵押的房产进行折价拍卖或者变卖之后的价款优先去受偿，并且呢在这个继承人遗产继承的范围之内来承担还款责任。那面对银行的起诉，这个一家人的处境也的确让人心疼。丈夫离世，家里面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两岁的儿子，自己的收入呢又非常的微薄，独自抚养孩子本来就举步维艰，就根本无力再去承担巨额的债务。那在庭审当中，这个陈某就明确表示自己呀，要放弃遗产的继承，同时呢向法院请求，希望在处理遗产的时候为年幼的儿子保留一份份额，来保障孩子最基本的生活。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法官也是第一时间去厘清了基本的法律关系，就是银行按照约定足额发放了贷款，那么徐某和任某作为借款人本来就应该依约来履行还款义务，那么现在呢徐某离世，他的合法继承人理应在继承遗产的范围之内去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这是法律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一种基本保护，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这个案件呢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在于那个年仅两岁的小被告，被起诉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属于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自幼丧父，唯一的生活依靠就是母亲的一个微薄收入，所以这是法律需要特殊关照的特殊群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159条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那这条规定其实就是平衡债权和未成年人权益的一种关键的依据，结合孩子当时的实际年龄、当地的生活消费水平以及普通公民的基本受教育成本等一些综合因素去考量，法院呢最终酌定先为孩子预留15万元的遗产份额，保障孩子的一个基本生活和成长所需，剩余的遗产再用于清偿银行债务。当然同时考虑到孩子的年龄，那么可以继承的财产价值和份额不会超过这15万元的预留份额，所以呢法院也没有再支持银行的要求，他在继承遗产范围之内承担还款责任的一个诉求。所以说这起案件呢帮我们再一次明确了父债子还这样一个民间流传已久的说法其实并不严谨，在法律层面这个说法呢并不是绝对的，继承人仅仅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来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而且这一清偿义务并非是毫无前提的，当遗产继承人存在着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弱势群体的时候，法院会优先保障这一群人他的生存权益，这也是法治原则和人文关怀的一种完美的融合。一方面呢法律规定依法保护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合法债权，认可这种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也明确了借款人和继承人的还款义务，守住了法治的底线。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依据民法典的必留份额的制度来为两岁的孩童预留了必要的遗产份额，让法律的判决有了温度。所以其实这个制度的效力呢就优先于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权，并非否定了债权人的合法债权，而是养老育幼体恤弱势的中华传统美德在法律当中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不过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债权人在主张自身权债权的时候呢要尊重法律对

0: 对于特殊群体的保护规定，理解遗产偿债的法定前提。而作为遗产的继承人，在面对被继承人的债务的时候，也要明确自己的清偿边界。司法裁判始终会在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同时，来传递法治的温度，让法律不仅是规范行为的一种硬性准则，更是守护弱势群体的暖心的港湾。
1: 本期主题提示：生活里，许多家庭在亲人离世后，都会遭遇遗产与债务的双重难题。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少人坚信父债子还，遗产必须全额抵债，却忽视了家中无收入、无自理能力的未成年人，极易让丧亲幼童失去基本生活、教育保障。民法典明确遗产清偿核心规则，分割遗产清偿债务前，需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遗产必留份。司法审判兼顾法理与温情，既依法维护银行债权人合法权益，认可抵押财产优先受偿权，又破除陈旧认知，优先为两岁困境幼童预留生活成长资金，免除其超额债务责任。法律在线温馨提示：父债未必子还，遗产偿债有温度底线，司法始终优先守护弱势群体生存权益。通过必留份制度平衡债权与民生，用法治温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我们今天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未成年人财产保护，未成年人财产保护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守护。无论是今天提到的专项赔偿款的专款监管，还是遗产债务当中的权益优先，这个法律都在用刚性制度和司法温度来为困境中的孩子撑起一把保护伞。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监护人要依法妥善管理未成年人的财产，杜绝一种擅自的这个挪用，任何人不得侵占和拖欠未成年人专属的合法财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023年的一天，吴俊豪被方慧带人堵在了公司门口。方慧指着吴俊豪说：“你别想躲着我，咱们必须谈清楚。他们都是我的债权人，

0: 底丰厚，一直做投资生意。他们两个人呢是通过一个公司的理财项目认识了，认识以后呢，方慧就觉得吴俊豪办事靠谱，就对他产生了信任，两个人逐渐成了朋友。一次方慧在和吴俊豪吃饭的时候问他，为什么你看起来总是不开心呢？吴俊豪就苦笑道，我欠了很多钱，现在正努力还账。方慧不好意思问他欠了什么钱，因为他对吴俊豪有好感，所以方慧啊就想努力帮吴俊豪多开拓业务，多挣钱，让他去还账。因此啊，方慧就把大量的钱投资到吴俊豪介绍的项目中。吴俊豪的业绩越来越好，提成额也越来越多，成了公司的明星员工。吴俊豪对方慧就十分感谢，他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吴俊豪也尽力去做。但是吴俊豪啊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一个女儿，所以他只是跟方慧保持着朋友般的往来。但是方慧已经离婚好多年了，他对感情的需求十分强烈。吴俊豪啊略带忧郁的气质非常吸引他，尽管他知道吴俊豪已婚，仍然抑制不住对吴俊豪的好感。一天，方慧给吴俊豪打电话，说自己病了，起不来床了。吴俊豪听了以后啊，急忙打车过去，将方慧送到医院看病，还带他去检查、化验、排队给他交费、给他拿药，最后呢，又将方慧送回了住处。吴俊豪到了方慧家以后啊，又给方慧熬粥做饭。
1: 在方慧生病期间，吴俊豪每天都上门照顾他，直到方慧的病痊愈。吴俊豪的行为深深打动了方慧，这也让方慧暗暗做了一个决定。
0: 方慧病好以后就约吴俊豪吃饭，他把一辆轿车的钥匙放在了吴俊豪的面前，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面对这一贵重的礼物啊，吴俊豪心里明白，如果拒绝了方慧的这个礼物，他们的友好关系就此结束，自己也会失去一个大客户。如果接受了这个贵重的礼物，那他们的关系就会突破友谊的界限。在那短暂的瞬间呢，经过利益权衡之后，吴俊豪啊出于自私的考虑，就接受了方慧送的轿车，而且和方慧成了情人。从那以后，方慧对吴俊豪越来越信任，他把钱直接转给了吴俊豪，让他代为投资理财，甚至还借了两位朋友的300万元进行投资。方慧啊先后转给了吴俊豪的投资款达1100万元，而且对于投资的项目他也从来不主动过问。方慧哪来那么多钱投资呢？原来啊，方慧的前夫是一个企业家，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前夫给了方慧一笔钱作为补偿，方慧就是拿着这个离婚补偿款给吴俊豪投资理财。吴俊豪对方慧的呵护和关心，让方慧离婚以后啊，感受到了从来没有感受到的爱情温暖。很快啊，方慧就不满足于只当吴俊豪的情人，但是他接下来的举止却让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危机。方慧要求吴俊豪离婚，吴俊豪啊就感到十分为难，他对方慧解释说，我欠我老婆的钱还没有还完，不能跟她离婚。方慧听了以后不解地问，你们是夫妻，互相之间还欠什么钱？
1: 面对方慧的询问，吴俊豪犹豫再三，最终选择告诉方慧自己实际上是一个赌徒，然后他向方慧讲了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
0: 吴俊豪以前曾经在一家娱乐公司工作，在他人的引诱下玩起了网络游戏，他不但把自己私房钱在网络赌博当中输光，而且还欠下了网络的贷款60余万元。当网贷公司开始催账的时候，他呀就开始东躲西藏，但是网络公司威胁他说，如果你不还钱的话，我要告诉你的家人，而且还要住在你家里讨账。吴俊豪这时候知道了丑事瞒不住了，他就主动向妻子

0: 坦白交代自己因为赌博负债累累，同时他又到丈母娘家面对岳父岳母长跪不起，求他们挽救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吴俊豪的妻子在父母的劝说之下，考虑到吴俊豪以前对自己对孩子一直都可以，对家庭也负责任，又考虑到如果让孩子失去了父爱，单亲家庭就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他又看到吴俊豪啊发誓要洗心革面，妻子啊最后就表示我可以不离婚，但是对你要听其言观其行。之后啊，妻子从自己的父母处借了60万元帮吴俊豪还清了赌债，吴俊豪啊就给妻子写了欠条，表示要重新做人，尽快的挣钱还账。不久吴俊豪转行做了房地产销售，而方慧的出现让吴俊豪有了重新做人的动力。吴俊豪对方慧讲的账没有还完，其实就是讲的他欠妻子岳父母的钱。那么在得知了吴俊豪是赌徒之后，方慧会放弃和他结婚的念头吗？
1: 为逼吴俊豪离婚，方慧带人闹到吴俊豪公司，要求吴俊豪交代清楚资金去向。
0: 他们明确放话，如果吴俊豪说不清楚，他们就要到公安局告他诈骗。
1: 为稳住方慧，吴俊豪竟将亏空的钱款伪造成投资项目。
0: 方慧他们只要一去调查，这件事就会露馅儿。一把利剑已经悬在了吴俊豪的头上。
1: 方慧会发现事情的真相吗？吴俊豪为何会亏空这么多钱财？藏罪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听完吴俊豪不堪的往事，方慧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总是神情忧郁。原来他一直在赎罪当中。方慧知道赌博的危害，家里就是有座金山银山也会被赌徒败个精光。可是从他和吴俊豪交往的经历看，吴俊豪不像是死不悔改的人，他能努力挣钱还账，说明他还有羞耻之心。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应当抓住自己的爱情。于是啊，方慧就对吴俊豪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你戒掉毒瘾，我不会介意你以前的表现。吴俊豪啊，本来想自我截短以后方慧会知难而退，没有想到他竟然还要和自己结婚，仍然要逼自己离婚。他只好含糊其辞地说，我转行以后妻子一直在鼓励我，现在提离婚不是时候，以后等时机成熟了再说。可是方慧不想再等下去了，他看到吴俊豪不明确表态，就软硬兼施，步步紧逼。他一方面对吴俊豪是关心备至，温柔体贴，另一方面当吴俊豪在家的时候，方慧就故意给他打电话，在电话里面说情话，想逼着他们夫妻发生矛盾。
1: 方慧的步步紧逼让吴俊豪感到身心疲惫，而且他发现方慧已经出现偏激行为。为了躲避方慧，吴俊豪拒接方慧的电话，并向公司申请调到其他门店工作。但令吴俊豪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些行为更加激怒了方慧。
0: 方慧发现打不通吴俊豪的电话和微信了，而且在他原来工作的门店也找不到人了。方慧的举止就更加疯狂了，他到了吴俊豪的总公司去，告诉公司负责人，我先后投资了1000多万元，委托你们员工吴俊豪投资。吴俊豪既没有给我项目的资料，也没有向我报告投资的结果，现在还有意躲着我不见面，因此啊，你们公司必须让吴俊豪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否则我就要到公安机关报案，说你们公司和吴俊豪一起诈骗我。公司为了避免经营受到影响，要求吴俊豪尽快和方慧联系沟通，不能因为他的个人问题影响公司的业务和声誉。吴俊豪也知道啊，自己不可能永远隐身，所以他就给方慧发了微信，让他不要把两个人的感情纠纷和公司的事务纠缠在一起，自己一定会给他交代清楚每一笔投资，要求方慧给他一点时间进行整理。接着呀，就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方慧带人找吴俊豪来算账。 那么吴俊豪会怎样应？

0: 对这场感情和工作的双重危机呢？吴俊豪被方慧带两个女人堵在了公司里，他把他们带到了一家咖啡厅，吴俊豪就开始跟方慧对账，但是双方对着对着差距就越来越大。吴俊豪说我带你理财了，方慧说我没有委托你投资这个项目，吴俊豪说那个项目投资亏损了，方慧说你吴俊豪从来没有告诉我理财的情况，这个亏损应当由你自行承担。两个人的账啊是越算越糊涂，方慧和他带来的女人呢、火气也越来越大，他们明确放话，如果吴俊豪说不清楚，他们就要到公安局告他诈骗。
1: 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3163830。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我市举办，副省长任清华宣布大会开幕。
7: 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专题活动举行。
6: 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专题活动。
7: 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专题活动首届中国传感股孵化器专题会议在我市举行。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记者常鹏军、刘磊报道。5月31号，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我市举办，副省长任清华宣布大会开幕，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副总经理史志荣，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副理事长王月玲，市委书记马军分别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明。

0: 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庄德、中国科学院院士毛明、中国工程院院士杨树星、中国科学院院士刘胜、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汪安定、金盛庆、楚昭杰等出席相关活动。
1: 副省长任清华宣布第八届 MAP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开幕。
0: 马军在致辞中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传感器是物联网、智能制造、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产业的核心底座，是万物互联的首要条件。我们将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集中优势资金资源投入智能传感这一赛道，持续招引优质企业和项目，提升产业配套，集聚高端人才，练就更多独门绝技，全力打造自主可控星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的千亿级智能传感产业集群。真诚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和青年才俊为蚌埠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当好首席服务员，让大家在蚌埠专心创业、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携手奔赴万亿级智能传感的广阔蓝海。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开幕式。
0: 开幕式上，易智易购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成功揭牌，发布了集成传感与微系统期刊、蚌市首轮 MAPS 工程流片券政策和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推介了中国传感股和支持中国传感股发展若干政策 2.0 版，举行了智能传感产业创新创业大赛颁奖活动，展示了总协议金额 45.8 亿元的20个智能传感项目。
1: 5月31号下午，第八届 MAP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专题活动，来自有关高校学会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聚焦智能传感器前沿技术与产业化进程，共谋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方向。
2: 活动中，西北工业大学教授苑伟正、北京大学教授王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焦彬彬、河北工业大学教授胡宁等与会嘉宾，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实践经验，分别围绕高端 MAPS 与产业发展、 MAPS 宽量程高精度智能传感器、 MAPS 规模制造的问题与挑战、面向智能化场景的先进传感器成果转化与孵化平台、 WBMS 新一代无线智能电芯中的传感器应用探讨等主题做深入交流与探讨，为与会人员呈现行业领域的最新技术动向与产业发展思考。嘉宾们表示，蚌埠是全国传感器研发制造基地之一，拥有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内中高端 MAPS 技术与产品头部企业，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基础扎实，条件优越，前景广阔。本次活动全面展现了产业发展的广阔空间，同时也搭建了行业交流互鉴平台。西北工业大学教授苑伟正：
3: 通过参加这次这个蚌埠的传感器股的这个活动啊，是给我们大家又找到了一条产学研发展的新途径，使我们这些高校老师呢有机会到这个传感股呢大展身手，为这个我国传感器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 上海金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树红：
4: 本次大会呢，我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一个交流平台，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蚌埠智能产业传感发展的一个良好前景。希望呢我们能够与蚌埠呢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智能传感产业的一个更好的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记者张浩报道。
0: 5月31号下午，第八届 MAP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专题活动。
2: 活动邀请东南大学教授宋爱国、中国兵器智能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姜磊、蚌埠医科大学教授李书静等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机器人遥操作的力反馈装置研究、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架构再思考、脑机接口神经调控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的研究等主题，交流分享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经验，共同探寻技术和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 与会嘉宾们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对蚌埠传感器产业发展

0: 有了全面了解，在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领域，蚌埠有着良好的基础条件和发展前景，企业和院校将不断深化与蚌埠及微电子院的合作，协同推动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产业的生态繁荣与高质量发展，携手实现互利共赢。东南大学教授宋爱国：
1: 这次的大会的规模呢，比我们去年的规模又更大了这说明呢，就是我们这个传感技术还有这个传感芯片技术呢，这几年得到了迅速的这个发展，特别是蚌埠这边以芯片、传感芯片包括还有传感芯片的在未来产业的应用前期的布局呢，也出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效果。
0: 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龙善利：
2: 从这次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的这个分论坛上可以看出来，我们整个的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传感器的这个产业已经从未来产业向当下产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在迈向产业化的这样一个阶段。咱们蚌埠的这个 MEMS 的产业也更加的从这个整个的产业的大的角度，然后去走向更加务实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吧。
0: 记者丁静新报道。
3: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4: 直播蚌埠。
5: 5月31号下午，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专题活动“硅光器件与微系统创新发展”专题活动举行。本次专题活动旨在汇聚产学研力量，探讨硅光技术与微系统融合的创新路径，推动相关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与生态协同。
0: 此次专题活动设十场主题报告，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湖大学、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光电子芯片与信息系统创新中心、纳臻科技等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专家学者，分别从硅光器件与微纳制造、集成光电子芯片与系统、产业化应用与生态协同等板块，分享了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器件层面，重点探讨了新型硅光 MEMS 集成器件、光开关器件、衍射光栅等方向；在系统集成层面，聚焦高性能通信光电子器件、集成光学陀螺、光波导放大器等技术；在产业化层面，多位具有产业背景的专家结合实践，围绕技术成果转化、平台建设与产业链协同等议题展开交流。山东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黄卫平：
6: 感受最深的嘛，就是蚌埠在尤其在 MEMS 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半导体技术方面呢，有了非常深厚的布局。而硅光呢，这个产业的技术发展呢，与 MEMS 的结合呢，会带来新的功能和提高新的性能，这对未来这个尤其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的建设呢，会发生巨大的作用。
0: 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尹小杰：
7: 我们 MEMS 已经形成了，无论是从产业规模，还是从技术实力，还是从产业集聚，都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的相应的优势。基于这样一个更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和先发优势，那就会形成更好的集聚效应。
0: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彭雪源报道。
8: 5月31号，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专题活动首届中国传感股孵化器专题会议在我市举行。来自省科技厅、长三角及省内重点孵化器高校院所、投融资机构及科技型企业代表等60多位嘉宾，开展硬科技孵化、成果转化、孵投联动、产业对接等，努力提升专业孵化器服务能力。
0: 本次专题会议由合肥国家大学科技园主办，蚌埠传感股未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承办，蚌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支持。会议搭建了高效务实的产融对接平台，推动产业园区加大学科技园加孵化器协同模式落地。会议举行了创业导师聘任、首批5家企业入驻签约及科技金融合作签约仪式。复旦大学、上海技术交易所等机构专家做主旨分享，英菲尼迪资本做了基金推介，3个传感领域项目开展孵投特快微路演，并获得投资机构现场点评与意向对接。安徽富威感知

0: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
1: 淳安五的产业链的协同优势以及这个安徽省的政策的重点扶持和支持，所以我们觉得在蚌埠可以形成产业链的演练、强链、补链和产业生态的这个整合，所以我们就到了蚌埠淳安五来。
0: 合肥国家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吴辽元。
2: 以政产学院经复用为主线，高效汇集政策、科技、资本、人才等要素，更多的挖掘零到一的科创种子，更多的培育和孵化一到十、十到一百的专精特新，为蚌埠智能传感产业提供生生不断的生命力。
0: 目前中国传感股已集聚智能传感上下游企业200多家，建成6英寸和8英寸 MEMS 晶圆制造线，形成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终端应用全产业链体系。2025年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连续2年获评全国 MEMS 传感器10大园区。记者朱锦成报道。
3: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供电部门开启中高考保电模式。
4: 我是多彩活动点亮别样61，
3: 是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日开放活动。
4: 昨天是世界牛奶日，专家支招如何正确喝奶，科学选奶。
5: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8: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中高考保供电工作相关开展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普惠性幼儿园未执行政策性电价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9: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党委书记田宇介绍，高考中考即将来临，为确保蚌埠市内考点学校的供电安全，蚌埠供电公司结合考前的窗口期，全面开展中高考客户侧专项用电检查与保电准备工作。
10: 从4月起，我们就同步开展了考点专项的用电安全检查，涉及了32所学校以及教育考试中心、阅卷场地以及考点周边宾馆、酒店关键保障用户共61户。我们为每个考点量身定制了一考点一方案的保电预案。在考试期间，我们还将安排专人在各考点全程蹲守。我们总共调配了9辆应急发电车，全程待命，为全市考生保驾护航。
9: 节目中，市民李先生反映。
11: 我是吉利地幼儿园的，我们幼儿园的电费原来物业收是1.5块，后来跟市场局反映后呢，说我们7.5毛。我们幼儿园是普惠性幼儿园，应该按政策收，但是他们给我们答复是，我们没从供电局直接接的。
9: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李威回复。
12: 后期啊，我们会安排相关的专业人员到现场去，与您一起勘察一下我们的用电现场。如果您在物业总体的供电范围内具备单独计量装表的条件的话，我们会按照国家相应的政策到位的为您执行这个相应的电价。对这些学校、幼儿园，包括社区的医院，国家。

0: 明确可以享受居民类电价的都是可以享受的，但是有一些因为这个供电区域的原因，非电网直供的用户可能会需要进行电力设备的改造，具备单独计量的能力以后才能够实现。
1: 记者张端宇报道。昨天是国际六一儿童节，我是以童趣、运动、非遗、科技为主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让少年儿童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健康、快乐和有意义的专属节日。
2: 凤山区举行同享欢乐趣动六一青少年趣味运动会，把运动竞技、科普教育、公益服务融为一体，五个趣味亲子游戏依次亮相，套圈、飞镖、投壶、趣味赶马、亲子投喂等项目简单有趣，深受孩子们喜爱。小学生高文贤：
3: 我最喜欢套圈圈和投壶游戏，不仅拿到了小礼物，还学到了新知识，跟爸爸妈妈一起玩游戏特别开心。
2: 在现场科普体验区，趣味科学实验、科普设备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沉浸式解锁科学知识。小学生张扬博文：
4: 我在这里了解了大脑的结构，看了近视矫正手术的演示，了解了保护视力的重要性，也感受到了科学的神奇，将来我会在知识的海洋里继续探索。
2: 蚌埠经开区举行邂逅非遗童趣六一非遗进校园活动，在临港幼儿园，草编捏面人、糖画剪纸四位非遗传承人手把手带领孩子们体验传统技艺，让他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技艺之美，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小朋友蒋芷琴：
5: 我喜欢中国非遗文化，我也想学糖画，送给我的好朋友。
2: 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举办科技节主题活动，市科技馆带来了趣味科学实验、机器人表演以及科普大篷车，孩子们踊跃互动。活动现场亲子科技作品展和科学闯关游戏深受小朋友们欢迎，他们在动手动脑中感受科学魅力。幼儿李尔：
6: 今天的六一我很开心，我学到了很多的科学小知识。
2: 记者杜秋生、徐小兵、马笑，通讯员赵梅报道。
7: 近日，在蚌山区燕山乡金色摇篮幼儿园，一场充满童真童趣的六一文艺汇演欢乐上演。26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让孩子们成为舞台上最闪亮的主角。
2: 活动在大班开场舞《孩子的天空》中拉开帷幕。随后，小班萌娃带来的嘟嘟宝贝，中班活力满满的超能新秀，情景剧《蚂蚁和西瓜》等节目轮番登场，孩子们用灵动的舞蹈、稚嫩的歌声和趣味的表演，展现了自信阳光的精神面貌。教师组带来的光亮和互动律动《小鳄鱼呆呆》点燃了全场气氛。小朋友周雨欣：
8: 我今天表演了舞蹈蝴蝶裙边，还和小伙伴们一起跳了飞天灯凰，我特别开心。老师说我们都是最棒的，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紧张了。
2: 本次汇演涵盖舞蹈、口才、武术、亲子互动等多个类别，展现了幼儿园因教育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汇演在大班毕业节目《毕业了》的温馨氛围中落下帷幕。蚌山区燕山乡金色摇篮幼儿园园长罗义畅：
9: 我们金色摇篮一直坚持让健康聪明的孩子多起来的教育目标，这一次六一汇演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站上舞台，大胆展示自己，从口才到表演、舞蹈、创烧，从亲子互动到毕业献礼，每一个节目都凝聚了老师和孩子们的心血，也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看到他们自信的笑脸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2: 记者杜秋生、叶琪，通讯员李媛媛报道。
1: 记者吴媛媛报道，今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昨天市检察院举办了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团市委、市妇联、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及师生代表走进检察机关，零距离感受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温度和力量。
7: 代表们首先走进法治教育基地参观，在讲解员引导下了解未成年人犯罪与自我保护相关知识，

0: 在宣传展板前，大家认真听取介绍，系统了解蚌埠卫检工作40年发展历程，以及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关护邦教基地建设等工作成效。其中观看法治主题直播授课，检察官结合真实案例，围绕未成年人常见法律问题深入浅出的讲解，在场师生认真聆听，不时记录要点。
1: 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市检察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联合多部门凝聚保护合力，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0: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市相关部门对辖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开展专项联合检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市。截至目前，共开展联合检查60多家次，限期整改41家，立案查处1家，责令注销经营许可证，取消经营备案凭证1家。
1: 近日，蚌埠市青联希望小屋服务行动暨2026高新区科技之光青年讲堂公益活动在第14中学暖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青联指导，高新区团工委主办，聚焦新兴领域青年子女成长需求，通过科技科普与非遗体验相结合的方式，为40名孩子送去了一份特别的成长礼。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5: 哎，怎么又回来了？
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5: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了。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今日提醒。
0: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昨天不仅是6.1国际儿童节，也是世界牛奶日。专家提示，牛奶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食品，既要吃足，也要搭配吃好。
1: 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日要摄入奶皮及奶制品300到500克，这相当于是每天最好摄入到2杯250毫升的牛奶或者等量的酸奶、奶粉、奶酪等乳制品。
0: 对于一般健康人群，专家建议优先选择鲜牛奶，尤其是低温鲜奶。选择超市里的液态奶，建议优先选择以100%生鲜乳为原料的液态奶产品。
1: 专家提醒家长朋友，为孩子们选择既安全又有营养价值的奶酪，不能够盲目的信赖儿童专用的营销标签，也不能够只关注口味和外观，而要从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里边进行综合判断。要尽量的选择配料表上第一位是生牛乳或者奶酪含量大于51%或更高的产品，尽量少选择额外添加过多糖分和钠的产品。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晴天转多云，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预计明天3号白天晴天转多云。
0: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

0: 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30%，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宝贵窗口，加快夏收进度。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可用于装修、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可用于购买车位。美国总统称，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谴责美已破坏停火。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2: 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3: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4: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3: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

0: 与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1: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2: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中午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0: 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老关系，将老挝视作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
1: 来关注麦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晴抢收。
2: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三成。
3: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 28.06%。 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三成半，江苏、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1: 当前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
2: 为保障夏粮安全归仓，各地优化农机通行与配套服务，助力下收提速。
4: 眼下，蚌埠怀远县的171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开通农机跨区作业绿色服务通道，农机作业车辆可以免费通行。
5: 我们下高速的时候相当流畅，一分多钟就下来了。
6: 我们分别在怀远三个高速路口设立了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及时地为机手发放机手作业指南，帮助他们了解怀远小麦的区域分布，帮助他们快速进入作业状态。
4: 在山东菏泽单县金色的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
7: 俗话说，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用机收怎么收也有讲究。首先啊，就是速度，收割机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着，在转弯时呢，它的速度会降到每小时2公里左右，避免麦穗还没有被喂入到机器的时候就被吹落或者抖落。而且呢，拨合轮的转速也要和我们机器的行进速度相一致，避免增加掉力的风险。其次就是割台的高度，割台的高度啊，离地面大概10厘米左右，如果再低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尘土卷入到机器当中，过高的话则有可能漏掉生长高度较低的麦穗。
8: 经过测查计算出，这一平方米的机收损失率为0.71%，符合小于等于1%的标准。
4: 在山东德州武城县，当地利用本地麦收前窗口期，组织烘干企业承接湖北等南方省份潮粮跨区烘干业务，采用先进低温烘干技术保障粮食品质。
9: 那边极端天气，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及时让人过去，过去在那里直接收购了，直接拉过来进行烘干作业。
4: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统筹全县30处粮食烘干中心，配备近100台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6800吨。前段时间，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大量农田被淹。这几天，荆州市天气晴好，当地抓紧进行中稻播种和各类农作物补种工作。
10: 为抢回被暴雨耽误的农事，我们采用无人机直播种稻，后续我们还要加强水肥和病虫害防控，确保种稻早出苗、出桩苗。
4: 在荆州区，近24万亩农田已全部完成清沟排渍工作，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补种翻耕，目前已补种水稻玉米65000亩。
1: 从昨天开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2: 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我们也通过一组数据去了解。
3: 从这张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图中深蓝色的地区就是降水量偏多100%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40%。这张河道拦水量聚平图中，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就是江河拦水。

0: 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地区，而黄色部分则是江河拦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地区。今年以来，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一成，其中长江偏多一到五成。最后来看水库蓄水情况，截至6月1号，全国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总量 4763.65 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偏多 10%。总体来看，当前水库蓄水充足，为后期用水调度和防汛抗旱提供了较好基础。
1: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
2: 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是愈加的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取暖费。
3: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内蒙古、甘肃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用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5: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3: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6: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3: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昨天16:40，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极轨08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该火箭是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而打造。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目前，国内反渗透海水淡化工程规模占比达68.25%，设备国产化率稳步提升，蹲水能耗已比肩国际同类先进设备。昨天，国网宁夏电力调控中心发布数据，截至5月底，宁夏储能装机规模正式突破1000万千瓦大关，成为全国第五个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昨天，上海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左右。2025年，上海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79.3%。近日，一架空客 A321neo 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降落在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并顺利通关。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通过零关税政策引进的首架民航客机。昨天，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直飞航线，每周一和周五运营，单程飞行时间约8小时。这条航线也成为目前中德两国之间最高效、最便捷的空中通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此前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7: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2: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
1: 他们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1: 卡利巴夫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称，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然而，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8: 内塔尼亚胡称，他当晚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月1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美方与伊朗的谈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2: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1: 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2: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0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二读和三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
1: 以色列议会选举呢，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可能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在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加速推动政府更替。当前围绕提前选举、司法改革以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正在进一步加剧。
2: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在社交媒体上称，俄罗斯今天对基辅的空袭造成三人死亡。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遭空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龙区等地，目前已有51人受伤。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目前基辅部分地区停电。
1: 目前俄罗斯方面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9: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1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1: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美国陆军在声明中说，美军士兵的身份将在通知其家人24小时后公布。英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英军士兵家属已经获悉了相关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德国伯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一号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报告称，当前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1.17亿，创历史新高。全球难民形势依然处于极度严峻的水平。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

0: 而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1: 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岛县福岛市今天发生熊袭人事件，警方称一头熊今天上午在福岛市袭击了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多个地点，造成四人受伤。警方目前在事发地点周边加强警戒。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当地时间6月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普拉塞火山发生喷发，形成约800米高的火山灰柱，火山灰已经扩散到周边地区。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目前普拉塞火山系统维持黄色预警状态，表明火山活动有所增强，但暂无近期发生大规模喷发的迹象。普拉塞火山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近年来活动频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在华北、东北以及南方各地，其中像是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注意，像华北北部、东北的东部、南部这里还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2到35摄氏度，沈阳18到32度，银川15到33度，兰州16到32度，榆林15到32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9到20度。

0: 广元21到29度，南充21到29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2到29度，宜宾23到31度，昭通16到28度，曲靖18到30度，晋城20到33度，邯郸27到39度，鹤壁25到38度，安庆24到32度，襄阳24到32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7到31度，漳州26到33度，渤海到东海北部有雾，东海南部小雨，偏西风4到5级，南海东南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予以反驳。该人力资源公司称，两家公司确实签了外包服务的合同，但是并不是真的将服务外包了，所谓外包只是个幌子。
1: 签署的相关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其实两家公司就是进行了合作，不存在真正的业务外包。此外，小刘名义上是和他们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并没有形成真实的劳动关系。说到底，小刘是为某快递公司工作的快递员，出事了，当然应该是某快递公司担责。
1: 我们没有

0: 这个业务外包，我们仅就代发实际用工的员工工资，就这一项提供服务。
1: 两家公司各有说法，那么小刘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小刘说，如果不是产生了纠纷，他也不知道自己用工身份的背后另有隐情。小刘原本从事技术行业，因原单位效益下滑转行做快递员。2022年初，小刘通过面试入职某快递公司，成为一名快递员。小刘说，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他并没留意他到底是和什么公司签的合同。
2: 我只记得有一份文件，我上面已经是所有东西都签好了，我也没细看是填了什么东西，我都没注意，我就按照学校签我去签一下。说实话，这个我的当时这个意识也不强，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1: 工作一段时间后，小刘和同事闲聊，才得知自己并不属于这家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
2: 他们那边就是有两种用工模式，一个是那个叫 A 类工、B 类工，就属于正式工，然后其他的就是属于那个都是那个外包的，不属于那个正式员工。
1: 对这一点，小刘心里早有预期，因此当时没有过多纠结。
2: 因为我们都是默认就这样的，因为搞正式工，说实话应该是挺难的，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是这种用工模式吧。
1: 可在小刘看来，就算没有正式员工的名头，自己也实实在在为快递公司工作，理应算作快递公司员工。小刘表示，自己的日常工作全程由某快递公司安排，和的签合同的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从未有过实际接触。出事前，他已经在该快递公司工作一年多，负责固定区域的快递揽收与投递，一直是以快递员的身份开展工作的。
2: 法官当时有问我的，我就说我是在那个快递公司的劳务工，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3: 三方被告小刘、某快递公司、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们各有说法，案件中出现的多项证据有的相互矛盾。那么两家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小刘究竟是谁的员工呢？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就此展开了调查。
1: 法官首先查明，虽然给小刘发工资的是某人力资源公司，但是小刘的工资明细是由某快递公司制作，这其中包括小刘的基本工资、派件提成、奖罚金额等。某人力资源公司仅负责按表转账，每月某快递公司会将员工工资与每人15元的管理费一并转给某人力资源公司。
0: 是这样的，我们是根据公司发放的这个表格，就结算表格内容执行。
1: 也就是说，小刘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完全是由某快递公司说了算。此外，日常用工管理也是这家快递公司负责。
4: 都是由快递公司来进行管理的，你什么时候上下班的考勤、送货等等，全是由他来进行。
1: 法官进一步调查发现，小刘劳动所用的全部工具均由某快递公司无偿提供。
4: 工作的工具，车子、电脑、打印机等等是谁提供？然后审查下来发现全是快递公司提供的，包括本案的车辆其实也是登记在快递公司名下，而且车辆的保险也是快递公司去买的。
1: 小刘到底是在为谁工作？这个问题法官已经有了了解。那么两家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尽管某快递公司反复强调其与某人力资源公司属于劳务外包关系，但法官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本案根本不符合劳务外包的核心特征。
5: 外包服务属于承揽，例如你向我定做一个产品，我通过自身的操作流程、工艺技术拿出一个成果给到你，你只需要一个结果。
1: 司法审判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法官认为从员工日常管理、劳动工具提供，再到两家公司真实的合作方式，各项证据足以证实，这家人力资源公司本质上只是为某快递公司代发工资，两家公司的关系更符合劳务派遣的关系。
4: 后来这一系列仔细审查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认识，快递公司实际上和它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而不是外包。
1: 两字之差，责任天差地别。
4: 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1: 外包派遣之争，法律明断是非。
6: 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

0: 公平的判决。
1: 谁该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看似名称相近，法律责任划分却截然不同。按照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关系中，实际用工单位要对劳动者履职过程中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劳务外包关系里，承包方自主管理人员，自主安排作业，发包方只验收最终成果，一旦发生事故，原则上由承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2: 民法典就有相应的规定，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1: 核心事实认定清晰，赔偿责任的归属终于迎刃而解。法官认为，某快递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法官审理认为，某人力资源公司不能完全免责。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劳务派遣单位若存在选人不当、未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需共同承担责任。本案中，某人力资源公司承认未对小刘进行任何培训与管理。
2: 你这个人力公司和快递公司签订的安全协议，他有一个义务，对他招收的员工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管理义务，但实际上通过审理发现，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做。
1: 法官逐项核算原告主张的赔偿明细，最终认定赔偿总额为204万余元。经过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需赔偿原告204.57万余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 15% 及30.68万余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驾驶员小刘因为是在干活途中出的事，按照规定不用对外赔钱。小刘也当庭表示，他曾给陈家的8万元无需返还。综合来看，法院要求某快递公司先把204万余元全额赔付给原告，某人力资源公司则在 30.68 万余元的额度内一起担责。
2: 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承担了共同赔偿责任，就是说一方承担之后，这个 15%另一方有无一个追偿的权利，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1: 两家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5月2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民事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二审判决生效后，某快递公司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了老陈的家属。对老陈家人来说，逝者已然无法复生，但判决为事故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给家属带来了慰藉。
0: 家属也是非常感谢那个法院，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因为最终把这个责任认定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这个用工单位，那以及他这个派遣单位，那么其实是能够增加他受偿的可能性的。
1: 2026年3月，我们来到江苏南通采访的时候，小刘的缓刑考验期即将结束。他说，这场事故让他彻底明白了安全驾驶的意义。
3: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就是大家开车这个都得，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恶劣的天气下，就是十分的打起十分的精神还不够，然后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1: 经历了这场纠纷之后，小刘开始留意身边的用工模式问题，很关注这方面的政策新闻。事发之后，他没在原快递公司继续工作，但是还和老同事保持联系。从同事口中，小刘得知事故发生后，某快递公司专门强化了员工安全培训。与此同时，当初事发时无路灯照明的路段，如今也已经加装了路灯，出行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3: 不是越来越好吗？就是以后这件事情，像我这种事情应该是越来越少，就是大家都是越来越安全了嘛。
1: 新业态下各类用工模式形势繁杂，而这起案件恰恰戳中了痛点。一旦劳动者发生事故产生纠纷，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经法官审理查明，像小刘这样实际为快递公司提供劳动却被安排与第三方公司签约的用工模式并非个例。
2: 这里面可能确实存在一个转移用工风险的这么一个考虑，将效益利润更好的那部分抓在手里面，将相应的用工风险转移给其他的单位，这个

0: 这个现象可能在我们这个这么多年发展当中也不是单个的极个别的情况，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蛮普遍。
1: 法官提醒，用公关系认定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假外包真派遣的乱象容易引发各类纠纷，企业即便想方设法规避，也难逃自身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本案判决想要传递的核心警示，
0: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啊！要把对应的用工风险、社会风险考虑进来，比如说这个快递本身，快递与运输息息相关的，快递它用工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光想着收益，光想着转移风险，其实对这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
1: 同时，法官也提醒广大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务必认清实际管理主体，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在进哪个单位工作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下你和哪个单位签合同，你是为哪个单位服务。当然对于用工单位而言，你应当有一个如实披露的义务。
1: 雨过天晴，各方的生活重归平静，但留下的思考还很深远。用工方式可以灵活多变，但责任界定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让劳动者成为责任真空的牺牲品。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你好，李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和法官没有按照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服务外包合同来认定这种法律关系，最终是判定这家快递公司是真正的用工主体。所以您感觉这样的一个判定意义体现在哪里？
3: 他这个就是从实质性上认定劳动关系，无论你以什么名称来包装它，什么外包啊，过人啊，合伙啊，也不论你这个用人主体和其他公司是个什么关系，但是就劳动者而言，他是得有一个真正的用工主体的。比如说本案当中任务的派遣是来源于哪一个公司，然后你的工装、你的工具是谁提供的，这都是非常实质性的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而更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如果你是从他这个劳动行为当中获利了，就你得到了利益，他每跑一单你得到了利益，那你就是他的用人单位。因为你其他关系如果他是独立的个体，他不可能把他赚的钱跟另外一个人分，你现在以这种各种方式过后，你每个人其实都在里面分他的钱，那么你分钱的只要从他这个劳动当中获利的就是真实的用人单位，就是劳动关系。
2: 那按照您这种说法的话，那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合同岂不是没有太大作用？
3: 他们俩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像承包合同一样，你从上面上家承包一个工程，然后你去招劳动者来做这个，那你和上家是承包关系，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但对就这个劳动者而言，我要么就是你招的，如果你是个合法用工主体的话，我要么就是上一家的，反正总得有一个人是我的用工主体。至于你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跟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没有关系。
2: 李老师，您看哈，一旦如果出现了本案当中的类似的这种侵权致人损害的事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平衡哈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啊，包括企业承担的责任，还有就是受害者救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3: 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例比较特殊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平时更多的会面对就是这个外卖骑手本身的受伤，是不是工伤，今天这个案例它是导致了第三人受伤甚至死亡，这个时候谁来赔？那么在刑事部分我们就不管它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在民事部分，它一定是要由这个雇主来赔，或者是用人单位来赔。在雇佣关系当中，劳动者造成的第三人损失是由雇主负责，这是法律的一般原则。那么在这种外卖骑手当中，这个问题更加具有现实性，因为实际上这个外卖骑手这个送货实际上是个劳动行为，而他跑的路面呢实际上是一种市民交通通行路线，等于你实际上是把工厂的道路延伸到市民道路上面了，很大可能会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伤害。这个时候你更得有这个用人单位他的雇主来负责任，这个是一方面是劳动者本人他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二一个，劳动风险必须转移，劳动风险转移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的劳动风险要转移，比如我受了伤雇主要负责，二一个我对

0: 第三人构成了伤害，雇主也要负责，从而达到了这种三方来平衡，就你刚才说的社会出行者和你这个劳动者，这三者之间它要构成一种平衡关系，就一定要首先一定要有人负责，你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第二一定要由雇主来负责，劳动者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生生入戏，向梦想起航。各位好，这里是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一方舞台，八方涌动。那么此时此刻，我们48位优秀的票友已经突出重围，在此集结。从今天开始，各位将会从这方舞台继续出发，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届大会的节目规则。
1: 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
0: 下面让我们欢迎本场的特别分享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京剧演员王艳。
2: 大家好。
0: 相声演员李伟健。大家把更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42位现场的大众评审团，欢迎你们。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请出第一阶段第一场的第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3: 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的王涛，在京剧上我可以说是创作演出两手抓，通过对戏曲曲艺的创作，对我们大连市的中老年朋友们进行普法反诈的宣传。站在央视这个闪亮的大舞台上，是每一个票友的终极梦想。我今天带来的是九江口

日攻啊！命此番发兵御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轻则损兵折将，重则劝军覆没。想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自日龙潭是葬身虎口，这不汉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啊？怎不令人破产？怎不令个人？哎！

0: 接下来请我们的42位大众评审为王涛刚才的表现打分。
1: 我也喜欢这一段啊，这个架子花脸的那个戏我也几乎都会唱。
2: 他一出场啊，哎呦，我就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形象啊非常的魁梧，声音非常的洪亮。
0: 倒计时，三、二、一，请左奔。李老师，感觉咱们王涛先生的表演怎么样？
3: 这个王大哥一上台啊，这个一招手，这感觉奥运会冠军。一般我们都觉得好像票友唱不了那么细腻，我觉得您唱得太细腻了。
4: 我觉得整体还是非常的完整，就是我们行话叫千金话白四两唱，您这里面呢刚才有一段念白，节奏非常的好，这个念白是完全是需要您自己了去安排它的长短快慢，或者是每一句的逻辑重音，说念的得跟唱一样那么好听，唱的跟说话一样那么自然，我觉得这是最高的境界。就是您再注意一下字与字之间的过渡，有的是需要再渲染一下，或者这个弯儿呢给它可能再到位一些，味道就会更好了。
5: 谢谢，谢谢王岩老师。
0: 刚才啊，两位老师表扬您了，说什么呢？说您这嘴上功夫利索，尤其是刚才是有一段那个念白的部分，说感觉好像层次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吧？
3: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他快板说得好，所以他这个嘴上的这个功夫啊，他这个节奏啊，吐字就特别特别的厉害。你看咱们这个王先生平时都在社区当中反诈宣传，要不要这样给大家来这么一段，我们做一次反诈宣传行不行？是这节奏吗？啊，天津快板，
4: 天津快板，嘿，
0: 这是一个东北人，他叫
6: 副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谈，今天专程来普法，心里要几拳。
0: 说啥呢？
6: 邻居赵大爷呀，八十差一年。话说有一天呐，有人上门来，自称工会家主席，专管维修办啊，8000电视机，800拿去看，这也是工会搞福利，老人要优先，电视画押，然后就收钱。临走再三嘱咐，半小时送到。家主席离去啊，老伴儿阳台站，一等3小时，人影也不见。工会不知情啊，赶忙问根源，快打110，清洁要问全，要想挽回损失啊，
7: 那破案靠公安。哎，
8: 破案靠公安。哎呦，
0: 怎么样，精彩吗？
5: 谢谢谢谢谢谢。
0: 陈诚大爷，您说说您这个同住好几天的王先生，他这刚才这个快板表演怎么样？
9: 非常好，
5: 谢谢。
9: 这是我已经料到的结果。哎，为什么？我跟你讲哈，他自己写的作品，他自己在那儿背，在那个卫生间里头背，这背不下来的原因也是这个问题。他说这是我自己写的，他说我怎么就背不下来呢？我说你自个儿写的，他说确实背不下来。我说贤弟呀，现在已经4篇了，照着2篇砍。我说你照着1分钟准备，等我回头一走，我一看，你举着又是4篇。那他实在的很呐，
5: 是两篇，
0: 是两篇正反面，
5: 两篇，但是
9: 那不就4篇吗？
5: 但是不是没有正反面，就是说了一面啊，一面，两篇，但是啊，砍了以后啊。有些地方不够连贯，这个情节不够连贯，所以就连不上了。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王涛先生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请看大屏幕。

0: 进攻，徐延昭。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我觉得这个角色我更熟悉一些，这是一个球派的一个名句。我们说铜锤花脸，铜锤花脸，说的就是徐延昭抱着怀抱铜锤嘛啊！而且从票价来说，唱这个戏啊，觉得更得心应手一些，因为他没有剧烈的动作，也没有舞的，他就是在唱，因此对票友来说更喜欢唱这样。哎，
0: 觉得这一场自己能得多少分？满分是420分。
1: 300分应该能得到吧？
0: 你觉得台下的42位，谁给你的分会最高？
1: 这个我没法猜，但是我想都是我的老师，我来了主要是为了学习，也是为了来玩的，就这么说吧，啊，玩中学习，谢谢大家。
0: 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王涛刚才的表演，最终得分是多少？王涛最终的得分是342分。因为您是这个角色的第一位表演者，所以这就意味着您暂时站位成功。
1: 谢谢。
2: 当第一次掌声响起的时候，我认为台下都是内行，他们的鼓掌是对我的一种认可，让我后边的演唱呢会更加的动情，更加的激情，更加的努力。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掌声请出下一位登场的票友。
3: 我是普通夏，来自河南新乡市，是一名中学退休老师，我是头一回来到中央电视台。出门前，俺全家人一起包饺子，上车饺子，下车面，俺得好好唱。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痴梦》选段。

世界，爹娘敬我一杯酒。是的，你嫁到这家去么？起码要做个好媳妇，对丈夫嘛要恭恭敬敬。他是这样说的。

0: 接下来请42位评审为傅红霞刚才的表现打分。
1: 傅红霞的表演特别细腻，而且她对崔氏这个人物的理解也特别到位。
2: 我是要给她打10分的，但是我觉得因为她嗓子的问题，后面那一点没有顶得很漂亮，只能说是勉强过去了，所以我就给她扣了1分。
0: 3、2、1，请锁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傅老师呢是来自于河南新乡。
3: 对啊，
0: 我这个河南话这么说对吗？
3: 对对，非常标准。
0: 河南新乡，据说啊，之前每次演出，人家都带什么呢？带老公，带孩子。然后带着各种吃的，换洗衣服，花生米、火腿肠，还有一个煤气罐。
3: 煤气罐是，我是去年，第4届海内外京剧梅派票友邀请赛，我去演出，我这个人比较迷糊，我一出门迷糊，坐火车，我发愁怎么去啊？然后我老公说，你发什么愁呀？我说我要去演出，咋办？他说我送你去，并且让咱姐、咱哥还有咱妹妹。一起全家5口人，我们一路上边做饭边玩，送你去泰州演出，做了西红柿鸡蛋捞面，比所有的饭馆的饭都好吃。
0: 那王耀老师，咱们傅老师刚才的表演特种啊，
4: 特种、特种，刚才看到您的叙述，您的生活的这些经历，透出了生活赋予您的这种甜蜜，我感受到了。京剧，无论是从事我们专业也好，还是我们戏迷朋友们的爱好也好，确实要付出很多很多，是吧？自己的精力上的、体力上的，还有家人的支持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我记得我跟杨荣欢杨先生学戏的时候，第一天到杨老师家，杨老师就告诉我：“小燕儿啊，咱们这行叫什么行呢？”我说：“先生是叫梨园行，梨园行也对，但是我告诉你，咱们这行叫苦行，是要你要付出一定的辛苦，你才能得到舞台上这种回馈。怎么才有好的回馈呢？就是观众给予你热烈的掌声，还有这种台上台下的这种交流，这种共鸣。那时候的站在舞台的时候，自己就觉得一个是欣慰，一个也有很多的这种心酸交织在一起，在辛苦当中感受到这种幸福是快乐，也是非常美好的。再说一说您刚才的表演吧，这段戏呢，很难，因为它不光是唱，它在唱中呢要表现这个崔氏他的人物的性格，他这个荀派又是特别善于来表现出这个人物性格比较外化，要把这些表情要做出来，身段也要表现出来，把它结合好，这样融合在一起才能体现出这一段的人物的这种性格。
0: 所以你看啊，对于我们这些票友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3: 对，
0: 但是家人的理解才是最好的支持。咱们现在傅老师啊，除了现在是把自己的老公呢变成了一个特别优秀的大厨啊和司机之外，其实还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教身边的很多小朋友来唱京剧，传承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3: 对，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铁西实验小学，有这个京剧兴趣班，我就毛遂自荐试试，就是教教他们哈。我也不太会教，但是从网上找那些戏曲广播操，我自己先把它学会，每一堂课教他们2节，然后教他们发声啊，戏曲的位置呀，领着他们跑跑圆场呀。然后第一个剧目是教了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当时我们是17个小铁梅，同时站在学校的舞台上，特别靓丽，受到了全校师生热烈欢迎。他们校长聘请我为辅导老师，给我发了聘书，我觉得这个是拿金钱无法衡量的。
0: 哎，特别好。其实我们今天现场的票友当中啊，还有一位跟傅老师一样啊， 平时也是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去教那些小朋友唱京剧，是不是杨庆华老师？
5: 是的是的，做这个普及推广国粹京剧的这个事儿已经做了十年了，我都是在做公益，这些年就是给孩子们免费的把我从我老师那儿学来的东西都教给他们，他们演出的所有的服装和道具都是由我来给他们置办。今年这个校园之春获得了烟台市的金奖，也获得了山东省的金奖。
0: 哎呦，孩子们得奖比您自己得奖还开心，是不是？
5: 是的，
6: 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戏曲啊曲艺啊，既要有专业这个老师们的努力，像王艳老师每年都有很多场在基层啊，然后做这个戏曲的普及工作，像刚才海洋说的，真是不能忘了，真是在每一个年代票友都发挥了积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应该给我们自己鼓鼓掌。戏曲有今天的延续，有今天的红火，没有票友的支持，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火红的场面。
0: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傅红霞所选择的心仪的角色。傅红霞选择的是红娘，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3: 红娘性格活泼可爱，动身段优美，特别仗义，我喜欢这个人物。
0: 接下来让我们揭晓傅红霞本场表现的最终得分。傅红霞最终的得分是320分，恭喜您，恭喜傅红霞。因为您是这个角色的第一位表演者，所以您现在暂时站位成功。
3: 我同屋的贵州的杨红妹妹，哎呀，真像一个亲妹妹一样了。
2: 她这几天呢一直嗓子就是发炎了，所以她上场的时候我浑身冒汗，我觉得比我自己上场我还要紧张。
3: 这几天一直在安慰我，一直在就是照顾我，让我收获了友谊。
0: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下一位登台亮相的票友。
7: 我叫于文新，是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的一名老师。2013年，我带领着我们学校3名同学参加央视大学生京剧比赛，这次我要亲自上阵了，希望石化大学的同学们能为于老师加油。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站台亭》选段。

君，你若年迈夫妻，去到金陵办酒宾；你若不年夫妻，千万。

0: 42位大众评审，请问于文馨刚才的表现打分。
1: 他的唱我觉得是非常通畅的，无论是气息啊还是共鸣发声位置都非常的专一。
2: 虽然在那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小失误，但是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0: 3 2

0: 一，请左奔。我想问一下于文馨啊，这个作为老生组的第一位登台的选手，刚才表演的时候，你这个心里边掠过的是孤勇者的豪情呢，还是那份如履薄冰的紧张呢？
1: 我是一名如履薄冰的孤勇者。
0: 他还会抖包袱。伟健老师，要不您把他收了吧。
1: 就是我也
2: 哎呦唱得太好，
0: 是吧？我也有一颗喜欢说相声的心，是吧？
1: 对。
0: 哎呦，咱们都知道啊，刚才呢于文馨唱的这出战太平这个作品呢，讲的是一场生死之战，这个英雄们呢拼尽全力冲锋陷阵，这打头阵的将军是至关重要的啊。那两位评委，你们也看到刚才的表现了，觉得我们老生组打头阵的于将军刚才的表现有没有一鸣惊人？
3: 唱多长时间了？
1: 唱了有20多年了
3: 啊。听出来了，感受到了，就是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对于专业性的这种把握来说还是很到位的。首先你的声音非常的纯净，尤其站太平这个戏，谭派吧应该是学的，
1: 鱼谭都有，
3: 就是你这个小唐音儿挺难得的。你的气息很稳，就是后边唱快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唱快板和跺板的时候，就是快而不慌。怎么才能不慌呢？你一定要把握好你的气口。你刚才唱到最后那几句的时候，我想替你偷一下气。你要是再能偷，把它偷得更好的时候，你会更从容。
0: 老师，这我就听不懂了，就是道理我都懂，但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就是偷气怎么偷，是不是？
3: 你看，比如说啊，我就说，因为唱我的本行当，比如唱萧环那头功堂那快板，怪不得中把新手儿好坚持，坚持身上，听出来我偷气了吗？
1: 没有，
0: 您没喘气啊，刚才啊，
3: 没喘气不就会憋死？你看我大一点啊，怪不得中把新手儿好坚持，坚持身上一本那愿先站，我当时做的很夸张了，这就叫偷气。怪不得中把新手儿好坚持，坚持身上一本大愿，先斩后奏发多言，亲夺明天还梁山，公子王啊孙不容的宽。
0: 好，
3: 才能有，你才能有后边的劲儿和嘴里呢喷出来的那个字儿。
1: 对，
3: 因为这边是这个小声的唱法嘛，它更需要这种刚力感。
0: 学会没有？
1: 学会了。
3: 再给你一个建议，你看你第一上场这个摆法。
0: 抽一下，
1: 对，
3: 把头挂了一刮了一下，有时候可能会注意不到，因为后面有很多这个绣活呀、啊，它会刮。只要你个窍门，你可以先把它准备在这儿，把甩发。
1: 对，放在这儿就
3: 是。对，你放在这儿的时候，你稍微给一点劲儿，一抖，一挑。
0: 我跟两位老师汇报一下啊，对于于文馨来说呢，京剧不仅是他的生活，有了京剧，让他的生活更美好。
1: 京剧是我的终身大事，
0: 终身大事这怎么说呢？
1: 因为我丈母娘是唱张派的，我结婚的时候当时都30多岁，大龄青年了，就是票友给我介绍的，就是一个票友的女儿，然后我跟她就见了面了。
0: 我们捋一捋好不好？你先认识了一位票友，
1: 对，
0: 这位票友把自己的女儿介绍了，
1: 这个票友把另外一个票友的女儿介绍给了我。
0: 所以说为什么京剧对来说非常重要呢？就是京剧和他的岳母是他的媒人。
1: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是在认识的第49天就订的婚，所以京剧是我的终身大事。
0: 真是，
1: 我要不学京剧、我连婚都结不了。
3: 京剧也是大媒人。
1: 对，
0: 那个文馨呢，他还是一位老师，之前啊他是经常带一些学生来参加比赛。
1: 那是2013年中央电视台炫美青春，高校京剧大赛，我带了三个学生来北京。那次学生在台上，我是又紧张又焦虑。这次呢，我一个人上台，全是紧张，因为我知道如果播出来了，学生会看我说：“你看你这样还教我呢。”所以特别紧张，比原来负担大。
0: 于文馨呢，不仅唱京剧，还把京剧唱进了生活，唱来了媳妇儿，也唱出了学生。他是在用戏说话，把生活里的热闹、琐碎和欢喜都唱出来。来，我们一起来。

0: 选定的心仪角色，请看大屏幕。云文信选择的是四郎探母剑娘中的杨延辉，为什么选这个角色？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选的人应该少，不想跟别人争，我就选这个了。
0: 都谁选了？举个手。
1: 没有，就我一个，我都打听好了。
0: 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宣布站位成功了？这个
1: 没有没有，开玩笑
0: 啊，没有啊啊！来，我们揭晓一下于文新本场的得分。于文新最终的得分是您获得了347分。哎呀，成绩不错，因为您是这个行当当中第一位出场的票友，所以您暂时拥有了这个席位。
2: 第一个亮相，这个甩法可能挂了一下，甩得不利索，确实欠练，少练。对于42名打分的这些票友评审来说，我相信我的问题一丝不挂的都露在了他们的面前。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掌声请出下一位登场的票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西安的刘卫轩。在学校的时候呢，就张罗了一个戏曲社团，在家的时候协助我的父亲张罗了一个家庭的票房，这不张罗着把自己又张罗到了咱们的票友大会。这一次呢，我带来的是凤凰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观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打清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6: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7: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8: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8: 法律在线，与您暖心随行。
9: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父亲工伤离世，8岁男孩如何兑现百万赔偿款；遗产偿债尚未清，2岁幼童丧父后何去何从。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继续关注儿童权益的保护。本是帮朋友打理千万资产，却将资产挥霍大半，为逃避追债，男子竟做出轻生行为。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藏罪》。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0: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4: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4: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4: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温暖。

0: 律特殊保护的专属权益。在现实生活当中，欠款、恶意避职、遗产的抵债以及财产挪用等一些情况，常常会让弱势孩子的成长保障面临流失的风险。今天呢，我们将结合两起真实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读懂未成年人财产保护制度，看一看法律如何为孩子的专属财产筑牢安全屏障。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关注儿童权益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那么，今天我们来说说孩子的财产权的保护。首先来说说一起关于赔偿款的这个兑现的案件。小明啊，是一个8岁的小朋友，当时他的父亲因工伤离世了，此后呢，小明的应得的赔偿款就被责任方恶意推欠，而迟迟没有着落。我们来看看案件的进展情况。当时呢，小明的父亲受雇于一家建筑公司，从事高空作业的工作，因为公司呢没有按照规定配齐安全防护措施，所以父亲当时从这个高空踩空几米之后坠落，经过抢救无效就离世了。父亲的突然离世让年仅8岁的小明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父母呢在2年前就已经离异了，小明呢随母亲徐某生活，但是呢母亲没有固定的工作，小明的学费和生活费等等一些这个开支大部分就依赖于父亲每个月支付的2000多元的抚养费。那么父亲和母亲离婚以后呢，两人都没有再婚，对这个唯一的儿子小明也是非常的疼爱。事故发生以后，徐某为了争取孩子应得的赔偿款而四处奔波。在2021年11月，鉴于父母已经离世多年，小明呢作为父母的唯一直系亲属，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父亲所属的这家建筑公司向小明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等等，共计106万多元。但是裁决呢也生效了，可是建筑公司就以资金周转困难的借口去推诿拖延，拒不履行义务。当时为了维持生计啊，徐某只得将小明托付给了年迈的外公外婆独自外出务工。那么微薄的收入和孩子日益增长的开支让徐某是无力承担。那么徐某就说了，说妈妈只能把你供到读完初中。那么在2022年2月，在律师的协助之下呢，徐某带孩子小明向当地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的申请。那么执行阶段呢，法院也是多次的查询，没有发现建筑公司名下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是对这个深挖线索之后呢，发现了两名关键人物，就是建筑公司的两名股东。这两名股东呢是冯某和郑某夫妻两人。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但是冯某和郑某这两人呢并没有实际缴纳出资。那么执行干警呢立刻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徐某，然后呢引导小明依法提起诉讼，追加了这两名股东作为被执行人。之后呢法院判决追加，准许追加由这两人在未出资范围之内对建筑公司应该承担的106万元的赔偿义务来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是似乎呢这两名股东已经早就布局了，那么在法院依据判决对两人实施强制执行之后，经过多方排查，仅仅是执行到了45000元，再加上两个人蓄意躲避执行，长时间找不着人，所以这个案件的执行也是再一次陷入了僵局。此后的3年时间里呢走访排查一直都没有线索。到了2025年8月，就这件事呢已经是过去了4年的时间了，一份异常的房产交易档案进入了执行干警的视野。这个房产啊，交易价格明显偏低，而且大额的房款又没有付款凭证。追查之后呢，这个他们发现，原来在冯某和郑某

0: 两人名下的这套住房以及一间门面房，已经把这个财产已经过户给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代持，同时又搬离了原先的居住地。那么之后呢，执行干警就根据掌握的这个证据，向两人送达了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就明确的告知这两个人，如果在宽限期内仍然拒不执行，将会移送公安机关严厉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同时也约谈了这个两名股东的亲属，把这个事情的这个严重性以及后果都告知，并且责令和督促被执行人去履行义务。最终呢，这个彻底击溃了这个两名股东的心理防线。拘留期满之后呢，两个人也是积极的筹措资金，按照要求把剩余的101万元的这个执行款一次性的履行完毕，并且写下了悔过书。鉴于两人的全额执行、主动悔过，并且获得了谅解，最终呢，两人获得罚款20000元，对协助转移资产的亲属罚款10000元，以示惩戒。这个到此为止呢，对于这个18岁少年的100万赔偿款已经是落袋了。但是呢，为了切实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当地的这个法院也是把这个职能进一步的去进行延伸。比如说，为了确保赔偿款专用于保障孩子小明的生活、教育和未来的发展，在这个案款发放以前呢，法院向他的母亲徐某送达了一份未成年人财产保护告知书，就是把监护人财产管理的职责要求这个告诉小明的妈妈，并且要求这个款项必须是专用于孩子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就是强调不能擅自挪用以及擅自挪用侵权之后的法律后果。而且这样的一笔钱的使用要做好款项的开支记录，保留一些必要的凭证，在小明成年之前，这些东西必须要向法院去提交报告。那么作为母亲的徐某也知道这个赔偿款来之不易，也是一直在按照这个规定啊再去执行。目前呢，孩子小明已经在初二就读，在校表现非常的好，而且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都是一扫往日的阴霾，规划未来的生活，对于未来也是充满了憧憬和期待。这样的一起案件呢，经过了百转千回，终于是尘埃落定。那么也让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聚焦了未成年人民事的这个权益的一个保护。根据法律的规定呢，未成年人他虽然是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呢他依法依然享有财产权利等一些民事权利。在民法典的第35条当中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来履行监护职责，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的权利之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16和17条还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该妥善管理保护未成年人财产，不得违法处分和侵占未成年人的财产。所以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法院在案款发放之前还对小明的母亲进行了约谈，送达了一份未成年人财产保护告知书，就是告知他要以小明的名义开设一个专门账户去使用，领取和储蓄这个案款，以及作为监护人来说，他的保管和处分案款的这个注意事项，以及做不当处分的侵权责任，还有就是对于自身抚养教育义务依然要去履行。其实所有的这些行为目的都是要将未成年人的胜诉权益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保护，确保专款专用，去切实保障孩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他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一些未来的合理开支。
1: 本期主题提示：生活中部分未成年人因亲属意外伤亡获得法定赔偿款项，这本是保障孩子成长的专项权益，但现实里责任企业推诿拖延、股东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让弱势未成年人的合法赔偿款迟迟无法兑现。我国法律明确保障未成年人独立的财产权益，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核心原则，用工单位因安全疏漏造成工亡事故，需依法足额支付工亡相关赔偿， 该赔偿专属未成年人所有。针对企业无

0: 产可供执行的僵局，司法机关可依法追加未实缴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面对被执行人串通亲属低价过户房产、隐匿财产、逃避执行的违法行为，法院可通过穿透式调查、司法拘留、追责预警等强力。
1: 阿斌，
2: 小
1: 鞭
2: 子。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以新维度的奇缘。年逾古稀的刘素芬并非郭梦洁的婆婆，也不是她的母亲。被不寻常的人生经历裹挟进入彼此的生命后，面对这个陌生的长辈，身份尴尬的郭梦洁一度敬而远之，刘素芬却用无条件的爱让身在异乡的郭梦洁遇见温暖，邂逅了另一份母爱。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以心维度的奇缘。

1989年出生的郭梦洁是山西临汾人，高考那年他选择到河北石家庄上大学，走进婚姻后定居在石家庄。2016年，已离婚的郭梦洁在网上遇见了梁春江，彼时郭梦洁独自带着1岁多的儿子和3岁多的女儿，还和朋友在网上建了个宝宝辅食分享群。2017年底的一天，郭梦洁牵着一双年幼的儿女，跟着梁春江走进那座普通的农家小院。随着梁春江的一声妈，刘素芬笑眯眯地迎上来打招呼：“春江，你们来了。”她衣着朴素，嘴唇因为缺牙明显凹陷，饱经风霜的脸上都是温和的笑容。可想到她是梁春江的前岳母，郭梦洁只想和她保持距离。梁春江扫码进群的那天，郭梦洁只觉得好笑，群里都是宝妈，她一个大男人来有意思吗？出于礼貌，她请她自己退群，哪知梁春江回复：“我既要当爸爸，又要当妈妈。”她告诉郭梦洁，自己的妻子因为煤气中毒不幸去世，女儿珊珊才5岁。以前女儿的衣食住行都是妻子在操心，现在她必须揽下，但她有很多事情不会做，这才决定进群请教宝妈。郭梦洁不忍心让她留在了群里。后来郭梦洁了解到，梁春江当时在北京做服装印花生意。她1981年出生于石家庄市平山县，亡妻家住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农村。因为生意较忙，女儿珊珊暂时由她姥姥刘素芬和舅舅舅妈照顾。熟悉后，别样的情愫让郭梦洁和梁春江的心静了。1年多后，他们决定试着一起过日子。此时梁春江的生意需要换地方，和郭梦洁商量后，他打算在石家庄或周边寻找厂房。寻找2个月无果后，梁春江跟他提议：“要不去我丈母娘那儿，那里是服装产业带。”郭梦洁脱口而出：“去那边多不自在呀，我们俩跟他都没有血缘关系。”梁春江告诉郭梦洁，自己和刘素芬以及他的儿子儿媳关系处得很不错。梁春江补充道：“我丈母娘还说了，无论我做什么事情，她能帮上的都帮，她就是我亲妈。”梁春江说得情真意切，郭梦洁还是不想跟他之前的家庭有交集。梁春江没有为难他，又继续找了2个月，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总拖下去也不是事儿，梁春江再次做郭梦洁的工作：“你相信我，我能把这个关系处理好。”话说到这份上，郭梦洁也不好多说，同意他在刘素芬家附近租了厂房和住房。2017年底，梁春江刚搭建好厂房，就接了一个需要马上交单的单子。

梦洁要帮他干活，却苦于两个孩子没人带。梁晨江建议将孩子们送到刘素芬家去。想着自己在当地也没有更熟悉的人，郭梦洁只好找刘素芬帮忙，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郭梦洁沉默寡言，刘素芬却笑着叮嘱他和梁晨江，你们放心去忙吧，我会看好孩子们的。第一次见面，刘素芬就愿意帮忙，郭梦洁心存感谢。安顿下来后，梁晨江就像回自己家一样，经常去刘素芬家。郭梦洁好奇前丈母娘和女婿会聊什么，总跟着他一起去。每次他都很少说话，默默留意梁春江和刘素芬一家相处的点点滴滴。监视几个月后，郭梦洁发现他们的交往更像一对母子。梁春江很享受和刘素芬拉家常，也乐意帮他干一些活儿。刘素芬也真拿他当儿子，经常会将自己种的葡萄和蔬菜塞进他们的后备箱。郭梦洁嘴上不说，心里嘀咕，这些东西还不够我们的邮费呢。不久，郭梦洁的妈妈从山西老家来看她。梦洁妈妈这么远来了，我得去见一下。得知消息的刘素芬撂下这句话后，换上一身显得正式得体的新衣服，带着礼物，骑着电三轮赶到了郭梦洁家。见面后，她拉着郭妈妈的手说，老姊妹，你女儿嫁给我女婿，你就放心吧，我女婿是个非常好的人。此时此刻，看着刘素芬一脸的真诚和重视，郭梦洁的心里暖烘烘的。2018年底，郭梦洁和梁春江喜结连理，婚后他们将大女儿珊珊接到身边照顾。几个月后，郭梦洁怀孕了，考虑到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再加上这次生产的时间正赶上生意繁忙时，他们决定不要这个孩子。谁知夫妻俩去医院后，医生检查发现郭梦洁怀的是双胞胎，双胞胎必须得要啊。郭梦洁瞬间改变了想法，梁春江也十分惊喜，两人都想把这份惊喜分享给别人。梁春江拉着郭梦洁就去了刘素芬家，一进门就大声地说出这个好消息。刘素芬笑得皱纹都舒展开了，连声说，好啊，有人就有才。他还特地打消郭梦洁的顾虑，我们这么多人，这个帮你一把，那个帮你一把，孩子就拉扯大了。郭梦洁客气地笑着回应，心里却有嘀咕，这个老太太真奇怪，只是想简单地跟她分享一下，又没奢望她做些什么，居然这么说。郭梦洁没想到，几天后她跟着梁春江再次去刘素芬家时，看到院子里多了很多只小鸡。刘素芬乐呵呵地告诉她，梦洁，我从现在开始给你攒鸡蛋，你坐月子就有土鸡蛋吃了，我还能给你炖鸡汤。这百分百就是妈妈对女儿说的话。郭梦洁忽然有了被刘素芬宠爱的小幸福，鼻子不争气的酸了。自此，这样的感觉成了郭梦洁的日常。怀孕期间，刘素芬经常骑着电三轮给郭梦洁送自己蒸的馒头、鸡蛋以及各种水果蔬菜，看着她渐渐长大的肚子喜笑颜开，宛如她的亲妈一样。很快到了郭梦洁要生产的日子，当时大女儿珊珊就读的是寄宿制学校，那段时间正好在学校，郭梦洁就让妈妈从山西赶来带老二和老三。由于梁春江的爸爸早早去世，母亲体弱多病，无法过来帮忙，郭梦洁着急了，等到自己生产时，梁春江肯定要忙着办理医院的各种事宜，到时候谁来照看双胞胎宝宝呢？郭梦洁生产时，刘素芬领着自己的儿子儿媳在产房外守着。刘素芬是郭梦洁的双胞胎儿子出生后见到的第一个家人。最让郭梦洁感动的是，刘素芬的儿子和梁春江一起将她从剖宫产的床上抬到了病床上。刘素芬及她的儿子儿媳都和她毫无血缘关系，却为她做了家人才能做的事。郭梦洁将这份情深深地记在心里。双胞胎儿子出生后，郭梦洁忙不过来，请了阿姨帮忙。一次，她和梁春江出差期间，刘素芬带着一大包零食来了。阿姨知道珊珊是她的亲外孙女儿，就随口叫道，
珊珊，你姥姥来看你了。刘素芬立马纠正他说，你不能这么说，我是来看所有的孩子的。说罢，他将带来的零食分给所有的孩子。郭梦洁听说此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身为远嫁而来的二婚妈妈，她最怕自己的孩子在新的家庭被区别对待，但刘素芬显然没有这样做。郭梦洁对她的敬意渐渐积累。年逾古稀的刘素芬并非郭梦洁的婆婆，也不是她的母亲。被不寻常的人生经历裹挟进入彼此的生命后，面对这个陌生的长辈，身份尴尬的郭梦洁一度敬而远之。刘素芬却用无条件的爱让身在异乡的郭梦洁遇见温暖，邂逅了另一份母爱。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以心为度的奇缘。

年春节，一大家子人陪着刘素芬吃年夜饭，期间刘素芬当着大家的面说，孩子们对我的称呼乱七八糟的，今天我做主了，孟杰家的孩子们都随着珊珊叫我姥姥。刘素芬转而看向儿子儿媳，虽然孟杰的年龄比你们小，但是他相当于你们的姐姐，也相当于我的女儿。也是源于这份敬意，双胞胎儿子会说话时，想着刘素芬说拿梁春江当儿子，郭孟杰就让两个小家伙叫他奶奶。有意思的是，有时孩子们凑到刘素芬身边，小的叫奶奶，大的叫姥姥。郭孟杰觉得这些称呼挺乱的，但刘素芬没发话，他也不好让孩子们统一称呼。没想到刘素芬也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了。2021年的一个春日，郭孟杰去看刘素芬时，刘素芬正在院子里用柴火灶烧大锅菜。看到郭孟杰，他的脸上只有亲妈看到亲闺女回家的那种自然。郭孟杰灵机一动，掏出手机喊道，妈，咱们拍个视频吧。刘素芬手里拿着勺子，整个人都愣住了，眼角分明有泪水流出。郭孟杰的眼眶也湿润了，他轻轻搂过刘素芬，用手机定格住了这属于这对特殊母女的激动。自从叫了妈之后，郭孟杰在刘素芬面前放松了许多，对她更亲近了。遇到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他就回去往妈妈的炕上一躺，吃一顿妈妈做的饭，好像又重新有了力量。一个寒衣节，郭孟杰夫妻和刘素芬回老家去祭祀葬在大山里的刘素芬的女儿。那天见刘素芬默默地和梁春江细心地为那座孤坟除草，郭孟杰非常心疼。下山时，刘素芬一步三回头，还偷偷抹眼泪。郭孟杰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刘素芬突然说道，孟杰，你知道吗？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把女儿留在大山里，把女婿换到我跟前，还把你带来了。一个换字击中了郭孟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原来在刘素芬眼里，自己和梁春江是她亲爱的女儿用命换到她身边的人，是她仍然爱着的两个人。郭孟杰顿悟的丈夫和刘素芬一家人关系好的原因，也更高看刘素芬了，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她的爱。2023年，他带刘素芬去装上了假牙，有了牙齿后，刘素芬看起来年轻了好多。郭孟杰又提议带她去拍组艺术照纪念一下，刘素芬欣然答应。照片中，刘素芬身着大红 T 恤坐在椅子上，脸上写满幸福和满足。同样一身大红 T 恤的郭孟杰笑容灿烂，身体微微前倾，让妈妈的头可以舒服地依靠在自己的肩头。郭孟杰将这次拍的照片做成了一本相册，刘素芬放在家里最显眼的柜子上。有人问刘素芬想不想自己的亲闺女，会不会拿郭孟杰跟自己的亲女儿做比较，刘素芬回答，没有，我要面对现实，我的女儿已经离开了，现在孟杰就是我亲闺女。

妈妈只是将自己放在明面上啊。郭梦洁心里满满都是归属感。妈妈这么好，郭梦洁也不能差。刘素芬种植葡萄，郭梦洁舍不得她天天辛苦去镇上卖，帮忙在网上卖光了葡萄。有空的时候，郭梦洁夫妻就带着孩子们去看望刘素芬。刘素芬变着花样为他们做好吃的，让他们带农产品。郭梦洁不再嫌弃，就算是剩饭也全都带走。每次回家，他都给刘素芬买牛奶或零食，刘素芬却总是让他带回家给孩子们。有一次，郭梦洁给他买了一件好看的老年装，刘素芬试衣服时很高兴，第二天却退回了商店。郭梦洁不乐意了，要妈妈接受。刘素芬说，我是一个农民，身上除了汗就是泥，衣服只要大方保暖就行了，不需要你花钱买那些好看的衣服。郭梦洁拗不过他，只能听话。好妈妈也有让郭梦洁生气的时候。2024年下半年，大女儿珊珊突然验血，郭梦洁很着急，跟刘素芬说了。刘素芬直接说她，你不要捆绑着孩子，珊珊以前跟舅舅舅妈生活时间长，是不是现在你太管着她了，让孩子情绪上有变化？妈，你这么说我肯定不行。郭梦洁掉头就要离开，走到院子里后，她越想越来气，索性拿了只小凳子坐到刘素芬面前，打开天窗说亮话。妈，今天我必须跟你说清楚我是怎么对珊珊的，我知道你很爱她，但我绝对没有捆绑过她。郭梦洁说，珊珊性格内向，自己很重视让她重温母爱，对她付出最多。郭梦洁每年回山西老家，不带老二老三，却总带着珊珊，就是想要告诉娘家的亲友，珊珊是自己的孩子。听了郭梦洁的心里话，刘素芬满怀歉意地告诉郭梦洁，行，闺女，我知道了，以后孩子的事情我不会再管了，你是他妈妈，你自己处理就行了。郭梦洁心里面的气立马顺了，赶紧就坡下驴。妈，每个孩子都会经历青春期，我会把珊珊带好，你得相信我，你以后要是再这样气我，我就再也不回来了。刘素芬笑了，你爱来不来，反正我这扇大门永远向你敞开。事后的一天，郭梦洁问刘素芬，妈，人家说后妈再好都会有人说这说那，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刘素芬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只要你把这个孩子放在心里，就算有时做得不太好也没关系的，亲妈也不是完美的呀。刘素芬的话不无道理，郭梦洁更是打心眼里佩服她的智慧。2026年春，郭梦洁和梁春江迎来第六个孩子，刘素芬比他们还高兴，更加关爱这个宝贝。感恩之余，郭梦洁将他们一家和刘素芬的日常分享在短视频账号上，备受网友们的好评。大家都说郭梦洁的出现让刘素芬得到了另一个闺女，郭梦洁却说是妈妈对她无条件的爱让她多了一份母爱，也让没有血缘的两代人组建了充满温情的大家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古院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8: 玉麒麟卢俊义讨令要出战攻打曾头市，这军师吴用啊多了个心眼儿，因为吴用跟宋江形影不离，宋江的心理活动他是了如指掌。你看现在梁山事儿这么多，宋江是念念不忘有一件事儿，就天王晁盖临终之时留下遗嘱，谁要给我报了仇，谁要抓住史文恭，就把梁山头把金交椅让给他坐。这宋江呢还就牢记不忘，老想把位置让给卢俊义。比方说卢俊义打下曾头市要达到目的，宋江这种人肯定说话算数，就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那样一来就冷了众位弟兄的心呐、啊！梁山非散花不可，为了顾全大局，防止卢俊义得了头功，所以啊他连忙说话，他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光听段景柱这一说，咱心里没底，应当派个聪明的人把曾头市的情况摸清楚了，然后再派兵不迟。宋江一听有道理，众人一听对，合情入理。那么派谁去摸清楚呢？当然了，首选的就是古上早大将石谦儿。宋江一回头点手把石谦儿叫过来了，石谦儿准知的这事儿没有第二位，哥哥有何分派。

贤弟啊，能者多劳啊，你善于飞檐走壁，把这重担就交给你了，你马上起身赶奔曾头市，把史文恭所有的情况摸清楚，回来报我知道。得令。石谦这人呢，开玩笑是开玩笑，有事儿说有事儿，那真是认真对待。书说简短，石谦领令之后，下了水泊梁山，赶奔曾头市。当然呢，他得化妆改扮，改扮成一个花儿乞丐的模样，手拿着打狗的枣条，拎着黄瓷瓦罐，把那头发都整乱草一样。

乱，各地逃难的逃犯者络绎不绝，所以他加入花子队了，谁也不注意。这石谦很顺利的就进入到曾头市。这回他来是有事儿啊，眼睛看着，心里画地图。他这一看这曾头市不亚于县城啊，南北一条主干大街，宽着下有六七丈，全用青石头铺成。这趟大街贯穿曾头市，少说也得五里多地长，并排能走几辆大车。他再一看，曾头市东西两方面都是大山，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这曾头市坐落在两山中间一块平川之地。再看曾头市的外围，围着三圈土城，因为它不是县城，也不是州城，只能做土城。别看是土城，干打垒也有两三丈高啊，十分的坚固。一共分东西南北四座门，主要的城门就是北门，带敌楼的，四角带着角楼，防守的相当严密啊。就他一看这大白天巡逻的装兵是陆续不断，土城上头也都站岗放哨，全是严阵以待。进了街里一看，三街六市，买卖挺多，一家挨着一家，人是络绎不绝，牵着马的，牵着驴的，牵着骆驼的，来来往往，人声嘈杂。那饭馆子有100多处居多。石谦心说，这么大个曾头市，人口不但是多，而且防守的十分严密，要把这块骨头给啃下来相当不易啊。我最好画一张图，把这四帜哪儿吞兵哪儿是要害，我最好全画下来，我哥哥一目了然，再打起来省事就多了。可这么大个曾头市，没有三五天的功夫，这图画不出来。耐心等着吧，在曾头市还宵禁，晚上禁止行人上街，而且查的还非常严。石谦不敢在市里头待着，白天要饭转了一圈，晚上出了北门，离着曾头市8里地有个小村落，石谦找个地方眯去了。就在一家财主家的门前，干脆就在这块过夜吧，明儿个白天再进曾头市继续打探。石谦也是累了，在人家门洞这块抱着家的一枕，迷迷糊糊他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耳边有人呼唤起来。呀，我的妈，把石谦吓了一跳，揉眼睛一看，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眼前站着40-50号，为首的有个大块头，真是上主天下主地，头似麦斗，眼似钢铃，粗胳膊大腿，要跟石谦一比啊，把石谦比没了。石谦一看这家伙长得方面大耳，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看年岁在30往里吧，说话声似巨钟，马上他知道是谁了，姓玉，叫玉宝寺，外号人称显道神，是史文恭手下一员大将，那300匹好马就是经他手给劫的。因为这些事儿，石谦听段景柱说了，段景柱栽跟头栽到他手下了。石谦心一颤，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遇上他了？我哪儿露了马脚了？谁把我给抵出去了？他为什么要盘问我呀？哦，背不住他夜间巡逻，发现我可疑，这才把我给叫醒。自己安慰自己，沉住气，沉住气，千万别惊慌。石谦

0: 想到这儿，嘿嘿一笑：“
1: 嘿嘿嘿嘿，大爷，您叫我。”
0: 玉宝寺圆睁二目，打量多时：“你哪儿的？你是？”“
1: 哎，我是山东德州的。”“
0: 你跑到这儿干什么？”“
1: 哎，我这位大爷，您说错了，我是讨饭之人。我们德州去年遭了洪水了，我们是颗粒无收，您说这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我们一家人分散了，到寺外讨饭为生啊。我一个人溜到这儿来了，您没看吗？我这黄瓷瓦罐是装饭的，我就是个要饭的人。等来年庄稼收成好了，谁爱干这个呀？”“
0: 嘿嘿，是吗？”“我说你不是德州的。”“
1: 那您看我是？”“我看你像是水泊梁山的。”
0: 石谦一听脖子冒凉气：“
1: 您开什么玩笑？那梁山在哪儿我都不清楚。”“不清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小子是不是梁山的小贼谷尚早石谦儿？
0: 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把他拿下。”“
1: 哎，您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是石谦儿？我根本不认识。”
0: 玉宝寺不理他了。过来几个大汉把石谦摁翻在地，拿绳给勒上，像牵狗一样牵着他进了曾头市。石谦一边走着一边盘算：“完了，彻底玩完，到这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是准死无疑呀、啊、
1: 怎么办？”“
0: 嘿，干脆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死不认账，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就杀了我我也认了。”他暗下决心。玉宝寺把他带回法华寺，闹了半天这显道神办公就在这大庙里头。法华寺是他的根据地，抢来那300匹宝马全在后院捐着呢。那位说玉宝寺怎么认的谷尚早石谦？他不认的，有人向他告的密。闹了半天他手下有的庄客住在大明府，石谦攻打大明府之时让那人发现过，石谦举着小片刀连喊再叫的，那人牢记在心。哦，这就是水泊梁山的小头谷尚早石谦。今天晚上巡逻下夜的就是玉宝寺，那个人也跟着玉宝寺转悠到财主门前拿登记照，那人发现了呀。
1: 我说玉爷，这小子不是要饭的，他颇像水泊梁山的小贼，叫石谦儿。
0: 嗯，玉宝寺就提高了警惕了，但那个主也叫不准，看着像，究竟是不是这玩意儿很难说，因为世界这么大，长得人类似的有的是。但不管怎么说，怀疑就把他抓住。玉宝寺的办公地点就在法华寺，因此他回来之后洗把脸，把茶泡上，吩咐一声准备。准备什么呢？板子、棍子、绳子、锁子、炭火盆都准备好了，他要过一趟。来啊，把那小子给我带上来。众人推推拥拥把石谦给架上来了。石谦假装装熊啊，扑通就跪下了：“
1: 哎呀，冤枉啊，我犯法的不做，饭歹的不吃，你们怎么这么对待我呀？看来这年头没好人的活路了，连个要饭的人都得挨整。”
0: 玉宝寺捂着脸上下打量他，问举告的那人：“你看准了是他？”“
1: 他他看着像，究竟是不是这？您一打不就知道了。”“
0: 嗯。”玉宝寺啪把桌子一拍：“我说小子，你别狡辩了，曾头市这净高人，你认为你化妆成个乞丐就没人认出你来了，你错了，谢礼就怕老乡，我们这有人认识你，你到底是不是石谦？你说。”
2: 石谦一听这小子

0: 说话含糊，他不敢叫准我就是石谦儿，我就来个不承认。哎，你说那石谦儿是谁呀？我头回听说，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你叫什么名？我叫李三儿。李三儿，小子，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要不叫你遭点罪，受点苦，你哪能老老实实招供？把他吊在院里树上。一句话把石谦吊到树上了，吊他的人都乐，心说这位充其量也就70斤沉，跟烧鸡一样没费劲儿，招吊上了。四马到全蹄呀、啊！这玉宝寺用手指着石谦，你说实话不？念你是个小偷。哎，你要说这实话，我好酒好肉好菜好恭敬。哎，然后把你放出曾头市。你要不说实话，今儿我把你打死。您叫我说什么呢？我什么都不知道。好好好好，来呀、啊，打！过来几个人，手中都拎着鞭子，把水盆也端来了。把那鞭子蘸上水之后，四个人四吊脚，把鞭子就抡开了，扔啪扔啪啪啪啪，那玩意儿真疼啊！石谦哪遭过这罪呀、啊？哎呦，跟那刀子扎心一样，他咬着牙挺的。哎呦，哎呦，冤呐，冤呐，冤呐！打死人了，救人呐！哎呦，啪啪啪啪，这玩意儿打起没完来了。石谦儿就那一堆一块儿，这四个人抽他，用不了一会儿就把他活活抽死。石谦儿主意真多呀。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干脆我装死吧，舌尖一顶上牙膛，他会一手绝活，叫天花宝盖闭气功。你看他能耐不大，花活挺多，他一用成这种功夫跟死人是一样。啪啪，他没声了。玉宝寺一摆手，别打了别打了，舔着大肚子来到树下，仰头看了看，死了。再看古上早，石谦脑袋耷拉了，那脸焦黄。玉宝寺个儿大，胳膊也长，伸手一摸，石谦连气儿都没了。耶，再一摸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妈的，这么不紧凑，才几下没气儿了。他转回身问那个举报的，你说了半天，你究竟认识不认识他？到底是不是石谦？
1: 去不去，这我也叫不准，我就看着像。
0: 去你妈的，费了半天劲，这是何苦来的？放下来，把石谦放下来了，拿凉水一泼，没泼过来，再泼还没泼过来。玉宝寺仔细的看了看，没死定。怎么的？那鼻子里多少有一点气儿，心脏嘛这会儿多多少少有点跳动，反正不死也够呛的。什么也没问出来，白费劲了。来呀、啊，把他拉到后院，等他清醒过来再严刑审讯。是，也没捆他，列着他跟拖死狗一样，拖到后面一个仓库，把他扔到里头了。那手下人就以为这小子非死不可，这顿胖揍谁也受不了，夸把门关上了。玉宝寺继续巡逻，暂且不提，单说古上早石谦儿，用这种功夫避免多少鞭子。等外头恢复了平静之后，这石谦儿这口气又缓过来了，原来他会运用这种功夫。
1: 哎呦我的妈！哎呀呀，疼死我了！
0: 哎呀，一摸着鞭子这伤，真跟尖刀扎心一样，疼痛难忍呢、啊，疼得他直抖动，但头脑挺清醒。石谦一看也没捆我，你们不管我了，我走人吧。我回头一看，自己那破包在这搁着呢。哎呀，用手一摸，那破包里的小片刀依然。

0: 存在。石谦心说，幸亏他们没搜查呀，要搜查出来我这小片刀还是麻烦事儿。但他想走走不了，虽然没捆着他，门锁着呢，那庙门挺厚，石谦搬了半天也没搬动，而且受了鞭伤了，疼痛难忍，他一使劲头上就冒汗。哎呀，这石谦可真害了怕了，这门要整不开我出不去，这不等死等什么呢？耶，他正着急呢，啊，门开了，石谦吓了一跳，心说肯定又要审问我，他赶紧又使用天花宝盖闭气功，躺地上了。之后怎么回事他不太清楚，就觉着两耳生风，一会儿升高一会儿落地，一会儿升高一会儿落地。石谦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做梦啊，我这功夫白使了，好像有人夹着自己，谁呀？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被轻轻放在地上，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跟他说话。
1: 嘿，你小子模样不怎么地，还会天花宝盖闭气功呢你啊，谁传给你的？滚起来，别他妈装蒜。
0: 哎，石谦一听说话虽然尖刻，不像是敌人，他赶紧一运气缓过来了，把眼睁开一看，在他对面站着个小个的老头，比自己个还矮着一块，多多少少有点端肩膀弓腰身，两腿往外撇，是个罗圈腿，身上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腰里系根带子，最显眼的细脖大脑袋，这脑袋大的都出号了。石谦是小脑袋，这主有的仨脑袋大，锃明瓦亮的大脑门子，一缕山羊胡，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背后斜背着一个包袱，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石谦你别看能耐不大，经验丰富，虽然是个黑天，他一打量面前这老者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呀、啊。哦，这什么地方？树林儿，周围非常寂静，甭问，是这老头从庙里把自己给救了。想到这，石谦咕噜声站起来，一躬扫地，老爷子，您是观音菩萨转世投胎，您大慈大悲，您了功德无量，您了把我给救了，小可感恩匪浅，老爷子请上，受我一拜，我给您磕头嘞。蹦蹦蹦蹦蹦蹦，这老头也不客气，就叫他磕。石谦心说，你真行啊，心安理得哎。磕了半天，把脑门的揉揉站起来了，嘿嘿，老爷子请问尊姓大名。
1: 小子少说废话，我问你究竟是什么人呢？你是真要饭的吗？
0: 你还真是石谦儿，我要饭的，我的确是山东德州讨饭的花儿乞丐。我他妈，你小子面对恩人你还说谎话啊、哎？你要是普通的花儿乞丐，我能救你吗？
1: 算了，算老朽多此一举，我还把你拎回法华寺吧。
0: 哎，别介别介，老爷子开个玩笑，你要问我的真名实姓，小可的确是古上早石谦儿。
1: 哎，这不就得了吗？
0: 石谦儿，你有多大的胆子，你敢进龙潭虎穴？这曾头市还了得吗？敢比是刀山油锅相似，焉有你的命在呀、啊、老爷子，您说的一点不假，我这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是奉令而来，不来能行吗？抗令不遵，掉头之罪
1: 呀、啊！哦，小子，叫你猜猜我老人家是谁？
0: 石谦身陷。

法华寺是九死一生。没想到叫一个大脑袋瓜的老头把他给救了。这诗谦啊还不认识这老头是谁，结果这一问，老头是报通名姓。这老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在后文书上号称江南十老第十老，叫大头剑客邹瑞邹化昌，大脑科为标志。这邹瑞那功夫高得不得了，老头乃是关中人士，自幼受一人传授，学会的软硬功夫。但这老头几十年来闯荡江湖，一不当官，二不经商，专门开课授徒，因此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弟子徒孙是星罗棋布。他跟陕西侠周同周光祖是磕头的把兄弟。这老头告诉石谦儿，他上这儿来干嘛来了？闹了半天，他有一个磕头的三哥，叫董志董德良，就是未来江南十老的第三老。董三爷住在曾头市，他看三哥来了，结果到家一找啊，三哥不在，到江南访友去了。这邹瑞啊转身就想走，可董爷家里的人告诉他说，您呐别着急，在家住两天，我们老爷子就是三两天就回来。所以邹老剑客就没走。那么住在曾头市他也没什么事儿啊，晚上练功，白天睡觉，闷来无事，他就东游西逛。连日来三哥没盼回来，但曾头市所发生的一切他全清楚了。他这才知道曾头市现在调兵遣将，要跟水泊梁山决一雌雄，看这形势，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呢。哎呀，邹老爷子一想，你说我是个局外的人，我应该怎么办？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老实说，对曾头市、史文恭等人，他120个不赞成。心说你们老曾家的人呢，哎，也就是仗着有几个臭钱，买了个官当，小小的曾头市你们待不住了。还想往大了发展，是野心勃勃呀。况且仗着你们有钱有势，欺压乡里百姓，你们这些人老头不爱看。翻回头再说水泊梁山的人，以宋江为首的各位英雄好汉，老头也不太赞成。他认为着大宋国朝至高无上的就是皇上，我们应当做个安善的良民。你说你们打家劫舍，占领山头，跟官家为仇作对，攻城破寨，杀生害命，因此邹老剑客也不赞成。可是呢，对梁山个别的人，这老头心里的也比较羡慕。比方说林冲，林冲那是80万禁军的教头，为什么落草为寇了呢？被人陷害，要不是高俅高衙内狼狈为奸，逼的林冲怎么能上得了水泊梁山呢？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家趁人职，家里有祖传的丹书铁卷，你像那种人何等高尚，怎么现在也落到梁山了呢？也是被逼的，其他的人数不胜数啊。所以每当想到这儿，邹老剑客又有同情之心。
它是一种矛盾的心理，

0: 他晚上练完功没事睡不着觉，满处溜达。以他的功夫来说，善于飞檐走壁，哪能被人发现呢？因此对曾头市调兵遣将所有的事情，老头是了然在胸。没事还睡不着觉，铺上纸拿笔画，他把曾头市画了几张地图，标志的极其清楚，心说要遇上投缘对劲的人，我就把他献到梁山。怎么来说吧，梁山的人还是比曾头市的人强那么一些。说来也巧，今儿晚上没事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法华寺，正赶上石谦挨打，嗷嗷直叫。老头飞身上房，往下一看，看得清清楚楚。听审问，他才明白，哦，闹了半天，这个人是梁山的小头目古上走石谦，有名的坏小子。哎，要说梁山的人也真了不得呀，就能派石谦深入虎穴，他浑身上下都是胆呐。老头一看，你说我要不管过这档的闲事儿，焉有石谦的命在呀？这帮人有点骨气，所以他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把石谦救出龙潭虎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跟本书无关，咱就不详细说了。容等石谦跪到地上，这一问老头姓字名谁，邹老剑客也没隐瞒，把经过就讲述了一遍。石谦一听，哎呦呦呦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老前辈呀，恕弟子眼拙，我给老前辈再磕回头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磕了。石谦，我且问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不在水泊梁山，跑这儿干嘛来了？哎，老爷子一言难尽呐、哎，因为这个曾头市的老曾家真不是个东西呀、屡次挑衅要攻打水泊梁山，与我们为仇作对。我们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大寨主我大哥天王晁盖惨死在史文恭的剑下呀，我们结下深仇大恨了。您说这口气儿我们能出得来吗？这仇能不报吗？哎，前些时我们从口外买了300匹好马，也被这伙强贼给抢来了。这分明是火上浇油啊！因此我宋大哥这才有意攻打曾头市，派我前来摸底，结果我一时不慎落入魔爪之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啊，小子你浑身上下都是胆呐、这样吧，咱们爷儿俩也算是有缘，今儿个我把你给救了，你得赶紧回梁山，不要再待下去了，再待着还得有危险呢，你懂吗？我倒是想回去，但是我的使命尚未完成啊。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你看这是什么？说实话，邹老剑客从怀里头掏出几张纸来，打开一看，是曾头市的地图。拿去吧，也许对你们有用，你就在这儿摸一个月的底，也不如这几张图标志的清楚。拿走吧。
2: 您真是观世音一转，大慈大悲呀！阿弥陀佛呀！我多谢老前辈，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算了算了，别耍贫嘴，赶紧逃命去吧。
2: 我说前辈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您跟着我到梁山， 以您的身份和名望，我到那儿一介绍，您是吃香的喝辣的，您是老铁子一份呢。到我们那儿住几天，您看怎么样啊？
1: 算了，我跟你们这些人都不熟，尤其你们这些人做些事情我也不太爱看，我还是不去为好。另外我本身还有点事儿没办完，咱就此分手吧。
2: 这就分手了？老爷子，我真有点舍不得。哎，但愿咱们很快还能见面。如果我们水泊梁山有了为难招窄之处，还望老前辈拔刀相助。
1: 那就看咱的缘分了，少耍贫嘴，快快离去。
2: 遵命。
0: 就这样，诗谦和邹瑞老剑客分了手了。那么邹瑞又住了几天，以后下了江南咱不必细说。还说这古上早诗谦，风是风火是火，回转到梁山，宋江吴用等人就等他的信儿呢。
2: 一看诗谦回来的挺快，
0: 哎呀，往脸上一瞅，怎么左一道子右一道子都是伤疤呀。宋江就知道他摊上事儿了。
2: 贤弟啊，你这是，嗨，甭提了，这差事本身就有危险呢，可是哥哥派到我的头上，我就是下油锅上刀山，我也不能推辞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嗨，各位听我道来。我奉哥哥之命深入到曾头市，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总算摸清了底细，日夜不停地绘制了几张图，哪知道后来我打了个盹没留神，落入魔掌之中，竟然把我逮着了。您看看把我打的。说着诗谦把衣服款掉，众人举目一看啊，可不是，后背左一道子右一道子的，身上都成了麻花了，又把宋江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赶紧请来神医安道全给诗谦上药。 算了算了，这疼痛的劲儿都过去了，将养些日子就能康复。
0: 吴用就问贤弟啊，你落入魔掌之中怎么能逃得回来呢？
2: 他我能耐大呀，我没说嘛，我打了个盹儿，叫人把我逮住了。等我清醒过来一看，嚯，把我弄到法华寺去了，周围都是曾头市的人。您还记得吗？段景柱大兄弟介绍，有个大块头，上主天下主地，这小子姓玉，叫玉宝寺啊，他妈万不是人揍的，我落到他手里了。他是飞行拷打，打得我满身是伤啊，后来可把我打击了，我岂能善罢甘休，因此我两膀用力，咔吧一声把绳索崩断了，抄起一口刀来，我一个人斗这些群贼。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可兄弟我能耐大呀，我杀了个七进七出，就那个姓玉的玉宝寺叫我撤了四个嘴巴子，光光踹了两腚跟脚。后来我一看呢，我回来吧，怕哥哥们着急闯重围，我才回到水泊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大伙听完频频点头啊。吴用一拨了脑袋，我石谦啊，你是吹牛皮呢吧？嗯，
2: 你怎么挺严肃的事儿你就开玩笑，就凭你的本事你能闯得出来？说究竟怎么回事？
0: 宋江一听也是怎么回事。贤弟，究竟你怎么闯出来的？
2: 我才，不说不笑不热闹，刚才我是吹牛皮，开个玩笑给大家解闷儿。老实说，我被一位世外的高人把我救了。那位那脑壳有这么大个，咱水泊梁山几万人当中没有这么大脑袋瓜的。他叫那个大头剑客邹瑞邹化昌啊，把我给救了。这几张图就是他给我的，他怎么

0: 的我也不清楚，人家帮了咱的大忙了。
1: 说着石谦把图一献，宋江吴用众人仔细观瞧，高兴了。那上呢有多少军队，有多少营寨，在什么方位，什么地方设有伏兵，标的是清清楚楚。因此宋江传令给石谦立上大功一件，叫他下面好生休息。吴用特批在账房上给他拨了文银500两。石谦拖着银子高兴啊，这些年没干别的，颇有积蓄，要讲究这些头领的钱谁也没他多。得了银子收藏起来，咱不必细说，单说宋江等了多时子要攻打曾头市啊。现在石谦把底细摸清了，还有图在，这没得可说了。跟吴用一研究，闹了半天曾头市设立5座大寨，分东西南北，正中央有总寨，标志地图非常非常详细。同时从地图上还得知南北两座大寨外头10里方圆全都是陷坑，上头有席子蒙着，蒙着浮土，知道内情的人掉不下去，外来人不知道，你看着是平坦的大道，踩上就掉下去，这玩意儿可够毒辣的。那坑挺深，里边有朱签雪的尖儿，掉下去就穿了糖葫芦。哎呀，好毒辣呀。宋江吴用全都看清楚了，这才吩咐一声，来一股巨驾，咕噜噜鼓响三通，所在的几十位头领一个个盔明甲亮来到忠义堂。宋江当众宣布要派兵攻打曾头市。卢俊义一听，哦，这回正式派兵了，前者我就请令出战，结果被这个事儿给耽搁了，这次我不能落后。卢俊义头一个出来了，报万当兄，宋头领，宋哥哥，我早就挂了号了，这头之令您得交给我，给我一哨军兵，我要攻打曾头市。吴用一看赶紧拦着，哎，卢员外您先甭着急，我们必有安排啊，啊，您先等等。卢俊义没办法，只好退在一旁，由吴用代替宋江再次传令。再看吴用头之令拿在手中高高举起，秦明、花荣二位贤弟听令，我给你们大兵3000，主攻南寨门，不得有。遵令，遵令。满。再派2员副将，马林、邓飞，在在。你二人身为副将，协助秦明、花荣攻打曾头市的南寨。明白，明白。吴用又把第二支令抄起来了。鲁智深、武松二位贤弟听令，在在。二位贤弟啊，你们带着孔明、孔亮二位弟兄率兵3000攻打东寨，不得有。明白，明白。吴用又把第三支令抄起来，史进、杨志二位贤弟听令，在在。二位兄弟，你们俩身为主将，再派杨春、陈达为副将，你们哥四个领兵3000攻打曾头市的北寨，不得有。明白，遵令。吴用又把第四支令抄起来，朱仝、雷横二位贤弟听令，在在呀。你二人率领邹渊、邹润身为副将，领兵3000攻打曾头市的西寨，八大有。明白，得令。

不用派完了，一转身跟卢俊义说：“卢员外，该您辛苦了。您带着助手浪子燕青领兵3000，埋伏在一面坡。这一面坡离这曾头市15里，两山夹一沟，地势相当险要。你领兵前去埋伏。”身为四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你接应哪路。倘若曾头市被我等攻破，有残兵败将路过一面坡者，务必将尔等拿获，不得有。遵令。老实说，卢俊义接令在手，心里不痛快。卢俊义原来这想法暴打前敌呀、啊。这可好，人家东西南北都派了人了，把我支出15里地，跑到一面坡蹲着去了。啊、哦，曾头市破了之后，有残余势力逃走的，叫我捉拿，那有什么用啊？哎，明明我要站头，结果抢了个尾巴。但是军令如山呐、啊，刚到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如果抗令不遵，跟军事发生口角也不好看、啊、明明心里不痛快，但是也接令在手，按计划行事。这宋江也不傻呀，宋江就明白吴用的用意。哦，怕卢俊义抢了头功，怕我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把他支得远远的，真是用心良苦啊。有心跟吴用争辩几句，一个是在众将面前不便多说，二一个刚想张嘴，再看吴用一目示意，用眼睛说话，那意思免开尊口， 你什么也不要说。因此宋江把这话又咽到肚里了，心说等没人的时候咱俩好好理论理论。再看吴用，五路大军派完之后，扭回头跟宋江说：“三哥呀，这回剩下咱们了，你老人家，我加上公孙先生、吕方、郭盛、谢珍、谢宝、石谦、戴宗等人，身为中军，统兵5000，开赴曾头市。后援的弟兄让李逵贤弟负责，您看怎样？”宋江点头：“如此甚好。”吴用一声令下，几路大军是马上开始行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开车堵在马路。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4: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怎么还跟我这接上歌了？
1: 你这不是唱歌呢吗？
0: 我唱歌不是很正常吗？无论好坏，咱就是唱。主要是最近一段时间吧，演唱会实在是太多了。最近我在疯狂的买票，要看一看当年我喜欢的那些明星们。
1: 过去啊，咱没什么钱，只能听歌。现在有钱了，我们可以去看演唱会了。
0: 哎，我跟你讲，那也不是什么人的演唱会都能去看。上次我看了一个演唱会，人家挺热情，上来就跟我们说，嗨，亲爱的朋友们，我看见你们啦。
1: 哎呀，人家一般都这么说，
0: 这不骗人吗？我坐那么老远我都看不见他，他能看见我呀？
1: 人家那叫客气啊。
0: 他也挺简单，一到高音就把话筒给我们，来，大家一起唱，
1: 这叫烘托氛围。
0: 哎，等晚上我看完演唱会，我媳妇在家问我，哎，你演唱会看得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我说，啊，还挺好听的。
1: 你这嗓子哑成这样了。
0: 你瞅瞅，等于我自己花钱听自己唱歌去了。
1: 但是你那歌声也太吓人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看的是谁的演唱会啊？
0: 我看的那可是名人。
1: 谁呀？
0: 马洗澡。
1: 你去的是动物园吧？
0: 什么动物园啊？
1: 你不说马洗澡吗？
0: 我看的这个明星他叫马洗澡，你听听马三立和王凤山的卖挂票你就知道了。
2: 是戏剧和身
3: 哦，
2: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3: 哦，
2: 啊，这个总裁是这个
3: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2: 谁？我研究的吗？你不认识我？
3: 你不常听戏？那你啊，
2: 你常听戏吗？听戏，听戏，你听不听吧？
3: 我从小就爱听戏。
2: 那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3: 不认识啊。
2: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识我。
3: 是啊。
2: 你怎么不认识我？
3: 您是哪一位？
2: 杨。
3: 杨。
2: 杨宝森。
3: 杨宝森。
2: 啊。
3: 你是杨宝森？
2: 准是，准是你不认识。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3: 哦，
2: 我不是杨宝森。
3: 哦，您是谁？
2: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
2: 我给他蹬三轮。
3: 哦。
2: 这多年了吗？
3: 多少年了？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2: 那玩意儿那，
3: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2: 他蹬三轮蹬我？
3: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2: 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宝森就闹病，车上我的我送宝森。
3: 哦，我送给他了。
2: 我不姓杨。
3: 哦，您是
2: 马？
3: 马？
2: 北京你打没打？北京的打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3: 哦，
2: 马老板，
3: 北京马老板
2: 啊，
3: 马连良。
2: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3: 哦，一家子。
2: 马连良，马连良是连字的。
3: 对，
2: 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
3: 哎，
2: 那科班的时候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3: 听说过。
2: 喜连城。

0: 道喜啊，那个福禄寿喜的喜哦，哎啊，福禄寿喜的喜
1: 早啊，早
0: 早是那个啊，那个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1: 现在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0: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想草的草头那个啊啊，草
1: 李胜早那早，
0: 哎李胜哎
1: 对
0: 哎，还聊不起我还把他忘了，啊、李胜早啊啊，听过吗？
1: 听过。
0: 唱怎么样？
1: 好啊！
0: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1: 不错。
0: 你认为怎么样？
1: 都认为不错。
0: 服吗？
1: 服。
0: 那就完了，那咱就那没杠台了。啊、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那就行了。
1: 可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0: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了
1: 啊？怎么了？
0: 你认为李胜早好啊？那就成。我痛快。
1: 与你何干？
0: 他跟我学的。
1: 李胜早。
0: 哎。
1: 跟你教的，
0: 有人听过吗？李胜早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小我
1: 哦，
0: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1: 嗯，
0: 完全小我。
1: 是啊，
0: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1: 哦，
0: 李胜早，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排字排胜字吗？
1: 嗯，
0: 你叫胜早。
1: 哦，
0: 你就是跟我学的。
1: 怎么了？
0: 我叫洗澡。
1: 啊，
0: 他叫胜早，哦、我洗剩下，他给洗。
1: 俩人一个盆
0: 儿，我讲在江南
1: 啊，
0: 江南一带，
1: 江南，
0: 上海到过吗？
1: 到过，
0: 南京呢？
1: 到过，
0: 到南方一打哪去？海外天子都府一支马洗澡，
1: 嗯，
0: 我
1: 是啊，
0: 哎，镇江，
1: 镇江，
0: 你打听，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1: 是啊，
0: 苏州，
1: 苏州，
0: 我，
1: 嗯，
0: 杭州，
1: 好，
0: 我，
1: 嗯，
0: 芜湖，
1: 芜湖，啊，
0: 我踹了，
1: 哦，
0: 就踹了，
1: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0: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1: 你不说你快芜湖了？
0: 我快那到那地方去了。
1: 哦，到那演出去。
0: 我现在再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1: 不唱，
0: 不唱，气了。
1: 喂啊，
0: 气，我生气，不唱。
1: 跟谁生那么大气？
0: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看这多少年了吧？
1: 日本降服那年。
0: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1: 跟谁是？
0: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现在不就为业余吗？
1: 啊，
0: 那时候叫票友。
1: 对对，
0: 哎，就国剧社。
1: 哦，
0: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1: 哦，
0: 我教练，我教练。
1: 哦、教练，
0: 哎，
1: 足球是排球？
0: 我不，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1: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0: 不教练，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把场子，我给他们把着。
1: 这啥子？
0: 把场子？
1: 把场子也不对。
0: 我给排，
1: 那叫导演。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导，我给导演。
1: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0: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1: 哦。
0: 票友跟我学。
1: 是啊。
0: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学差不多一年了。没人给您那么些钱，
1: 嗯，
0: 先找管家饭，
1: 去
0: 您的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1: 哎，
0: 没见过您舞台，您演两场，看看您舞台身段，跟您学学。
1: 哎，
0: 你看，
1: 让您演两，
0: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1: 啊，
0: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1: 啊。
0: 怎么办？
1: 那您演吧，
0: 唱吧。
1: 哎，
0: 咱不会赚钱
1: 啊，
0: 就让票友学。
1: 对对，
0: 演两场，
1: 演两场，在哪儿？
0: 在黄金。
1: 黄金大戏院
0: 啊，
1: 哇！
0: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1: 这两天
0: 两个晚场，白天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1: 嗯，
0: 演两天，票怎么消？这不定好了吗？
1: 啊，
0: 该找你生气，生气
1: 怎么生的？
0: 嗨，那年呢
1: 啊，
0: 那个谁呀，小鱼儿
1: 啊，
0: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人啊，
1: 小鱼儿是谁呀？
0: 上
1: 小云
0: 啊。
1: 那是上老板
0: 啊，
1: 是小鱼儿、
0: 啊、上小鱼的、
1: 啊、
0: 他这班啊到上海
1: 哦，
0: 黄金戏院他唱
1: 了，嗯，
0: 又改他唱了，把我气的，我正走在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1: 啊，
0: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1: 啊，
0: 上小云
1: 有
0: 星期六开始演出
1: 啊，
0: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啊，
1: 就是
0: 我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1: 得问问。
0: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1: 啊、
0: 经理在屋坐着。哦，来，进来。
1: 呵，
0: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嗯
0: 啊，
1: 这圈没准地儿。
0: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吧？来。

0: 我说哪上去上学还上不上？我说我呀，你听信儿。
1: 听信儿？
0: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圈，我一来。
1: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0: 那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 嘿，
0: 你就信他
1: 啊？啊，
0: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1: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0: 我脚唱呢，我别人去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1: 哎，对，
0: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点。
1: 对，
0: 真是
1: 哦，
0: 天坛舞台，
1: 天坛大舞台，
0: 哎，
1: 哇，最大的戏。
0: 对了，本来定2天，我改3天，
1: 要比他多一天。
0: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1: 好
0: 多演1天，
1: 嗯，
0: 演3天，
1: 演3天，
0: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1: 哦，
0: 打听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1: 哎，
0: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1: 嗯，
0: 8000块，
1: 8000，
0: 前排每座8000块，
1: 8000，
0: 1945年，
1: 可不多，
0: 贵了，
1: 是
0: 大发了，大发了，高了，
1: 买个上面还
0: 高了，价格高了啊！
1: 哦，买个上面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块钱，
0: 不值，不值，
1: 啊、
0: 不值，不值，不值，
1: 太贱了！
0: 这不是天长五天跟我商量吗？
1: 嗯，
0: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1: 嗯，
0: 那是8000。我一想啊，
1: 嗯，
0: 我这儿啊，甭犹豫，
1: 嗯，
0: 干脆
1: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0: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1: 啊！
0: 你说谁呀、啊？
1: 说你啊！
0: 8000，这是8000，
1: 8000的是上老板，
0: 我多少钱？
1: 2000块钱。不少了，
0: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1: 这我这么琢磨。
0: 这伦理他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他是8000，2天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怎么了？我跟他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1: 哦，那您卖多少？
0: 卖多少钱呢？12000。
1: 啊？
0: 哎呀，
1: 前排12000，
0: 前排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1: 前后排
0: 不对号。
1: 12000，
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1: 哇，这价码可
0: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你玩意儿，听那戏，咱3天戏码得硬。
1: 哎，
0: 嘿，
1: 头天什么戏
0: 啊？头天呢？
1: 啊，
0: 连环套，
1: 连环套，
0: 插刀倒钩，
1: 嘿，
0: 嘿，
1: 这戏
0: 作战
1: 啊，
0: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1: 哎，
0: 豆抡。
1: 好，
0: 上学生来，上小云来，人这个豆墩
1: 来不了，来不了。
0: 哦，
1: 哎，
0: 完了吧？
1: 第二天
0: 啊，
1: 第二天呢？
0: 第二天呢？
1: 啊，
0: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恩报，
1: 奇恩报，
0: 哎，乌合剧，
1: 老生戏，
0: 唱歌戏，
1: 老生的也成，
0: 也行啊，也行啊，
1: 啊，
0: 唱打坐念翻全活，
1: 老生。您去谁
0: 啊？
1: 您去谁？
0: 齐元豹，
1: 齐元豹，老生。
0: 头天我豆墩，头天连环套。
1: 别说别说豆墩
0: 啊，
1: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0: 我唱过戏。
1: 是啊，去谁？
0: 第3天呢？我一想啊，
1: 哎，别
0: 来一个，
1: 别3天，第二天。
0: 我知道，我叫你谁？
1: 老生是
0: 说这个老生的
1: 谁呀？
0: 这个谁嘛？
1: 嗯。
0: 乌盆戏嘛，那个
1: 对，
0: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1: 啊，对对对，他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0: 你看，

0: 我把一人顶下来，
1: 一人顶下来吗？
0: 哎，怎么顶下来
1: 啊？红油二楼，哎，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0: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啊，
1: 您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0: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1: 那是《红楼梦》，
0: 我知道。
1: 油三姐，油二姐，
0: 你甭管，我就来这个，啊，我就来这个。
1: 哦哦，
0: 哎，头前是连环套，哼，我唱晚场戏，
1: 对，
0: 白天不唱。
1: 白天不唱，
0: 晚场戏。
1: 嗯，
0: 早晨八点来钟，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1: 嚯，
0: 剧场坐满了。
1: 晚场戏啊，早上就坐满了，
0: 不带号啊。
1: 哎，对，
0: 不带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乐得听乐得看呢。
1: 对对，
0: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啊，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那一看。哇，这些人呢？
1: 哎，
0: 我媳妇儿，
1: 等，八点座就满了。啊，你怎么知道？
0: 我正把我吵醒，
1: 把你吵醒了。啊，你在哪儿睡觉？
0: 后台。
1: 后台睡觉？嗯，您住旅馆、饭店？
0: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啊，香官。
1: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0: 我就盖他的被子。
1: 呵，这时候连被子都没有。
0: 没有。我有钱，我不治你个东西。我嫌麻烦，出门打十里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治行头。
1: 治行头。
0: 礼仪让门帘抬账，大财账，大手绢。我有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
1: 七十多个。
0: 哎，
1: 你改俩被子好吗？
0: 怎么着呢？我乐意啊，我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1: 哇，
0: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打完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没地方坐了，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1: 站票也12000。
0: 照样12000。400多位，愣齐天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团了。
1: 对。
0: 太捧我了，
1: 哎，
0: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1: 啊，
0: 又来300多位，
1: 300多，
0: 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有乐意
1: 啊，蹲票，
0: 蹲着，
1: 怎么蹲啊？
0: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1: 啊，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好，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哎，这受罪。
0: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 170多位
0: 在门口直哭，
1: 哎呦，
0: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是活不了啊！
1: 哎，至于吗这？
0: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了，
1: 挂，怎么个挂票？
0: 就一颗绳子摔一个，一颗绳子摔一个，墙上一挂，
1: 好嘛，受罪了这，
0: 挂票挂170多位，
1: 好，
0: 哼，我心里痛快，
1: 哎，
0: 办戏呀，
1: 办，
0: 豆儿墩，
1: 哎，
0: 豆儿墩，刚要。刚要打花脸啊，这说话，
1: 那叫勾脸。
0: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啊，勾脸，勾脸。
1: 勾脸。
0: 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一查就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中尉，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1: 啊。
0: 哪位洗澡？
1: 好嘛，找洗澡的。
0: 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嗯，哟，谁呀这是？
0: 不认得
1: 啊。
0: 你干嘛的？唱戏的。
1: 不认识。
0: 贵姓？金少山。
1: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吧。
0: 啊，
1: 好。
0: 您找我有事吗？
1: 啊，
0: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您唱多少顿我就没饭了。
1: 哎，
0: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1: 哎，
0: 都是我唱的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1: 嘿，
0: 无论如何你少赚饭吃，我来豆儿墩
1: 啊，他也来豆儿墩。
0: 你来豆儿墩，我呢
1: 啊，
0: 您来天霸
1: 啊。
0: 哎，你想对呀、啊？少山来豆儿墩，我来天霸
1: 啊。天霸你也行？
0: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行了。
1: 嘿，
0: 天霸的歇恭喜，我好。我说让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说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豆儿墩，我来天霸。我说谁？魏安，魏安，天
1: 天。魏安是谁？
0: 周作人。
1: 周作人。
0: 都办好天霸了。我说你上了，你改季全，你季全，我天霸。

0: 拜好了天霸王，尊拜了这就不花脸了。拜完天霸王，八抬人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1: 啊，那是真好，
0: 一门没有啊
1: 啊！
0: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儿不一样。
1: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0: 咱不说他的身份，咱都唱起来嘛。你坐这儿，你摇摇晃晃唱出来，谁跟他叫好？
1: 对，
0: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新老，金少山，
1: 哦，
0: 马老板一定天霸，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1: 听你的，
0: 听着咱这一上场，
1: 哼，
0: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1: 猴啊，
0: 啊，记着这儿唠好
1: 啊，
0: 他不唠好，咱不唠。”
1: 对，
0: 他唱他没要钱，咱那天我嗓子不怎么了？
1: 是啊，
0: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这个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声，
1: 不对，不是这声，
0: 这是分了。
1: 哎啊，什么分了吧？
0: 这是委托的。
1: 哎，
0: 我是我不是波波娘，我是宝马
1: 叫
0: 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
0: 听了，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你，
0: 没听您把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关？
1: 保镖。
0: 对，我就这，保镖。

0: 一冒枪，提起这棺材，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瞧这好啊，
0: 全走了。
1: 当然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
1: 上，
0: 你还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瞧是骂着走不了了。
1: 走、哦、对、啊。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啊，遥想当年，说到追星，谁没追过星啊？
8: 对呀，
7: 而且我们追星，那促进了我们的语文的进步。
8: 怎么讲？
7: 咱们追星，人人都是书法家。
8: 怎么还练上字儿了呢？
7: 你没抄过歌词吗？
8: 哦，对，那个时候咱都抄歌词，有那个歌词本儿，
7: 是吧？你自己的作业本那是写的花里胡哨，贴满贴纸。老师一看作业，哎呀，你看看你这个字儿，跟那个鬼画符似的。
8: 可不是嘛。
7: 但是老师要是翻开你的歌词本，你会看到行书、楷书、艺术字，那字体比印刷的还好看呢。
8: 你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这精力啊全用在抄歌词上了。
7: 这不昨天晚上我就翻出了我当年的歌词本，又听了听当年的老歌，我就有一种感觉呀。
8: 啥感觉啊？
7: 歌还是当年的歌，但哥们儿已经不是当年的哥们儿了。
8: 你说的对呀，毕竟你老了嘛。
7: 我人老但是心不老，我依然可以听一听冯巩、郭冬临他们聊聊旧曲新歌。
9: 谢谢，过年之后就是好人多呀。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9: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0: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9: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0: 追求都一样，
9: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0: 我要去拍电影，
9: 我就搞制片。
10: 我要演英雄，
9: 我就演模范。
10: 我要演地痞，
9: 我就演混蛋。
10: 我要去做小买卖，
9: 我就把地摊练。
10: 我要拿人一颗葱，
9: 我就瞪人两头蒜。
10: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9: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0: 我要进了看守所，
9: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0: 你怎么不进去？
9: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0: 倒霉倒霉，你头领
9: 新千年，
10: 对，
9: 咱们得干点正事。
10: 没错，
9: 是不是？
10: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9: 对呀，
10: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我得帮帮他们。
9: 对对对，
10: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9: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0: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我
9: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0: 还不弱呢。
9: 不弱不弱不弱。
10: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9: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0: 水军艺啊，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浮夸，我垮一垮，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儿18个褶，最香一朵花，
9: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10: 对，
9: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0: 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9: 真的。
10: 到那时候，
9: 不不不。

0: 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0: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0: 哎，
2: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儿啊？
0: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儿。
0: 我带着的。
2: 我带。
1: 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皮不皮呢你啊？我这你、哎、
0: 说一说中国入馆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1: 好了，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把我的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孙俊义。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嘴长得像包子。
1: 阿廖，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真的。
0: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啊！
0: 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了。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当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当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情历担，昂昂昂昂昂昂昂。
0: 桂兰要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他也不弯，搁上了袋他两头颤，那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呢。
0: 你带？
1: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了，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

0: 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

0: 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可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门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好，哎哎哎哎哎！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把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矩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继续欢迎。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哎，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的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史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是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疼你。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的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跟你说吧，天亮，其实我看冯巩才是狗不理貌的。
1: 我查不你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花儿，
4: 嗯，
6: 哎，你说想当年咱们追星的时候，那简直是不要太虔诚啊！
4: 怎么个虔诚法儿？
6: 你看啊，省下饭钱，就为买一盘正版磁带呀。
4: 那是挺贵呀。
6: 对呀，买回来之后先洗洗手，再打开，听完一遍还得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4: 那都是非常珍贵的事儿。
6: 对呀，你看看现在的小朋友听歌，
4: 他们怎么听？
7: 妈妈，给我开个会员呗。
4: 哎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6: 嗯，
4: 合着我们自己为自己的青春买单，咱孩子的青春我们也得买单呀。
6: 对呀，没办法啊，谁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呢？你看看蔡明和郭达，这不也追星的吗？
8: 妈，
9: 哎，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8: 好，真好。
9: 呀呵，
10: 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啊，
9: 这是四大天王。
10: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半截了？
9: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
10: 啊，
9: 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10: 那说的谁呀？
9: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10: 追星族
9: 啊，
10: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
9: 哎呦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10: 那是啥族？
9: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10: 切，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9: 妈，他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10: 啥时候改的名？
9: 咋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10: 那还是壮族不是？
9: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11: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爱子，
12: 奶奶看你来了。
13: 哇，婆婆，
10: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13: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10: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13: 哎，饿了吧？
10: 奶奶给做饭吃去。哎，
13: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10: 他说啥？
9: 他说他渴了。
10: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13: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10: 喝啥水？
13: 喝冰水。
9: 你给我好好说话。
13: 喝凉白开。
10: 你得小点声，你会让你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9: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10: 那就是坐下病了。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13: 别动！
10: 咋着？
9: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13: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9: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13: 讨厌！
10: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13: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10: 不知道。
13: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10: 没尝过。
13: 后来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10: 停住了，
13: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9: 你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
10: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就找你爷爷去。
13: 找 到爷爷，
10: 你爷爷摔砖呢，整天就鼓捣你。
1: 真是丢人呐！ 啊， 啊一个

0: 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1: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哎，
2: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0: 哎呦，这事儿
3: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0: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2: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那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0: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2: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4: 哎呀，喂，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0: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2: 你讨厌。婆婆
4: 叫奶奶。
2: 奶奶婆，
4: 这辈儿又上去了。
2: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4: 不知道。
2: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4: 不知道。
2: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
4: 不知道。
2: 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4: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呀？
0: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哎，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哎，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2: 不许你指。
4: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不能指啊。这
2: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4: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2: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4: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这些。
0: 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2: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4: 不行。
0: 什么？
4: 跟谁想的？你这
0: 翅膀还长硬了啊？你这人真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4: 等，你别说，我劝您呢。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着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2: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4: 听那个《平气华为梅》。
0: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连我都不爱听。
4: 不爱听你都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
0: 哎呦，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4: 哦，就点灯啊，就那我也会唱啊。
2: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4: 会唱。
2: 哎，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4: 正月里，正啊月正。
0: 妈，是《星星点灯》。
4: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
5: 正月是我闹花灯，
4: 有灯没有？
5: 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2: 儿，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4: 揍你搅和吧，他不听了，
0: 这都怪我。
2: 你过点了，
0: 你在干什么？
2: 看电视，看电视。
0: 我喜欢电视。
2: 哎呀，港台歌星演唱会，
0: 我疯了。

0: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1: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2: 你说什么？
3: 你给他眼睛，这个孩子，
1: 我
3: 坐下来，等着，
1: 就要看，我就要看。
2: 妈，你跟你说
3: 妈，你让看吧，妈，你让看，
0: 我这干啥？让爷，
1: 他逼我。
4: 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
0: 你给他打开，我不看。你开不开？我就不看。你不开，我开。你小床柜你这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5: 百灵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干了，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是兵的。
6: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8: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9: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以心为度的奇缘。年逾古稀的刘素芬并非郭梦洁的婆婆，也不是她的母亲。被不寻常的人生经历裹挟进入彼此的生命后，面对这个陌生的长辈，身份尴尬的郭梦洁一度敬而远之，刘素芬却用无条件的爱让身在异乡的郭梦洁遇见温暖，邂逅了另一份母爱。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以心为度的奇缘。

1989年出生的郭梦洁是山西临汾人，高考那年他选择到河北石家庄上大学，走进婚姻后定居在石家庄。2016年，已离婚的郭梦洁在网上遇见了梁春江，彼时郭梦洁独自带着1岁多的儿子和3岁多的女儿，还和朋友在网上建了个宝宝辅食分享群。2017年底的一天，郭梦洁牵着一双年幼的儿女，跟着梁春江走进那座普通的农家小院。随着梁春江的一声妈，刘素芬笑眯眯地迎上来打招呼：“春江，你们来了。”她衣着朴素，嘴唇因为缺牙明显凹陷，饱经风霜的脸上都是温和的笑容。可想到她是梁春江的前岳母，郭梦洁只想和她保持距离。梁春江扫码进群的那天，郭梦洁只觉得好笑，群里都是宝妈，她一个大男人来有意思吗？出于礼貌，她请她自己退群，哪知梁春江回复：“我既要当爸爸，又要当妈妈。”她告诉郭梦洁，自己的妻子因为煤气中毒不幸去世，女儿珊珊才5岁。以前女儿的衣食住行都是妻子在操心，现在她必须揽下，但她有很多事情不会做，这才决定进群请教宝妈。郭梦洁不忍心让她留在了群里。后来郭梦洁了解到，梁春江当时在北京做服装印花生意。她1981年出生于石家庄市平山县，亡妻家住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农村。因为生意较忙，女儿珊珊暂时由她姥姥刘素芬和舅舅舅妈照顾。熟悉后，别样的情愫让郭梦洁和梁春江的心静了。1年多后，他们决定试着一起过日子。此时梁春江的生意需要换地方，和郭梦洁商量后，他打算在石家庄或周边寻找厂房。寻找2个月无果后，梁春江跟他提议：“要不去我丈母娘那儿，那里是服装产业带。”郭梦洁脱口而出：“去那边多不自在呀，我们俩跟他都没有血缘关系。”梁春江告诉郭梦洁，自己和刘素芬以及他的儿子儿媳关系处得很不错。梁春江补充道：“我丈母娘还说了，无论我做什么事情，她能帮上的都帮，她就是我亲妈。”梁春江说的情真意切，郭梦洁还是不想跟他之前的家庭有交集。梁春江没有为难他，又继续找了2个月，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总拖下去也不是事儿，梁春江再次做郭梦洁的工作：“你相信我，我能把这个关系处理好。”话说到这份上，郭梦洁也不好多说，同意他在刘素芬家附近租了厂房和住房。2017年底，梁春江刚搭建好厂房，就接了一个需要马上交单的单子。郭梦洁要帮他干活，却苦于2个孩子没人带。梁春江建议将孩子们送到刘素芬家去。想着自己在当地也没有更熟悉的人，郭梦洁只好找刘素芬帮忙，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监视几个月后，郭梦洁发现他们的交往更像一对母子。梁春江很享受和刘素芬拉家常，也乐意帮他干些活儿。刘素芬也真拿他当儿子，经常会将自己种的葡萄和蔬菜塞进他们的后备箱。郭梦洁嘴上不说，心里嘀咕，这些东西还不够我们的邮费呢。不久，郭梦洁的妈妈从山西老家来看她。梦洁妈妈这么远来了，我得去见一下。得知消息的刘素芬撂下这句话后，换上一身显得正式得体的新衣服，带着礼物，骑着电三轮赶到了郭梦洁家。见面后，她拉着郭妈妈的手说：“老姊妹，你女儿嫁给我女婿，你就放心吧，我女婿是个非常好的人。”此时此刻，看着刘素芬一脸的真诚和重视，郭梦洁的心里暖烘烘的。2018年底，郭梦洁和梁春江喜结连理，婚后他们将大女儿珊珊接到身边照顾。几个月后，郭梦洁怀孕了，考虑到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再加上这次生产的时间正赶上生意繁忙时，他们决定不要这个孩子。谁知夫妻俩去医院后，医生检查发现郭梦洁怀的是双胞胎，双胞胎必须得要啊！郭梦洁瞬间改变了想法，梁春江也十分惊喜，两人都想把这份惊喜分享给别人。梁春江拉着郭梦洁就去了刘素芬家，一进门就大声地说出这个好消息，刘素芬笑得皱纹都舒展开了，连声说：“好啊，有人就有才。”他还特地打消郭梦洁的顾虑：“我们这么多人，这个帮你一把，那个帮你一把，孩子就拉扯大了。”郭梦洁客气地笑着回应，心里却有嘀咕：这个老太太真奇怪，只是想简单地跟她分享一下，又没奢望她做些什么，居然这么说。郭梦洁没想到，几天后，她跟着梁春江再次去刘素芬家时，看到院子里多了很多只小鸡。刘素芬乐呵呵地告诉她：梦洁，我从现在开始给你攒鸡蛋，你坐月子就有土鸡蛋吃了，我还能给你炖鸡汤。这百分百就是妈妈对女儿说的话。郭梦洁忽然有了被刘素芬宠爱的小幸福，鼻子不争气的酸了。自此，这样的感觉成了郭梦洁的日常。怀孕期间，刘素芬经常骑着电三轮给郭梦洁送自己蒸的馒头、鸡蛋以及各种水果蔬菜。看着她渐渐长大的肚子喜笑颜开，宛如她的亲妈一样。很快到了郭梦洁要生产的日子，当时大女儿珊珊就读的是寄宿制学校，那段时间正好在学校，郭梦洁就让妈妈从山西赶来带老二和老三。由于梁春江的爸爸早早去世，母亲体弱多病，无法过来帮忙，郭梦洁着急了，等到自己生产时，梁春江肯定要忙着办理医院的各种事宜，到时候谁来照看双胞胎宝宝呢？郭梦洁生产时，刘素芬领着自己的儿子儿媳在产房外守着。刘素芬是郭梦洁的双胞胎儿子出生后见到的第一个家人。最让郭梦洁感动的是，刘素芬的儿子和梁春江一起将她从剖宫产的床上抬到了病床上。刘素芬及她的儿子儿媳都和她毫无血缘关系，却为她做了家人才能做的事。郭梦洁将这份情深深地记在心里。双胞胎儿子出生后，郭梦洁忙不过来，请了阿姨帮忙。一次，她和梁春江出差期间，刘素芬带着一大包零食来了。阿姨知道珊珊是她的亲外孙女儿，就随口叫道：“珊珊，你姥姥来看你了。”刘素芬立马纠正她说：“你不能这么说，我是来看所有的孩子的。”说罢，她将带来的零食分给所有的孩子。郭梦洁听说此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身为远嫁而来的二婚妈妈，她最怕自己的孩子在新的家庭被区别对待，但刘素芬显然没有这样做。郭梦洁对她的敬意渐渐积累。年逾古稀的刘素芬并非郭梦洁的婆婆，也不是她的母亲。被不寻常的人生经历裹挟进入彼此的生命后，面对这个陌生的长辈，身份尴尬的郭梦洁一度敬而远之，刘素芬却用无条件的爱让身在

异乡的郭梦洁遇见温暖，邂逅了另一份母爱。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以心为度的奇缘》。

大年春节，一大家子人陪着刘素芬吃年夜饭，期间刘素芬当着大家的面说：“孩子们对我的称呼乱七八糟的，今天我做主了，孟杰家的孩子们都随着珊珊叫我姥姥。”刘素芬转而看向儿子儿媳：“虽然孟杰的年龄比你们小，但是他相当于你们的姐姐，也相当于我的女儿。”也是源于这份敬意，双胞胎儿子会说话时，想着刘素芬说拿梁春江当儿子，郭梦洁就让两个小家伙叫他奶奶。有意思的是，有时孩子们凑到刘素芬身边，小的叫奶奶，大的叫姥姥。郭梦洁觉得这些称呼挺乱的，但刘素芬没发话，她也不好让孩子们统一称呼。没想到刘素芬也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了。2021年的一个春日，郭梦洁去看刘素芬时，刘素芬正在院子里用柴火灶烧大锅菜。看到郭梦洁，她的脸上只有亲妈看到亲闺女回家的那种自然。郭梦洁灵机一动，掏出手机喊道：“妈，咱们拍个视频吧。”刘素芬手里拿着勺子，整个人都愣住了，眼角分明有泪水流出。郭梦洁的眼眶也湿润了。他轻轻搂过刘素芬，用手机定格住了这属于这对特殊母女的激动。自从叫了妈之后，郭梦洁在刘素芬面前放松了许多，对她更亲近了。遇到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她就回去，往妈妈的炕上一躺，吃一顿妈妈做的饭，好像又重新有了力量。一个寒衣节，郭梦洁夫妻和刘素芬回老家去祭祀葬在大山里的刘素芬的女儿。那天见刘素芬默默地和梁春江细心地为那座孤坟除草，郭梦洁非常心疼。下山时，刘素芬一步三回头，还偷偷抹眼泪。郭梦洁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刘素芬突然说道：“梦洁，你知道吗？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把女儿留在大山里，把女婿换到我跟前，还把你带来了。”一个换字击中了郭梦洁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原来在刘素芬眼里，自己和梁春江是她亲爱的女儿用命换到她身边的人，是她仍然爱着的两个人。郭梦洁顿悟的丈夫和刘素芬一家人关系好的原因，也更高看刘素芬了，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他的爱。2023年，他带刘素芬去装上了假牙。有了牙齿后，刘素芬看起来年轻了好多。郭梦洁又提议带他去拍组艺术照纪念一下。刘素芬欣然答应。照片中，刘素芬身着大红 T 恤坐在椅子上，脸上写满幸福和满足。同样一身大红 T 恤的郭梦洁笑容灿烂，身体微微前倾，让妈妈的头可以舒服地依靠在自己的肩头。郭梦洁将这次拍的照片做成了一本相册，刘素芬放在家里最显眼的柜子上。有人问刘素芬想不想自己的亲闺女，会不会拿郭梦洁跟自己的亲女儿做比较。刘素芬回答：“没有，我要面对现实，我的女儿已经离开了，现在梦洁就是我亲闺女。”妈妈只是将自己放在明面上啊，郭梦洁心里满满都是归属感。妈妈这么好，郭梦洁也不能差。刘素芬种植葡萄，郭梦洁舍不得她天天辛苦去镇上卖，帮忙在网上卖光了葡萄。有空的时候，郭梦洁夫妻就带着孩子们去看望刘素芬。刘素芬变着花样为他们做好吃的，让他们带农产品。郭梦洁不再嫌弃，就算是剩饭也全都带走。每次回家，他都给刘素芬买牛奶或零食，刘素芬却总是让他带回家给孩子们。有一次，郭梦洁给他买了一件好看的老年装，刘素芬试衣服时很高兴，第二天却退回了商店。郭梦洁

不乐意了，要妈妈接受。刘素芬说，我是一个农民，身上除了汗就是泥，衣服只要大方保暖就行了，不需要你花钱买那些好看的衣服。郭梦洁拗不过他，只能听话。好妈妈也有让郭梦洁生气的时候。2024年下半年，大女儿珊珊突然厌学，郭梦洁很着急，跟刘素芬说了。刘素芬直接说她，你不要捆绑着孩子，珊珊以前跟舅舅舅妈生活时间长，是不是现在你太管着她了，让孩子情绪上有变化？妈，你这么说我肯定不行。郭梦洁掉头就要离开，走到院子里后，她越想越来气，索性拿了只小凳子坐到刘素芬面前，打开天窗说亮话。妈，今天我必须跟你说清楚我是怎么对珊珊的，我知道你很爱她，但我绝对没有捆绑过她。郭梦洁说，珊珊性格内向，自己很重视让她重温母爱，对她付出最多。郭梦洁每年回山西老家，不带老二老三，却总带着珊珊，就是想要告诉娘家的亲友，珊珊是自己的孩子。听了郭梦洁的心里话，刘素芬满怀歉意地告诉郭梦洁，行，闺女，我知道了，以后孩子的事情我不会再管了，你是他妈妈，你自己处理就行了。郭梦洁心里面的气立马顺了，赶紧就坡下驴。妈，每个孩子都会经历青春期，我会把珊珊带好，你得相信我，你以后要是再这样气我，我就再也不回来了。刘素芬笑了，你爱来不来，反正我这扇大门永远向你敞开。事后的一天，郭梦洁问刘素芬，妈，人家说后妈再好都会有人说这说那，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刘素芬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只要你把这个孩子放在心里，就算有时做得不太好也没关系的，亲妈也不是完美的呀。刘素芬的话不无道理，郭梦洁更是打心眼里佩服她的智慧。2026年春，郭梦洁和梁春江迎来第六个孩子，刘素芬比他们还高兴，更加关爱这个宝贝。感恩之余，郭梦洁将他们一家和刘素芬的日常分享在短视频账号上，备受网友们的好评。大家都说郭梦洁的出现让刘素芬得到了另一个闺女，郭梦洁却说是妈妈对她无条件的爱让她多了一份母爱，也让没有血缘的两代人组建了充满温情的大家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呢在识别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加群之后您可以分享您的听节目的感悟、生活妙招，有相关政策问题要咨询也

0: 可以在群里留言，有闲置物品需要交换，也可以呢和群里的听友们来进行互动。好，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杨警官。杨警官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首先请杨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虚假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也请您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并且分析一下这其中是什么样的一些诈骗手法。
1: 好的。5月31日，我市发生一起虚假投资理财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刷抖音时看到跨境电商广告，点击后弹出广告客服聊天窗口，对方主动询问其是否有意开设跨境网店，并发送陌生连接，诱导报警人点击下载指定 APP。 报警人完成下载登录后，按照对方指引在 APP 内开
2: 投小单。
3: 来家吗？我来了啊。
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
0: 那也请您呢，也向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怎么来根据这种诈骗手段防范电信诈骗。
1: 诈骗手段分析：一、引流诱骗，依托抖音平台发布跨境电商开店广告，以网店接单赚钱为噱头，吸引受害者通过线上客服主动搭讪，引导下载陌生色诈 APP。初步搭建诈骗场景。
2: 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7:30，
0: 感谢杨警官给我们的介绍、分析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7: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8: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7: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8: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7: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8: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7: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8: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7: 其实
8: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9: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10: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欢迎关注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然后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识别，然后就会加入我们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啊，也欢迎拨打20613310和20613332来参与节目。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龙子湖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

咨询问题的答复。徐女士反映，国际花都33号楼一单元有一户住户违法改建房屋，然后群租。龙子湖区东风街道答复是这样的，绿地花都社区已经联系绿地花都的物业和东风街道行政执法中队，入户现场核实改变房间布局和群租的问题，并且呢也已告知业主要进行整改处理，业主也表示立即整改。这个问题也已经反馈给了龙子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处理。如果后续还有相关疑问，可以联系龙子湖区东风街道绿地花都社区，电话是3150660 3150660。苏先生反映，瑞泰城市广场先还原的住户一直没有办不动产证，答复是目前瑞泰置业有限公司已经破产了，由安徽静桥律师事务所和安徽永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资产管理人全面接手瑞泰公司，正在推进剩余消防工程和地下室等相关配套工程施工，等到通过消防验收并且完成竣工备案之后，会进一步推动房产证的办理工作。如果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可以联系龙子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局，电话是3032016 3032016。

夏季到了，我们去逛一逛市场上啊，觉得各种水果琳琅满目，品种也特别多。而且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这种新的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品种，或者是叫一些什么陌生的名字的一些水果也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呢觉得名字挺特别，买了尝尝吧。但是有一位挑选水果的江女士，她说啊，这个蓝莓葡萄名字好听，但是呢好不好吃很难说。犹豫再三之后呢，他还是放下了。不知道您呢在吃水果的时候，您是愿意买这种新鲜的听名字也是越来越新奇的，还是说就爱吃一些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吃的一些传统的品种呢？水果的名称啊变得越来越新奇了，像什么草莓芭乐、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对吧？那这些到底是跨界的新品种啊，还是便于卖上高价的营销噱头呢？记者也进行了一些采访。有一些商超啊，像什么花生柿子、车厘串茄、小糖丸爆汁西瓜啊，这些新奇的时令的鲜果都被摆在显眼的位置。比如说有一款原产地广西南宁的苹果椒啊，苹果椒，香蕉的椒，和帝王香蕉放在一块儿的时候，您会选什么呢？记者了解到，在一家这个超市里边，选香蕉的消费者最终都选择了帝王香蕉。店内销售人员说啊，这个不了解苹果椒这个味道，问的人多，买的人却少啊。有些时候人家会问一问这个销售人员，这个苹果椒味道怎么样啊？销售人员可能自己都没吃，或者说呢，如果不好吃，他是不是也担心如实说了之后消费者就不消费了，是吧？所以就说不知道不了解。比如说还有水果店里边有叫蜜桃百香果的礼盒，这个卖就卖到了189块钱。有位市民说啊，普通百香果呢12个也就几十块钱，这个百香果呢也是够贵的啊。销售人员也说这可是新品种啊，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蓝莓葡萄，页面上在网上啊还打出了孕妇水果这个标签，可是看一看商品的评价呢，却说太酸了，四分酸三分涩。那你说你要看到这个评价你也不想吃了，是吧？在黑猫投诉平台，类似投诉呢也不少见，买的蓝莓葡萄收到的却是颜色和品种明显不符的普通的紫葡萄。直播间卖的无籽蓝莓葡萄实为个个有籽的普通葡萄，是虚假宣传。商家说芒果凤梨其实和普通凤梨也没有什么区别。那这些有了新名字的水果价格可是不一样了啊，有的都翻了，原来卖不动的品种就换个名字，借着网红的身份也有了销量。那这个芒果凤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个凤梨，起个名字叫芒果凤梨，买的人很少，放坏了都扔了，就是说改了个名儿以后呢，消费者也没买账啊，

口感呐、果汁含量啊，都不如市场上常见的金钻凤梨。那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苏俊介绍，芒果它属于漆树科，凤梨是凤梨科，它俩是不同科的植物，它存在严格的生殖隔离，就是没法杂交，你想要让它俩有个新品种产生都不行。芒果凤梨呢，不是说是专业人士给它起的这个名，而是一个商业营销的名字，不是它真正的品种的名字，更不是芒果和凤梨的混合。从风味来看呢，其是凤梨的口感，只是香气类似熟芒果，但是呢也没有芒果的果肉或者是基因。所以您看啊，下一次您看到这个芒果凤梨，除非您愿意啊，那在听了我们节目之后，您就可以不用为它花这个钱了。那再说说这个蓝莓葡萄，市面上的蓝莓葡萄啊，专家指出它的品种呢多为下黑或紫葡萄，只是皮色偏蓝紫，并没有蓝莓的基因啊。草莓芭乐的品种呢是普通红心芭乐，口感略甜，也没有草莓的基因。草莓番茄是属于番茄品种，也没有草莓的基因啊。可能是因为它的剖面像草莓得名，还是因为什么得名啊，这个专家也不大清楚。由此可见呢，这些以为我们是混血的杂交的新的品种水果，大多只是名字给它混搭了一下而已。那一些商家利用颜色味道的相似点，就玩起了水果命名水果的营销的手法，什么蓝莓葡萄、芒果凤梨不是什么新品种，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呢，主要是为了好记，然后呢好卖。因为这类拼接式的命名的源头难以查证，对吧，是谁给他取的这个名啊，你也没法去查，追责也很困难。所以不少企业呢趁机打擦边球，哎，你叫这个名卖的也不错，那我也这样学。所以呢，这类现象在市场上就层出不穷了。那有朋友可能要问了，那农业这种植物品种的命名是不是想怎么命名就怎么命名呢？当然不是，国家早就有严格的规定约束。我国的农业农村部网站《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当中啊，说了一个品种只能用一个中文的正式名，禁止误导公众认为和另一个物种有关。你看，这说的够明确了吧？你比如说刚刚什么芒果凤梨、蓝莓葡萄都是违规的，而且规定还禁止夸大宣传或仅用数字或字母来命名。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同时要求品种名不得误导特征、特性或育种者身份。新鲜水果包装标志通则还规定，预包装水果必须同时标注产品名加正式品种名，不得隐瞒。你不能说我取个其他的名字啊，我想隐瞒一下它的原来的这个出身啊，我弄一个新奇点的、好玩的、时尚的、神秘的，为了吸引大家买，这样也不行。而且在去年3月14号发布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中也明确规定，食品标志不得标注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的内容。所以这样看来呢，您完全可以不用看它的这个名字了，因为这个名字而去消费付钱。可是我们怎么来识破营销套路呢？我们没有吃的情况下，不知道它这个品种是不是新品种，是什么口味儿。你比如说有咖啡番茄啊，怎么卖呢？在云南啊，咖啡番茄是38块钱一斤。这位旅游的消费者黄女士她说，我没吃过这种新奇的果蔬，我想尝一下。他认为如果真是农科院研发的新品种，那我可以接受。新品种嘛，咖啡番茄啊，是不是这里边番茄还有咖啡味啊？如果只是一个噱头，他根本就不会考虑。你想，一个番茄要卖38一斤，那明显的就是当冤大头被宰了，是吧？但是呢，像黄女士这样又有点好奇又怕踩坑的消费者呢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们怎么去去伪存真，减少被营销的套路呢？我们在买水果的时候一定要查三个关键信息。一个，看标签当中有没有正式品种名，比如说芒果凤梨一个例子啊，如果只有商品名，找不到类似台农23号这样的品种名，它就可能是营销的噱头。还要关注育种或登记的信息，农业农村部数据库中可查询到相关信息的才是真品种。还要牢记，绝大多数杂交发生在同科同属植物之间，跨科杂交基本上都是虚假的信息。所以针对这种

0: 现象呢，我们安徽省消保委法律与公共事务部的主任张路明也提醒，商家为普通水果起一个杂交品种式的营销的名称，如果实际并没有相关品种或者是基因血统，也没有相关品种的特性或者特征，那就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水果消费品的它比的是口感和品质，而不是说花哨的名字，那我相信不会有消费者愿意为它的这个名字而买单。这些网红水果在口感营养上和普通类别往往相差无几，消费者不需要为概念溢价来买单。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呢，不要仅凭拼接营销名称做出消费的决策，如果不小心踩坑，您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24条要求退换货，如果商家存在欺诈行为，还可以依据第50条主张退一赔三，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赔偿，维权的时候要注意保留支付凭证、商品页详情、包装信息和协商记录等。当然这里边呢，应该是一个呢是网店的，一个呢是实体店的。张路明还特别强调，如果消费者有证据证明买到的水果名不副实，主张退货的时候，商家无权以不支持无理由退货为由拒绝。此外呢，苏俊还表示，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食品标志要强化真实属性标注，虚假命名商家或面临最高50000元的处罚。所以说一方面呢要诚信经营啊，不要为了流量乱取名。另外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如果一时半会儿你也不清楚他这个，因为他牵涉到专业啊，他是不是真实的像他命名的一样的这种新的一些品种，那么您不妨再等等看。因为一旦是假的啊，或者说确实是真的，那很快网上也会查到相关的一些消息，所以呢您不要着急花大价钱去买这样的水果，以免上当花了冤枉钱。您等一段时间以后，等到这个真实的消息慢慢的来发生了以后，那您可以判断一下您这种水果到底值不值得您花大价钱去买。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想要咨询一些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的，都欢迎打热线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最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点击发送，然后关注识别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呢就会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在听友群里呢，您可以提前留言或者咨询您相关的问题等等都可以的。夏天到了，这两天蚊子更多了吧，每天晚上当您特别困想睡觉的时候，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简直就要烦死人啊！等你要起床以后想要把它一下消灭吧，半天也找不着它在哪儿，所以有时候呢就影响到了我们的睡眠。等到早上起床之后，有可能身上有一个个的包或者是红点，还有一些时候呢，一群人坐那儿，只有您呢可能是老是被蚊子来骚扰。您可能会想，为什么这个蚊子总是来叮我呀？ 啊，是不是网上

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招蚊的体质呢？如果被叮咬了之后很痒痒的话，怎么来快速止痒呢？有一种说法在民间流传很广，说哎呀，你是 O 型血最招蚊子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啊，它的视力特别差，没有办法在几米之外来识别人类的血型，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让蚊子能够精准的区分。科学界虽然有少量的小型实验提出相关的猜测，但是实验的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也没有被主流学界认可。那是不是真的有招蚊的体质呢？这几类人啊，是蚊子的理想型啊，血型是不背这个锅了。那蚊子到底凭什么来专盯你呢？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什么呢？靠嗅觉、视觉和温度感知并且锁定目标。那像这样的一些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您可以自己对照一下。一个是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这个蚊子啊，虽然说它很小，但是它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那有一些人肺活量大，或者是运动以后，还有一些孕妇或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这些人群它更容易被蚊子找着锁定。还有呢，就是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这样的一些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之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就更吸引蚊子。蚊子对温差非常敏感，体温稍微高一点的人，比如说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散发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能够感知到。还有就是皮肤菌群特殊的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是不一样的，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羟酸类的物质，对蚊子它的吸引力呢就远超常人。

所以说呢，人们的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的群落不一样，那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之后，那可能它产生的这个物质也不一样。而且还有啊，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为什么呢？因为蚊子天生趋暗，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直观的这种感受，是吧？你说白天这个蚊子就少一些，或者你一开灯蚊子也找不着了，它愿意躲在那个暗处。它的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这样的深色格外的敏感。还有呢，大家可能想知道啊，被蚊子咬过以后，有些朋友呢觉得还可以，不是那么痒，稍微抹一点驱蚊的呀，或者风油精啊也就可以了。但是有些朋友被咬过之后特别痒。但是我们要提醒您啊，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啊！这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的。那怎么办呀？这痒的也是特别难受啊！可以按四个步骤来正确处理，快速止痒，而且不遭罪。一个呢是冷敷降温啊，用干净的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不要直接冰敷啊，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的时候可以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以用这个炉甘石洗剂。还有碱性中和，您可以抓紧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水，小苏打一勺，小苏打加半杯温水涂抹，通常1-2分钟就可以快速止痒，这个一般肥皂家里都有啊。还有呢，不要去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来止痒。儿童可以戴手套防抓，如果疼痛明显，那需要就医。那有一些情况，您可能觉得这还要看医生吗？被蚊子咬一下还要看医生啊？对，如果说蚊子包啊，一般一到

两天就没有了，但如果出现了被叮咬处红肿发炎、破溃、全身大片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而且呢又伴淋巴管炎，就是红线状的痕迹，这样的症状要及时的就医。网上一位 Mr. 大瑞朋友说啊，他还真研究过这个蚊子为什么一群人里总叮一个人的问题。他说因为前几天啊，他的左大腿上有好几个蚊子被叮着这个包。像经常啊他们身体体温偏高，出汗多，肯定就会被叮住。哎，这位朋友说的跟刚刚专家说的啊正好是对上了。他说他就是这种特征。还有呢，蚊子偏爱深色衣服，确实这个跟专家研究的结果也是一样的。短裤短袖的人啊，穿的话呢，它蚊子去暗啊，黑、深蓝、浅黄更容易招这个蚊子。总之呢，少出汗，穿浅色长袖，睡前少喝酒，勤擦汗，灭蚊液，这样的一些方法呢，可以驱蚊。好，这是这位听众朋友他的一些感受以及一些办法的分享啊。那我们也是啊，建议您呢，尽可能外出的话，穿长袖衣裤。颜色尽量选一些浅色，而且可以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室内呢可以用纱窗、纱门啊等等各种的办法啊来驱蚊。好，这是怎么样来对付这个蚊子啊？蚊子好叮什么样的人？了解了这个之后，希望我们能够减少蚊子对我们的这种影响。好，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偏东风转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三号晴到多云。好，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在稍后时间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小儿科的副主任林德梅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蚕豆病的相关的知识，欢迎您关注，也欢迎您提前留言或到时候打热线咨询相关问题。

0: 50几块钱，一家五口人能够过得非常小康。50、60、70、80年代，我们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工厂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工厂，这里的职工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
1: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景德镇各大瓷厂开始改制，陶瓷职工走出厂门后就失去了铁饭碗的庇护，不得不自谋生路。
0: 到了1995年，景德镇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机遇，下岗再就业。我们这些手艺人再次用自己的手艺养活了自己。
1: 工业遗址博物馆使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0: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磁场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磁场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磁场的手艺人里面吸起他们的灵感，吸起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1: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溪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溪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2: 这个建筑呢，就是陶溪川的文化地标，是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1: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2: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了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1: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
2: 为了打造陶溪川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主的艺术社群，我们策划和设计了陶公寓，它为年轻人提供价格可接受的居住空间。
1: 设计陶公寓是希望年轻人能留下来，成为景德镇的希望。
2: 窗外头呢，可以看到工厂的烟囱啊等景色，那么跟整个园区功能和景观融为一体。
1: 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2: 在整个陶溪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这是过去的球磨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大家可以看呢，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这个呢就是大家熟悉的烟囱水池广场，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1: 陶溪川文创节。

0: 景德镇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十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磁场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一期和二期陆续亮相。在这一先行示范区引领下，陶溪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陶溪川的生机，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阳。
1: 这里是卓卓社区，我们希望在这儿创造一个充满着张力的、充满想象力的、链接世界的艺术社区。在这儿，富有着绚丽的色彩，我们能把艺术融于生活当中。
2: 这两个颜色，这是对了。但这个整个夜晚的质感、浪漫的感觉出来了。下次咱们可以试一下这两个颜色，手绘、天空、地面、水池，出一个层次出来。
1: 嗯，好。我们为卓卓社区专门做了一幅古街的艺术创作，古街的插画，结合着手绘的工艺，形成了这幅作品。你看，手绘的效果又不一样。
2: 嗯，
1: 对吧？
0: 那这个屋顶的氤氲、层次感，还有这种表面凹凸的材质的肌理感，小人画得好，很细致。你看，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颜色，形形色色的，多热闹！我觉得大红色、珊瑚红，我们到时候再调一下。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幅作品采用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中的颜色釉工艺，是魏伟家的特别心意。
1: 这里是卓卓快乐园剧场，曾经这是一个电影院，原先它的底儿有点破败了，我们顺势让它开场在这儿，成为了密集的老城当中最为透气儿的一个空间。每一个窗框都是千变万化的风景，剧场没有屋顶，我们用天空当它的背景。
3: 近年来，陶阳里打造的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所，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之路，先后获品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全国非遗旅游街区。景德镇作为千年的瓷都呢，跟它有御窑是分不开的。 我们后头看到的呢，是从明代到清代的御窑的遗址。由于当时呢，皇家对于陶瓷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就促成了官搭民烧的这样一种模式。
0: 张杰深入调研后发现，窑是景德镇的灵魂。这样一个细胞的繁衍。
3: 促成了景德镇古城的繁荣，带来了商业和各种贸易，也促成了我们讲的千年瓷都它独特的文化的基因。
0: 哎，你好，您这是拉的坯是吧？啊，对。徐家窑是景德镇最大的民窑。 按照当年遗存的真实状况进行员工艺修复后，成为景德镇老城活态文化遗产传承最好的区域。在2012年初，张杰团队来此调研时，基本上是一片废墟，坯房塌了，很多住户都不存在。在原位仅存一些老住宅和石屋，为了保护和恢复传统作坊的工作场景，张杰请来很多专家探讨后。
4: 决定按照国际通行的原则进行真实完整的修复，整个修复也是考古发掘的过程，延续了景德镇一窑十坯的历史文化符号和基因。我们进场的时候，这个晒架堂常年因为不用都被埋死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晒架堂，但是随着修复工作的展开呢，它就被披露出来。
0: 晒架堂实际上是存水的地方，陶瓷形成的过程跟水密不可分。
2: 徐佳瑶修复的

0: 时候呢，我们遵循了真实性、完整性。进场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住处既标识了原来的住址的位置，也为我们提供了上头他住的应该多粗的这样历史的信息。这个红线标识的以下的部分是我们12年年初来的时候看到的历史的部分，所以在修的时候把这个历史的部分和后来砌筑部分有一个线呢，把它明确的划分开。
1: 修扇窑比较繁琐，因为没有测绘图，资料有限，只能凭借70多岁老工匠的技艺和手艺。这次研究修缮激活了传统工艺。
0: 这是徐家窑的窑口，这个拱券呢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形式，在砌筑这个窑的时候呢，采取了一种不用支架的方式。罗马人的建筑呢是全世界非常闻名的，但是在中国的砌筑方式呢比它还牛。因为什么呢？我们不用支架，是工匠采取了用砖的特性和它重力的特性呢一圈圈的卵出来的，这就形成了非得再次的这样一个激活哈。徐家窑呢是一个恢复之后的传统的民窑，窑的砌筑在历史上呢它也是每隔3-4年就要重新砌一次。在历史上呢，景德镇呢形成了一种废砖拆下来之后去建民房或者说建筑的这样一个传统。
1: 张杰因地制宜，设计中注意保护和推动产业复兴，带领团队探索出一条以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引领城市更新的崭新路径。作为景德镇城市细胞修复的另一探索，张杰设计的上弄景殿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杰出奖等若干国际大奖。
0: 这是其中一个院子改做客房，我们把这样一个前后天井的院落呢中间改成客房。我们可以看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我们进来的时候有很多老的报纸，是当时的工人住在里头作为内装修的一部分。人民政协报1987年的，这是在景德镇非常常见的一种那个时代的特征哈。
1: 张杰带领规划设计团队跟刘子立这些当地热血中年一起创造着一个奇迹，让景德镇从茫然四顾中走出来，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走出了生机。这一过程极大改变了规划师的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改变将对中国城市更新产生积极的影响。
2: 我特别喜欢阴雨天。2012年我第一次来到景德镇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阴雨天。那时候的桃阳里街巷不通畅，房屋需要修缮，整个片区都亟待保护与提升。此刻2025年雨过天晴，更新历程中经历的那些坚持与妥协，克制与创新，像碎片一样的涌现了出来。
3: 小时候我跟这里的小朋友们经常爬到二楼去，看到第一眼是什么？第一眼就是这些瓦。我觉得瓦是我们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好像我们满眼全是瓦底，觉得有一种畅意。
1: 刘子立10年前跟规划师说，希望还可以像他小时候那样站在屋顶上看见海浪一样的洼地。
2: 这是2015年的桃阳里规划图，当时的规划构想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街巷基底都已经疏通了，完整的基底得到了保存，整体的风貌实现了刚才您说的站在屋顶上能看屋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3: 景德镇留下来的其实不是偶然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我们对这个老城的保护，包括这一堵残破的墙，叫不同时代不同生活的痕迹，我们通通保护下来。
2: 保留就是尊重。
3: 对啊，你看妈妈的灶台看得见，爸爸在砌墙抹的白石灰也看得见，所以我们这里 留下来的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场景。
1: 年轻人热爱传统文化场景，新时尚更热衷传统文化场景。景德镇的陶阳里充满清新的魅力。
3: 这个就是过去80年79年就是彭家弄的样子，现在没有变，现在还是这个老样子。
2: 这面墙保存着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窑砖、新砖、生活的印记和木质窗框，这些信息在规划中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陶阳里有100多条街巷，大大小小，尺度不同，我们在规划中把这些街巷的尺度一一做了保留。
1: 从陶阳里到陶溪川，所见所闻所触摸都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行走建筑空间里总感觉呼吸到了未来的气息。
0: 这是城市设计的胜利，我们保留了陶溪川的肌理与格局，提升了风貌。隧道窑作为工业遗产博物馆留住了历史，锯齿形厂房为国际陶瓷创客提供了无限可能。远处新一期的陶溪川正在建设，2012年凤凰山下陶溪川的整体构想正在成为现实。
1: 规划改变了景德镇，还是景德镇改变了规划？10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了陶溪川，回到了景德镇。陶溪川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种理想的象征。从景漂到景归，景德镇的这份尊严找到了自身的轮回。陶文旅集团的青年一代正在为景德镇申遗准备资料。
4: 你们看一下，这应该是你们要找的这个元宝窑的图纸。
5: 哎，对，就是这一张。你看，这个是我们到时候要复刻的这个烟道，我们用 3D 打印的技术把它复印出来。
4: 这都是老厂改造之前的这个原始的样貌的照片。
5: 啊，这个就是工业遗产博物馆，这个是为民祠厂。你爸爸原来是不是在这上班？
6: 原来他办公楼就这个样子。
5: 你看，这个就是原来的水景广场，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陶溪川的南大门，原来的宇宙磁场的大门。
1: 一代代手艺人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厂房街巷记得所有的故事，他们静静矗立，凝望千年窑火与新生代的交汇。瓷都的脉搏正以青春的方式喜悦跳动。
7: 吱吱悠悠，这里是为民祠厂，是爷爷奶奶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爸爸从小就喜欢站在树下看光影变化，光影随着四季变换，见证了十几年老厂房的蜕变，成就了如今的陶溪川。我希望你们能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
8: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9: 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
10: 日本政府计划3号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

0: 言，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曾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7: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

0: 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

0: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

0: 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4: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5: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4: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6: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8: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7: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9: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6: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6: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2: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为。

0: 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3: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遇到了供电方面的一些困难的话，想要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来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党委书记田宇，田书记您好。
4: 你好。
3: 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场营销部主任李威，数值配网部副主任陈业刚，调控中心主任王开林，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田书记，这又到了。

0: 一年一度的迎峰度夏时间，每到这个时间段，全市人民对于这个保供电工作也是非常的关注。所以，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迎峰度夏时间段里边，我们的供需保障以及各项准备的一些措施都是什么样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据气象部门预测，2026年夏季将面临气温偏高、高温天气频发的严峻形势，同时我市用电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而自身电源相对不足，电力供需形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面对这一挑战，供电公司一直将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作为首要任务，重点也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方面，从去年9月份开始，公司就开展了复盘分析，研究度夏保供的问题，进一步优化完善工作机制，印发了25年京东名下管理类工程类的任务清单，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一是进一步健全了政府主管部门、能源派出机构、供电公司、发电企业参与的常态化协商机制，协调能源供应、发电出力、负荷管理等工作事项，制定安全供电措施，有119项，包括23项的管理类措施和96项工程类措施，也都全部闭环推进，按期完成。二是发挥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劳动竞赛的促进作用。今年啊。 我们联合市发改委、市总工会继续开展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劳动竞赛，旨在通过劳动竞赛推进原网和三测各项保供措施更细更实，运行管理水平再提高，共同营造争先创优、担当作为的保供氛围。召开了蚌埠市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专班会议，进一步加强机组运行状态的监测管理。 督促场站加强机组运维、燃料保障和热电协同，保障地区各火电机组在度夏期间顶峰出力、稳发满发，确保所有小零散的发电资源颗粒归桑。三是强化电网的实时控制，修订了中心城区变电站全停、电网薄弱环节故障全停的电网故障处理预案，开展了迎峰度夏期间地区主变线路重过载的预测分析。 合理优化我们电网的运营方式，严格管控重过载的断面。
2: 对，现在已经可以讲，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说，进入到了夏天了，天气是越来越热，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今年夏天蚌埠的温度也比较的高。你看，现在在6月初，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30多度，所以每到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老百姓都会比较关注这个水电气的这个保供问题。
0: 是的，
2: 那电呢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刚才您讲到了，我们在迎峰度夏期间做好的一些准备工作。另外呢，您讲说这个早部署、早谋划，会不会有一些实践的案例，就是我们提前分析，如果碰到意外情况的话，怎么样去快速的梳理这些负面的清单，对吧？
0: 对的，是的。 是这样，我们也是积极开展的这个度夏的这个负面清单的问题治理，通过利用抻检，针对去年度夏期间主网暴露的这个设备重载发热这些问题，积极抓好今年的抻检工作。我们今年已经累计完成了74条输电线路、30台主变、171台的开关柜的计划检修工作，综合运用工程方式调整这些手段，治理了39台重载主变。 完成了像11万胜利变的主变增容、怀远35000伏城南变的双电源改造等16项度夏的这个任务。二是呢，全面梳理了去年度夏期间配电网运行暴露出的问题，针对695个低压低电压台区、171台过载配变、35条重过载线路，制定了一台一案一线一测，通过工程加运维的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全部的问题的 闭环治理，我们还大力开展了度夏前设备的运行状态的评估，已经完成5286基输电杆塔的红外检测和无人机的精细化巡检，完成了161座变电站的主设备的红外测温和主变的色谱分析，对于3284座配电站房开展了带电检测工作，对发现的问题都进行了及时的闭环消却。
2: 就这样的话，我们就早一点部署。如果遇到一些负面清单的话，能够快速的响应一些机制，并且能够迅速的配合，把它给平稳过渡，是吧？
0: 是的。
2: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关联公司，我们来介绍一下三种互动方式：2061131和2063323，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田书记。

0: 状态下啊，您可以看一下家里面的空气开关和我们表箱的出线开关状态是否正常啊。如果状态都正常，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热线电话2877877进行咨询。啊，当您发现整栋楼或者小区都发生停电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电力设备存在的故障啊。我们会通过网上国网 APP、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以及手机短信的形式向您进行告知停电的原因以及故障预计抢修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抢修人员会在现场为这个我们的小区开展这个供电的恢复工作。啊，如果您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2877877进行这个电话的咨询。啊，我们有这个抢修人员以及应急发电设备，会为大家做好这个抢修供电恢复的保障。
1: 嗯，李主任，也就是说，如果他发现有这种供电的情况、停电的情况的话，他可以随时拨打2877877来进行一个有效的咨询，是吧？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停电的信息，会通过国网网上 APP 进行一个有效的发布，大家也可以下载这个 APP， 对吧？
0: 是的。
1: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泵浦供电公司。田书记刚才特别就迎风入夏工作的一些开展，包括一些部署和谋划，进行了一些在线的介绍。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用电量不断的攀升，这个基础设施一些建设，包括一些建设工程类的一些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更好的来保障我们的用电情况，这一块能不能请您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行，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年也是加大了这个生产投资，不断增强电网侧的这个供电水平，也确保今年的度夏能够顺利完成。到今年的六月底，我们10000伏农网升级改造工程已经安排了5.14亿，项目957个，建改了10000伏线路466公里，低压线路815公里，建改了配电台区710台，配电容量有21.49万千伏安。这75项度夏工程在5月底前能够全部竣工投运。
1: 嗯，
2: 2016年35000伏及以上的电网建设工程，我们已经完成了，投资额是2.8亿。4项主网迎风度夏工程6月份将按期投产。新开工的35000伏以上的输变电工程有16项，输电线路的长度318公里，变电容量76万千伏安。我们力争在9月底，22万的子期变、110千伏的振兴变投产，我们还将加快11万的雪华、清河等输变电工程的试验施工进度，以进一步满足区域符合增长的用电需求。
1: 好，特别感谢田书记的非常详细的介绍，让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包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提前知道，心里边有所这个知晓。现在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本周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本周末，对吧？这个每到高考和中考的时间，不仅说是牵动着广大的学生和家长的心，也牵动着全市各界的心。所以在中高考到来的时候，我们保供电工作也是在这一环节当中非常的重要。那尤其是你看这个面对一些听力设施，对吧？我们还有一些各种预案和一些防护的措施，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供电公司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周密的部署，能不能田书记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2026年高考中考即将来临，为确保蚌埠市内考点学校的供电安全，保障广大考生和考务人员用电可靠，服务全市学子顺利应考，蚌埠供电公司高度重视，结合考前的窗口期，全面开展了高中考客户侧专项的用电检查与保电准备工作，全力护航考试期间的安全稳定用电。一是全面排查了客户侧的用电隐患，从4月起，我们就同步开展了考点以及相关设考场所专项的用电安全检查，覆盖了全市全量高考中考的保点，涉及了32所学校以及教育考试中心、阅卷场地以及考点的周边宾馆、酒店这些关键保障用户共61户，重点对各考点的配电房、专用变压器、双电源的切换装置，还有 UPS 不间断电源等关键设备进行了拦网式的排查，运用红外测温、带电检测、符合监测这些技术手段，精准识别线路老化、设备发热以及接线松动等安全隐患。对存在隐患的用户，我们严格落实服务通知、报告、督导四到位的要求，及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建立一隐患一台账，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人和管控措施。我们还把隐患台账同步报送给了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协同督促消缺，确保考前完成所有考点检查，并督促隐患整改到位。

0: 客户侧的这个安全防线。
1: 我们也了解到，好像没到这个高考和中考的时间段，我们郭能公司会针对每一个考点有一个一考点一方案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吧？
0: 是的，主持人啊，我们为每个考点量身定制了一考点一方案的保电预案，明确应急处置流程，提前开展双电源的切换、UPS 电源启动、应急发电车接入这些实操演练，提升突发停电事件的这个处置能力。在考试期间，我们还将安排专人在各考点全程蹲守，我们总共调配了9辆应急发电车全程待命，持续跟踪隐患整改进度，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保障，切实保障高中考期间各考点以及相关重点场所的安全可靠用电，为全市考生保驾护航。
1: 对，因为每一年在中高考的时候，尤其是高考期间，我们会有一个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叫爱心送考的活动，我们很多的一些工作人员会在分布在各个考点，每到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都能够看到在各个学校的门口看到我们保供电的车辆，包括身着供电公司服装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全程在值班值守，所以也是为这个高考包括中考在保驾护航，是吧？
0: 是的。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我们来接听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2: 喂，您好。
1: 您请说。
2: 我是这个西绿地幼儿园呢，那个我们幼儿园的收费电费，这个原来物业收是1.5块，后来跟市场局反映以后呢，说我们7.5毛。7.5毛呢，我讲是不合理的。我们幼儿园是普惠性幼儿园，然后应该按政策收，照民用电收。然后他们给我答复是国家发改委及教育部发文的，2027年发文的。但是他们给我们答复是，我们没从这个供电局直接接。因为我们是这个小区配套的，然后呢，这个他那个接的时候直接从物业接的，因为这个现在重接呢又讲没有容量，又没了，所以呢他就讲按照民用电人收。我们是普惠性应该享受普惠性政策，所以就讲这个问题呢，我给你反映一下，可能按那7.5毛收，我们认为不合理的，应该按普通照民收。
1: 就是您能够享受到普惠性的政策，是吧？
2: 简单讲。
1: 好，您也了解了这方面的政策。好，也谢谢您的参与，李先生。他是在西绿地幼儿园，在这个电费的使用方面，他觉得有不合理的情况，这一块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给这位先生解答一下？
0: 好的，关于这方面问题，请我们营销部的李威主任回答一下。
1: 好，李主任。
3: 好，听众朋友您好，关于您咨询的问题，前期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了解，就是您目前的用电是在我们物业总体的用电规划范围以内，由这个物业的专变进行统一的供电。后期啊，我们会安排相关的专业人员到现场去与您一起勘察一下我们的用电现场。如果您在物业这个总体的供电范围内具备单独计量装表的条件的话，我们会按照国家相应的政策这个到位的为您执行这个相应的享受居民的电价。后续呢我们会线下和您具体进行联系，到现场进行勘察。
1: 他也说了，他办的是一所幼儿园，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机构、特殊的群体，是不是能够享受到国家的相关的政策？这一块李主任有没有相关的这方面的政策的倾斜呢？
3: 对这些学校、幼儿园，包括社区的医院，国家有明确可以享受居民类电价的，都是可以享受的。但是有一些因为这个供电区的原因，非电网直供的用户，可能会需要一些进行电力设备的改造，具备单独计量的能力以后才能够实现。
1: 好，也谢谢您的答复。下线过以后呢，我们来给这位李先生电话联系一下，不管是能享受还是我们政策方面的一些咨询，包括怎么样去线路的改造，从专业的角度来给他一些指引和帮助。好，好，导播示意有一位吴先生，我们继续来接听。吴先生您好。
4: 你好。
1: 您请说。
4: 我永康园小区的，就是淮上区永康园的24号楼的。我这个2025年拿的房子交的这个电费，他是讲什么智能交费，怎么现在又改掉了，改成先交费后用先用电后交费。我4月4号入住，怎么到今天怎么还要交费的？你这电费不是一元交一次吗？
1: 电费的交费周期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一块我们应该请谁来？
0: 这个还是请我们营销部的李伟主任回答。
1: 好，李主任啊，
3: 好，听众朋友您好，就是关于智能缴费，我们现在跟传统的缴费模式是不一样的。传统的缴费模式是当月用电，次月月初进行缴费，而是我们智能缴费的模式呢，是我可以每天实时的为您算当日的电费，同时呢进行这个系统内的发行。啊，这种模式的好处呢，一是方便您可以及时掌握啊家里面的用电信息，如果家里面有漏电或者是大功率电器没有关的情况下，您可以实时进行关注，确保我们节约用电和用电安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智能缴费每个月在20号的时候有这个智能缴费志向的活动，您预存电费呢可以有相关的这个电费返现的活动啊。后期呢，
4: 不是的，我4月1号到5月1号才交过的，应该是到7月1号才交的，怎么还要交那个6月份呢？
3: 啊，您好，是这样的，就是传统的模式是当月用电，次月发行，智能缴费呢是当月是按日来进行结算的啊，方便您对这个相关的电费进行查询啊。后期如果您对智能缴费的模式或者是现有的这个方式有疑义，我们可以这个线下以后进行联系，我们点对点的帮您进行解释指导。
1: 这个也比较的全面，当然在节目当中也无法全部展开一一说。这样下线过以后，吴先生，我们请相关的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和您点对点的联系一下。李主任借此机会给大家能不能来介绍一下我们缴费的方式有哪些，好不好？
3: 现在目前我们算费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啊就正常的算费模式，当月用电次月缴费，另外呢我们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智能缴费的模式，就是每天对电费进行预计算啊，通过这个网上过往 APP 或者是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向您进行推送实时的电费信息啊。另外我们的缴费方式呢，您可以通过这个营业厅缴费啊，包括网上微信支付宝的缴费，还有一些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的缴费啊。其中特别推荐一下我们网上国网 APP 缴费，每个月20号交费的时候是有预存返现的活动啊，我们有多种方式啊，便您选择。
1: 好，谢谢您非常全面的答复。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金钟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三种互动方式：20613331和20613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5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田书记，现在我们在路面上面看到特别特别多的新能源汽车，对吧？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高速上面也有很多的新能源汽车。所以随着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不断的增加，这个用电的需要，包括充电桩的使用，对吧？都是大家一个合理的范围的需求。能不能借此机会给大家来介绍这一块我们的工作的开展，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假期的越来越多啊，探亲出游、短途自驾的这个市民和游客越来越多，这个道路上的这个电动汽车数量也是持续增长，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也自驾电动汽车到蚌埠来旅游休闲。为更好服务的这个广大电动汽车车主，保障市民便捷安心的出行，蚌埠供电公司也针对性的开展了电动汽车充电的专项的服务活动。近年随着这个政府的政策的这个引导以及社会资本的投入，蚌埠市区的公共充电站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供电公司不断加快电网配套建设，提高接电的服务效率，累计为向这个市城头的电动汽车公司易行蚌埠，还有国网电动汽车公司易充电，这些充电服务运营商提供了800余次的快捷办电服务，满足了居民就近就便充电的需求。为了更加便捷地为广大市民提供充电服务呢，供电公司也建设运营了公共的充电站，除了在高速的与会服务区以及怀远四方湖的服务区等高速公共充电站外，在市区我们还有18处的公共充电站，像涂山路的淮河文化广场、东海大道航华路的供电公司大院以及桂花园37西门这些地方。此外在各县乡镇也建设了78处的公共公交站，公共充电站。特别是淮河文化广场的充电站是目前省内功能最全、元素最多的全要素响应源网合储充电协同的充换电站，欢迎广大车友就近进行使用。那么对于没有固定车位、供电容量还有空间有限的老旧小区，供电公司也联合街道以及社区进行了充电桩的统一建设、统一服务管理的试点工作，像在三进书院、 莲花家园、香园小区这些

0: 市县老旧的小区，我们建设了10座公共充电站，可以满足60余台车的充电需求，能够有效缓解老旧小区居民电动汽车的充电焦虑。
1: 嗯，在网上有一位是王先生，他发来一个留言，他说我刚刚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请问一下装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的手续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好，针对有新购买电动车准备安装个人充电桩的这个市民，可以就近到营业厅办理，也可以通过网上的国网 APP 以及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这些线上渠道申请办理充电桩的电表。那么需要提供的这些资料有像用户主体的资格证明，比如像身份证、军人证、护照、这个户口簿等等这些这些东西。
1: 特殊群体是不是有一些减免的优惠政策？
0: 是有的、
1: 啊，
0: 然后用电地址的物权证明，比如像固定车位产权证明或者一年以上的使用证证明，包括电动汽车的权属证明。如果在涉及需要授权范围内施工，比如在物业产权范围内施工，还需要提供被授权单位像这个业主委员会、居委会或者物业服务机构出具的同意安装充换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如果要委托他人办理的话，要同时提供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对于这个申请资料暂不齐全的客户，您只需要提供用电主体资格证明，我们将提供容缺受理的服务。也请您在我们上门服务的时候提供所缺的资料。受到您的这个用电申请之后呢，我们会和您约定时间开展上门服务，全过程的办电时间不超过15个工作日。装表接电前呢，需要和我们签订供用电合同，具体的情况也可以咨询24小时的供电服务抢修电话，0522-2877-877。
1: 2877-877是24小时的服务电话，
0: 是
1: 吧？您讲到了，就是从我们提出申请到最后落户装表装好，能够正常的使用是15个工作日，
0: 15个工作日
1: 就可以办结。
0: 是的，
1: 好，最后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夏天极端天气比较多，正常的这个用电的一些过程当中，给我们的市民和百姓一些安全方面的小的提醒，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这个夏季也是这个用电的这个高发季节，这个相关的问题也容易出现。我们针对家庭安全用电呢，特别提醒的就是在购买电器的时候，市民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器，切莫贪图便宜购买三无的电器产品，禁止使用这个劣质的电器。那么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呢，要避免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电线也不能乱拉乱接，多台电器最好不要共用同样一个插座。开空调的时候呢，关好门窗，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耗。
1: 好，最重要的是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常识。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电力资源是可以无限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它，充分的利用它，是吧？
0: 是的，
1: 好。另外，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2877-877来进行咨询。
0: 是的，
1: 好，这是24小时的服务专线。今天呢，到这儿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感谢田书记来到现场，就我们工作的开展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也感谢您今天走进我们的演播室。
0: 好，谢谢主任。
1: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点30分，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 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4: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一位农民的父亲骄傲地跟别人说起他的女儿三年前考上了清华，儿子今年考上了北大。有乘客就好奇地问他，您用什么绝招把两个孩子都送进了名牌大学呢？父亲挠挠头，憨厚地说，我这个人呐，没什么文化，也不懂得什么绝招，我呀，就是觉得孩子上学花了那么多钱不能白花了呀，于是就让孩子每天放学回家以后，把老师在学校讲的内容给我再讲一遍，如果我有弄不懂的地方就问孩子，如果孩子也弄不懂就让他们第二天去问老师。这样一来，孩子既当了学生又当了老师，学习劲头变得特别足。故事当中，老父亲的一双儿女乐于享受把知识讲给父亲后获得的成就感，所以对学习不断地产生了动力。那么要想让孩子取得好成绩，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呢？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这本书的作者何渊，作为一名清华大学理学博士，他也有着和前面我们提到的案例当中的学习方式类似的地方。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里换了一个新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独特的上课方式让何渊听的是津津有味，回到家他就迫不及待地和母亲复述上课的内容。从那以后，何渊就养成了放学以后模仿语文老师给母亲上课的习惯，而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让他的语文成绩飞速提升。其实不难看出，作者在提高成绩方面能产生良好效应的原因，是把听老师讲课的被动学习转化成教别人的主动学习。那么主动学习带来的有效影响有多大呢？美国著名视听学习专家埃德加·戴尔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理论，清晰地揭示了上课认真听讲和取得好成绩之间的关系。学习金字塔一共有7层，从上往下依次是听讲、阅读、视听、演讲、讨论、实践和教授他人。前4种学习方式都属于被动学习，而位于塔尖的听讲，它的学习效率是最低的，2个星期以后大脑当中能够记住的只有5%的内容。第2种是阅读，平均留存率是10%。第3种和第4种分别是视听和演示，就是在学习中加入声音和图片，这种方式的知识存留率可以达到20%到30%。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讨论、实践、教授他人则属于主动学习，它的学习效率要高很多，尤其是位于最底层的教授他人， 知识留存率可以达到惊人的90%。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能够通过把知识讲述给母亲的这种方式，让学习成绩得到巨大提升的原因。但是很多人了解了学习金字塔以后，认为听讲如此低效，那我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就不听讲了呢？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太片面了。教授他人的前提是你得认真听课，如果对课上的内容一无所知，那又怎么能够讲给别人听呢？只有把两者合二为一，我们才能把学习效率发挥到极致。不少学生或许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临近考试来不及复习，就想着临时抱佛脚，前一天晚上学个通宵，第二天进入考场的时候，一边背速记的知识点，一边祈祷老师快点发卷。这样做呢，也许最后的成绩比较乐观，但是它并不能一劳永逸。要完全掌握一个知识点，达到学以致用，经历的必然是长时间的积累。突击学习只能拥有临时记忆，这种学法可能一时灵，但是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就会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么怎样才能让知识真正储存在大脑里呢？有一位名叫巴德拉的老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背诵一首诗，在学生们背完休息了5分钟之后，他让学生立刻进行默写，结果全班同学写的都很一般。2天以后，巴德拉老师再次要求学生默写那首诗，出人意料的是，在没有进行任何复习的情况下，第二次默写的平均成绩和第一次相比反而提高了10%。巴拉德的实验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并不是天天复习，而是要给自己有意识地设置学习间隔，故意制造有利的困难。因为提取记忆的能力越困难，记忆反而就越深刻，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才会越加珍惜，大脑也是如此。不过道理我们都明白，那该怎么样把它运用到日常的学习当中呢？首先，要提升碎片化学习的效率。间隔效应对于学习英语单词、数学公式等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是非常有效的。再有，做好考前复习安排，在考试前，尤其是期末考试，有好多门学科要复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做好考前安排，就会导致心理紊乱，使复习效率大打折扣。根据间隔效应理论，只有每天安排几个科目轮流复习，效果会更好，因为科目和科目之间的转换增强了提取记忆，就会记得更加牢固。考虑到学生对复习的需求，科研人员研究出了一套专门针对学生备考复习的最佳时间间隔方案。研究发现，我们间隔多久复习一次，取决于什么时候考试。比如说，如果距离考试还有1个星期，那么最佳复习时间就是第一次学习之后的1到2天。如果距离考试时间还有1个月，那么最佳复习时间是第一次学习之后的1周。总之，待考时间越长，两次学习间隔时间也越长。人大附中高级教师结合教学经验和脑科学研究揭示学习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欢迎继续收听。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学习当中，人际关系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课题，它和学习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当孩子步入更高的年级，到了青春期，各种烦恼会接踵而至。一方面，他们有了自我意识，在慢慢地变得独立；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其渴望父母的关怀。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有有效期的，这个有效期过了以后，父母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十年前有效了。有一位网友曾经分享了他自己和父亲的故事。他说，从小到大，父亲对他一直很严苛，除了吃饭睡觉，父亲不允许他有任何娱乐活动。进入青春期以后，父亲更是变本加厉。初三那年暑假，他在家写作业，写着写着这个笔没有水了，就出去买笔。可是父亲一看他不在家，以为他出去玩了，于是就一把火烧了他的书本。开学以后也不允许他去学校报到，而是把他送到了一家汽修厂去打工。这位网友回忆说，三天之后亲戚来接我，接走了我的躯体，而我的灵魂却留在了汽车机油里，埋葬在了底盘下。经历这次事件以后，他看似认输了，但是在旁人眼中，他比以前更上进，更懂事了。他刻苦学习，最终以超出一本线30分的成绩考入大学。可是没有人知道的是，父亲长期控制让他的心理酝酿出了一个复仇计划。他用了8年的时间，每天像个机器人一样学习生活，直到大四前一个月，他纹身，他打耳洞，申请退学，不顾父亲亲戚的反对，去了一家网吧当网管。就这样，他以一种极端的、以毁掉自己整个人生为代价的方式，从父亲那里所谓的赢了一次。其实大多数青春期的孩子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每个孩子和父母之间注定要有一场战争。父母是孩子的敌人老师，当双方的观点对立甚至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积极地和孩子沟通，用和善、坚定、尊重的态度先和他们站在一边，让他们在被理解的支撑中得到自尊感和归属感，这样孩子也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而理解父母，与其化解矛盾。师生矛盾在孩子青春期的人际交往问题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者何渊曾经有一位学生特别反感上物理课，后来他通过聊天才知道，这位同学不认同物理老师的教学方式，所以就用不交作业、装病等方式来反抗，结果反而弄得自己成绩一落千丈。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助力学业进步的重要因素。那么面对这些情况，家长和孩子该如何处理呢？第一步，要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老师。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多面的，老师也一样，不要只盯着自己不喜欢的一面看，多去挖掘他人身上的闪光点。第二步，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找到不喜欢老师的原因，才能更好的去解决问题。最后，要积极的去沟通，就像前面那位讨厌物理老师的学生，后来经过沟通才发现，他觉得物理老师太严厉了。当物理老师了解了这位孩子的心结之后，上课的时候更加注意多鼓励学生，最后这位学生慢慢地接受了物理老师。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社会心理发展理论，在人类社会中，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同一感，就无法从别人的认可中找到自我，就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所以孩子拥有良好的同学关系，找到自己的好友，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吃饭。

0: 睡觉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需求。同时，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希望自己能够从家庭关系向外进行拓展，尤其希望脱离父母的管束和家庭的限制，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孩子的世界里，同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作为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孩子交朋友是在浪费时间，其实这是孩子走向社会前的人际关系模拟学习。我们家长需要做的是要帮助孩子确定好自己的择友标准，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反馈，做到学习交友两不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这本书中提到的学习金字塔理论告诉我们，主动学习才是提高学习成绩的关键所在，而人际关系一节教会我们如何解决和父母、老师还有朋友之间的关系。拥有主动学习的内驱力和良好人际关系交往所带来的外驱力，才能创造源源不断的学习乐趣。在趣味中学习的过程，也是逆袭成为学习高手的必经之路。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读者4853说，读了这本书的实操技术部分，所提到的六个术，观念清晰，可操作性强，适合学生学习和备考。读者忙里偷闲说，这本书比较适合老师和家长阅读，再引导学生学习。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给孩子的无顶学习帽，如何培养孩子自主学习力，无限可能，快速唤醒你的学习脑。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说的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事《墨守成规》里面的这个墨，原来呢是指墨子。墨守成规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思想保守，守着老规矩不肯改变。但是为什么称作是墨守呢？

0: 好多人都不明白，原来啊，这个墨守的墨就是指墨子。墨子名叫翟啊，是战国时候的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他和弟子们所著的《墨子》一书当中，有多篇文章都和守城有关，比如背城门、背高林、背梯等11篇都是以守备之法为主题，这也符合墨子的学说兼爱非攻。所以呢，墨子堪称古代中国最擅长防守的人，所以故称墨守。墨子一生为实践非攻理论，消弭战祸，马不停蹄地奔走各地，非常的繁忙，以至于被人形容为墨突不前。突的意思是烟筒，前的意思呢是熏黑。墨子呢，每到一个地方做饭的这个烟筒还没有熏黑，立刻就又拔腿就走了，赶赴另外一地。所以墨突不前就形容这个事物繁忙。墨子的门徒们呢被称作是墨者，有成就者被称作是巨子。这个巨子的写法是左边一个金字边，右边一个巨大的巨子。墨子发明了很多防御武器，因此经常是随身携带绳墨，也就是木工画直线的那个工具，还有锯齿，所以墨家的领袖就被尊称为巨子，是纪念墨子的意思。巨子的这个巨字后来改写成了巨大的巨字，也就是去掉了金字边，那么泛指某一方面的权威人物，比如说今天说的商业巨子啊、文坛巨子啊，这些称呼就是从墨家的巨子而来的。墨者以巨子为圣人，都愿奉他为首领，希望做他的继承人，可见墨家对巨子的尊敬。墨家组织之严密，纪律之严明，门徒当然也就会严守墨子的成规。墨家的两大标志性特征，墨守和成规组合在一起，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讽刺思想保守的贬义词，真是让人感慨。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今天是星期二，6月2号早间的8点钟，欢迎大家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4: 他是宁宁，
0: 我们俩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度过愉快的2个小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参与到群聊当中了。
4: 大家还可以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3个手机的客户端的 APP， 分别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云听，这3个 APP 直接搜索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嗯，
4: 再也不用这个随身携带着收音机了，非得坐到车里面才能听，只要你有手机，哎，走到哪儿都能听啊，出了国都能听，
0: 对，全球都可以，
4: 只要有 WiFi 的地方都可以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听得到，
0: 是的，是的啊，当然有流量也行，
4: 对，
0: 对，
4: 流量就是网络嘛，
0: 对对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啊，聊一聊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听广播，在做些什么，都可以来分享。
4: 嗯，
0: 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老汪。
4: 早上的时候呢，这个点应该是咱们城市道路比较拥堵的一个时间段，虽然说很多的大人呢可能是在8点钟之前就要上班了，但是很多的孩子

0: 是在8点钟上学，所以7点半到8点半可能是路上最堵的一段交通高峰期。
1: 嗯，
0: 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交通安全啊，不要加塞儿。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一些路上确实有拥堵的情况，也欢迎大家通过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实时的路况信息。
1: 好，我们要和大家来先聊一聊天气啊。这一周的天气呢，可以说是比较舒适惬意的，白天气温攀升，那么最高气温呢，也是达到了20度左右，
0: 这样的
1: 最高气温稳居30度左右啊。
0: 所以说白天不怎么惬意，但是晚间还算是比较凉爽，尤其是傍晚太阳落山之后呢，伴着徐徐的傍晚的这个初夏的风，还是比较适合户外散步的。当然，明媚的好天气也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天气呢持续晴好，气温也是稳步提升，炎热模式也是即将开启，其实已经开启了啊！大家准备好夏日的装备，迎接炎热的夏天，去拥抱热情吧。
1: 就是现在的白天温度基本上在30度左右，然后早晚呢在20度左右，这个温度其实虽然说有些热，但是还行。你像7、8月份那个暑天的时候，
0: 晚上都30度了，感觉，
1: 哎，对，那个就是更热了哈。
0: 那个时候气压会更低一点，可能就是它那个季节，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造成了我们到了那个季节确实是闷热，到了夏天的时候，所以大家还是珍惜咱们这个短暂的晚上比较舒适的这个时节吧。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城市来说，可能进入到了6月中旬，就是端午节之后，整个炎热的暑气就要来了。
1: 6月2号是晴转多云，23到32度。6月3号是多云，21到31度。6月4号是阴转多云，20到32度。

0: 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看到老朋友沉默是金啊，他说我在开出租车打卡听广播，欢迎沉默是金啊。您现在开车在哪儿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有路况也可以向我们来传递。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李队也在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李队
2: 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频率来收听我们的你好老朋友。那听我们节目的都是老朋友啊，不管是时间还是说年龄上来讲啊，相对来说就是都是老朋友啊。
1: 哎，其实也有年轻的朋友，当然我们这个老朋友双重含义嘛。
2: 对，
1: 哎，一方面呢是比如说年长一些的朋友，
2: 还有
1: 一方面就是
2: 关注我们时间长的
1: 比较熟悉的老朋友了啊。
2: 那
1: 在接下来我们的老蹦蹦记忆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老物件跟咱们是息息相关的。
2: 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说到无线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厂的时候，咱们在介绍无线电一厂的时候，就说到了他们厂里面当时是在80年代咱们的国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就是一台收音机，
1: 珍珠牌的，
2: 哎，当时的晶体管的收音机啊。
1: 我相信很多老朋友的家里边也曾经都用过，
2: 我们家有过哎。
1: 啊，你们家就有过，
2: 曾经有过哎。我们家那个就跟床头柜似的，老大了那个。
1: 哎，我现在发现，琼姐，你们家以前是大户啊
2: 啊啊！
1: 这个你看，以前你们家什么姑姑呀，什么你爸爸呀、妈妈呀，反正你哥哥呀，在各大厂都上过班。
2: 对，
1: 什么烟厂的，什么纺织厂的，对吧？都有你们家亲戚。
2: 就除了烟厂的和电厂的，后来都一北齐下岗。
1: 然后以前的这个什么三转一响啊，你们家都有。
2: 对，那个年代是辉煌的。
1: 所以说你们是大户啊。
2: 那个年代。后来架不住假道总落
1: 好，大家以前有没有用过这个珍珠牌的收音机啊？对这款收音机有什么样的印象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2: 对，现藏于蚌埠市博物馆近现代蚌埠展厅的8100型的珍珠牌的收音机，是由当时的蚌埠市无线电一厂在1981年的时候研发设计投产的，这也是咱们也是自主品牌，无线电一厂的自主品牌啊。这个收音机呢，它是黑色的塑料机壳，体型还有规格大概就是长 22.6 高呢是11厚是 6.4 厘米，它的设计方案是比较先进的，采用三支集成电路，高低音喇叭音质非常清晰，是用胶直流供电，安全可靠。批量投产之后呢，也是受到当时市场的极大的欢迎，产量迅速由1983年的8285台，而到了1984年就是年产10000台，到了1985年就是129万台了，并且产品是销往全国10多个省市。上展的这个收音机呢，也是来源于蚌埠市民的这个
1: 捐赠
2: 、在那个时代啊，伴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收音机里频频播放着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那珍珠牌的收音机真的是让人扬眉吐气。
1: 另一台 SZ-703 珍珠牌落地式收音机是蚌埠无线电一厂对珍珠牌研发的系列收音机之一。这个收音机呢是木质的外壳罩
2: 啊，
1: 有音箱布，体型规格呢是81×51再乘以厚34厘米啊，款式呢是适合于家庭客厅摆放的。
2: 你看，这就是最早的这木式音箱，
1: 对，它是落地的嘛。
2: 对，我们家就是这种
1: 啊，你们就是大的，
2: 大的
1: 啊，
2: 就是这种，因为那个年代就是我爸爸他们结婚那个年代嘛，就这个三转一响其中的一响嘛，然后这个就是我小时候觉得就。他收音机他老发出声响，就特别奇怪，我就抱着他看，就
1: 是不知道那是什么，
2: 不知道那是啥。后来长大之后他也废了嘛，就是成了我们家的床头柜，成了储物的东西。
1: 所以说你们家是大户呢，
2: 哎，来继续来，
1: 收音机都是大的，
2: 哎，来继续来说这个，
1: 然后说这款收音机啊，这个SZ-703 珍珠牌的落地式收音机呢，它是内装直径为 21.5 厘米的低音喇叭，
2: 你看
1: 音响效果特别的浑厚清晰，
2: 木质音箱就是好啊。
1: 对，是当时家庭欣赏音乐的高档设备。哎呀，那你们家真厉害，
2: 30年前的辉煌现在不值一提
1: 哎呀，这个是当时家庭欣赏音乐的高档设备啊。它呢是从怀远县万福镇一位使用细作的教师之家征集来的，虽然说过时30多年，但是现在仍然可以使用，外观如新啊。这个原来啊，这个满足温饱的人家就开始追求听觉享受了。

0: 虽然呢当时它没有那个立体声环绕，但是也曾经让很多的发烧友魂牵梦萦。
1: 其实真正对收音机充满迷恋之情的还是蚌埠的科技人员和青少年。在1958年呢，在当时全市大办校办工厂的背景之下呢，蚌埠五中的学生是把自制矿石收音机作为痴迷的课外活动，并且引进校办工厂作为一项产品来试制。当年的七月就采用了电子管技术零件研制成功了蚌埠市第一批电子管的收音机。而在这一年，我国的第一台半导体的收音机在上海红英无线电器材厂诞生。正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蚌埠人是瞄准了我国先进的科技产品，在全省是率先承担起了半导体的科研项目。
0: 1959年上半年成功试制外插式单波段半导体收音机，那么尽管还存在这种抗干扰比较差的情况，效果不稳定这样的一些缺陷吧，虽然呢在1962年全国经济发展调整之后停止了试制，但是蚌埠人对收音机研制的梦想并没有消失。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半导体技术的应用和无线电技术的普及又带动起蚌埠的一个新兴工业门类，就是电子工业的发展。
1: 到了1970年成立的无线电一厂首先就成功的试制出了这个蚌埠牌701型 43.18 厘米电子管的黑白电视接收机，接着呢又试产成功了晶体管的收音机，包括了袖珍式的和落地式的几个品种的新产品，其中珍珠牌607型的晶体管的收音机收入了全国收音机生产定点厂的行列。半导体收音机的研制与生产成为了蚌埠这座工业城市不可遗忘的历史记忆。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吃完家包不回去了，明天请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3: 我是阿琼。
12: 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这个珍珠牌的收音机啊。
13: 嗯，
12: 其实说到这个收音机，我们也非常有感受的，就是我们这个广播的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些变化
13: 啊。对
12: 对，大家听广播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变化？
13: 收听广播的方式有着，可以说途径是越来越多了，以前只能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最早的时候甚至家里没有收音机的时候，像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家里因为就你确实家里有收音机，但是因为我跟家里人听的东西不一样，我哥哥就带着我到那个火车站大广场上听火车站广场上放的喇叭，当时听的就是应该是刘兰芳的，也是
12: 评书，
13: 评书是隋唐演义，就是那时候听的啊。现在大家你看，从一开始的收音机，各种各样的台式收音机啊，落地式收音机，后来你看我们的还有一个我们楼磊，我们的这个同事他带的
12: 这个
13: 很传统的小收音机，
12: 算是新式的了。
13: 新式，对，他
12: 这个是装电池，它充电的，
13: 它已经
12: 是
13: 集成电路，叫集成芯片的这个收音机了。你看从一开始的这个集成电路，后叫什么晶体管啊，到后来的集成电路，现在叫集成芯片啊，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咱们收音机是越来越小，甚至现在收听收音机的习惯已经不是说收听广播的习惯已经不是这种传统的收音机了。
12: 对，
13: 通过手机，你看我们现在都有网络传输，
12: 通过网络 APP 来收听的比较多。
13: 对，我们只要家里面有这个 4G 网、5G 网，有 WiFi 就可以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了。
12: 对，电视也能听广播。
13: 对，我们的对我们的电视也可以听广播，就是调到那个广播的那个模式就可以了。
12: 对，大家能够想象到这个画面的，以前我们家里边的老人尤其是老年朋友都喜欢

0: 手里边，拿着一台收音机，晚上去遛弯啊，
1: 对，
0: 啊，早上遛鸟的时候，拿着一个小收音，拎着一小收音机啊，
1: 嗯，
0: 里面放着戏曲呀，放着评书呀，
1: 嗯，
0: 都有这样的画面，而且那个有时候为了有时候听不清的时候，还会把那个天线
1: 抽了老长，
0: 对，抽老长，然后换不同的方位去这个收信号。
1: 那个时候是中波和那时候是就是。没有调频时代，
0: 是中波
1: 时代，需要拎天线。后来是调频时代，你看咱们调频107.9，调频98.4是不需要拎这个天线的了。而且呢，以前你看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很多插电的，要不然就装电池，是5号电池，
0: 对，是那种大电池。
1: 后来装7号电池，再后来装纽扣电池，但是现在不是装电池了，现在是 USB 充电。
0: 对，你看以前我们大家这个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写信、
1: 发短信。
0: 写信，
1: 写信
0: 打电话，
1: 对，
0: 打电话打热线，对吧？
1: 对，
0: 当然了，这个热线我们现在还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很多以前是写信的。
1: 对，那时候记得咱们刚搬到，就是2006年，咱们刚搬到这个广电中心来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年代虽然说已经有网络了，但是还不是那么的发达，
0: 嗯，
1: 手机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是通过短信，那时候短信可贵了，发短信在我的节目里边1块钱一条，然后一晚上好几百条，我就说大家就是可以，其实用一些别的方式，这个太贵了哈。
0: 就是最早我们主持人做节目的时候都会拎一个小篮子，
1: 对，
0: 篮子里面装了好多听友的来信，然后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你读到那个听友来信的时候，听友也会很开心，
1: 对，
0: 其实主持人也很高兴，
1: 然后每天上班或者下班都要到传达室那边去扒拉扒拉有没有自己的信，
0: 对，
1: 那个时候那个小篮子里面，我跟你说不仅仅是信，那个小篮子里面
0: 还有磁带
1: 啊、碟片啊之类的，因为以前不是数字化的东西，
0: 嗯，
1: 现在都是电脑操作，咱们那个年代啊，老就是我们叫什么开盘带的那个年代，
0: 嗯，
1: 咱们录音啊都是磁带，
0: 对，
1: 后来才有了 CD 和 MP3， 再后来才有了电脑，咱们搬到这边来之后才有了数字的这个广播。
0: 其实想一想，原来那种方式也挺好玩的。
1: 太累了，你知道吗？开盘带曾经有一次，我就是刚实习的时候，跟我当时的老师，咱们把那开盘带给弄散了，开盘特别难盘，我们俩从2楼盘到1楼盘了2个多小时，盘之前还是天亮，盘之后天黑了，所以我们也是从最传统的，差不多，其实也不能说最传统的，我们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那样一个广播时代走来的啊。完了，咱们俩一说话就暴露年纪了，真的是。
0: 但是就是原来听广播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主持人读到我们的自己的来信的时候，哎呀，就会觉得好像像中奖一样，就会很开心。
1: 不仅是来信啊，就是只要读到你的短信的时候，1块钱一条短信，当时你知道吗？上节目的时候，
0: 嗯，
1: 一个晚上短信会有好几百条，真的是读不过来。
0: 嗯，
1: 但是当时为了说珍惜大家的那1块钱啊，就是恨不得每一条短信
0: 就必须要读，
1: 就必须得读，
0: 觉得不读的话就好像有点对不起大家。
1: 对，能读多少读多少。
0: 嗯，
1: 当时还劝大家说发一条就行了，不要总是发。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不知道自己发了多少条短信哈。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咱们广播的支持，对于咱们蚌埠广播的支持啊。
0: 好，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未来打卡了，
1: 说提到广播，那就听一首电台情歌吧。那就听一首呗，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

0: 过去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2: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发现人。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4: 今年
5: 那么就是由内向外轻轻的按压，
6: 对对，
5: 蘸眼泪擦眼泪，
6: 对，你看我们有时候擦眼泪就是往外一拉，就是眼睛把你一擦就出去了，有时候要轻轻的蘸一下。
5: 对，
6: 对，
5: 对，
6: 对，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按摩内囊区，这个呢是针对内道阻塞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的食指的指腹轻轻的按压我们的鼻梁和眼角之间的位置，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个内囊区，向下或者向内轻轻的打圈，每次按个一两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这样的话也可以把内囊里面的眼泪挤到内道里面去，帮助我们内道保持通畅。
5: 这个按摩方法好，不花钱还能自己操作。
6: 对，如果要是确实不好了，就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了之后，让医生就现场可以教你一下。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第四招，就是用我们的人工泪液，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会买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医用的往里面滴，然后是吧，如果怀疑干眼症引起眼泪的话，先买一些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就是往我们一支一支的，有时候我也会用一下，因为看手机的时候可能时间太长了，每天滴一点它呢补充了眼球表面的一些水分，大脑就不会不需要就应急流泪了，反而会减少眼泪。但是注意的话，注意一下，不要用去红血丝的什么清凉这些功能性的眼药水，那样的话有时候会加重，就是那种非常不含这些成分的一个人工泪液就可以了。
5: 那什么情况是需要去医院的呢？
6: 如果出现了以下情况呢，就建议到医院眼科去看一看。第一个的话，就自测的时候按压眼角有脓性分泌物，这个时候口里面感染了化脓了，那是需要去治疗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流眼泪太严重了，就是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比如说你因为反复流眼泪就看不清楚路了，然后经常需要停下来擦，那这个有时候在走路或者外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了，就建议去就医。还有就是我们有些眼睛呢已经出现了红肿和

0: 或者疼痛，或者已经看不清楚了，视力下降了，那有可能是急性感染或者别的问题，还要去找一找。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自己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调理啊，没有改善，这个时候的话最好到医院去评估一下。我个人建议的话是先到医院去评估一下，然后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呢，我们可以试着改善，就是自己调理一下，没有改善的话再去复诊，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1: 那去医院，医院会怎么治呢？
0: 嗯，到医院的时候一般来讲肯定是根据不同的病因，治疗的方法就是不太一样的。像我们的泪道的阻塞的话，轻的呢可以通过一些通畅了，有一根细的针啊，或者把泪道给它捅开，就像是做一个疏通啊，需要重新做泪道的一个自管，或者是鼻腔泪囊的一个吻合术，就一个小手术，一般这种也不会留疤啊，就从鼻子里面做。还有一个像眼睑松弛啊，做一些很小的眼睑手术，把松弛的眼皮收一收，可能效果也还很好。还有就是我们的干眼症，可能需要用到人工泪液、抗炎眼药水，或者做一些泪点的栓塞，就是把泪点堵一部分，让眼泪留在眼睛里面。
1: 嗯，好，田主任，那在我们今天采访的最后啊，您再用几句话给咱们的老朋友们总结一下，怎么对待这个老流眼泪的问题。
0: 嗯，好的，在这里面送大家几句话。第一个的话，我们的眼泪它不是废物，它很有用，是我们眼睛的守护神。流眼泪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呢总是流眼泪，老是流眼泪的话，说明眼睛在报警。第二个呢，三大原因要分清楚了。一个的话可能是泪道堵了，就是我们的排水管堵了，眼皮松了，我们的水泵没进，眼睛干了，就是水龙头烂喷。那原因不同呢，它的治法也是不同的。第三个呢，三个自测记在心里面。第一个看我们的环境啊，看一看分泌物，压一压眼角，自己就能初步判断。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生活调理先可以试一试，但是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先到医院去看看有没有大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做生活上面一些调理，是吧，正确的一些擦眼泪的方法，温敷啊，按摩呀，滴一点人工泪液啊，就是有很多轻度的流眼泪可能自己就缓解了。第五个呢，就是该看的时候就要去看，别耽误。毕竟我们眼睛，大家都知道眼睛非常重要。如果有眼角有流脓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眼睛又红又肿又痛的时候，赶紧去医院。那眼睛是我们心里的窗户，那如果窗户老是下雨的时候，那窗户也难受啊。把眼泪的事情弄明白了之后，我们的眼睛才会亮亮堂堂。
1: 嗯，好，非常感谢田主任今天细致的讲解，也感谢各位老朋友们的收听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眼睛清爽，不再泪眼汪汪。好，谢谢田主任。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
1: 那么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重播的时间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是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精编成的1个小时，也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听。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玉麒麟卢俊义讨令要出战攻打曾头市，这军师吴用啊多了个心眼儿，因为吴用跟宋江形影不离，宋江的心理活动他是了如指掌。你看现在梁山事儿这么多，宋江是念念不忘有一件事儿，就天王晁盖临终之时留下遗嘱，谁要给我报了仇，谁要抓住史文恭，就把梁山头把金交椅让给他坐。这宋江呢还就牢记不忘，老想把位置让给卢俊义。比方说卢俊义打下曾头市要达到目的，宋江这种人肯定说话算数，就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那样一来就冷了众位弟兄的心呐、梁山非散花不可，为了顾全大局，防止卢俊义得了头功，所以啊他连忙说话。他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光听段景柱这一说咱心里没底，应当派个聪明的人把曾头市的情况摸清楚了，然后再派兵不迟。宋江一听有道理，众人一听对，合情入理。那么派谁去摸清楚呢？当然了，首选的就是古上早大将石谦儿。宋江一回头点手把石谦儿叫过来了，石谦儿准知的这事儿没有第二位，哥哥有何分派？贤弟啊，能者多劳啊，你善于飞檐走壁，把这重担就交给你了，你马上起身赶奔曾头市，把史文恭所有的情况摸清楚，回来报我知道。得令。石谦这人呢、开玩笑是开玩笑，有事儿说有事儿，那真是认真对待。书说简短，石谦领令之后下了水泊梁山赶奔曾头市。当然呢他得化妆改扮，改扮成一个花儿乞丐。

0: 的模样，手拿着打狗的枣条，拎着黄瓷瓦罐，把那头发都整乱草一样，把那脸也抹得滋油黑，让一般的熟人认不出他来。贴了两块膏药，一瘸一扁到了曾头市。那阵流动人口也比较多呀，谁拿他注意啊？尤其那个年月兵荒马乱，各地逃难的逃犯者络绎不绝，所以他加入花子队了，谁也不注意。这诗谦很顺利的就进入到曾头市。这回他来是有事儿啊，眼睛看着，心里画地图。他这一看这曾头市不亚于县城啊，南北一条主干大街，宽着下有六七丈，全用青石头铺成。这趟大街贯穿曾头市，少说也得五里多地长，并排能走几辆大车。他再一看，曾头市东西两方面都是大山，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这曾头市坐落在两山中间一块平川之地。再看曾头市的外围，围着三圈土城，因为它不是县城，也不是州城，只能做土城。别看是土城，干打垒也有两三丈高啊，十分的坚固。一共分东西南北四座门，主要的城门就是北门，带敌楼的，四角带着角楼，防守的相当严密啊。就他一看这大白天巡逻的装兵是陆续不断，土城上头也都站岗放哨，全是严阵以待。进了街里一看，三街六市，买卖挺多，一家挨着一家，人是络绎不绝，牵着马的，牵着驴的，牵着骆驼的，来来往往，人声嘈杂。那饭馆子有100多处居多。石谦心说，这么大个曾头市，人口不但是多，而且防守的十分严密，要把这块骨头给啃下来相当不易啊。我最好画一张图，把这四肢哪儿吞兵哪儿是要害，我最好全画下来，我哥哥一目了然，再打起来省事就多了。可这么大个曾头市，没有三五天的功夫，这图画不出来。耐心等着吧，在曾头市还宵禁，晚上禁止行人上街，而且查的还非常严。石谦不敢在市里头待着，白天要饭转了一圈，晚上出了北门，离着曾头市8里地有个小村落，石谦找个地方眯去了。就在一家财主家的门前，干脆就在这块过夜吧，明儿个白天再进曾头市继续打探。石谦也是累了，在人家门洞这块抱着家的一忍，迷迷糊糊他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耳边有人呼唤起来。呀，我的妈，把石谦吓了一跳，揉眼睛一看，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眼前站着40-50号，为首的有个大块头，真是上主天下主地，头似麦斗，眼似钢铃，粗胳膊大腿，要跟石谦一比啊，把石谦比没了。石谦一看这家伙长得方面大耳，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看年岁在30往里吧，说话声似巨钟，马上他知道是谁了，姓玉，叫玉宝寺，外号人称显道神，是史文恭手下一员大将，那300匹好马就是经他手给劫的。因为这些事儿，石谦听段景柱说了，段景柱栽跟头栽到他手下了。 石坚心一颤，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遇上他了？我哪儿露了马脚了？谁把我给逼出去了？他为什么要盘问我呀？哦，背不住他夜间巡逻，发现我可疑，这才把我给叫醒。自己安慰自己，沉住气，沉住气，千万别惊慌。石谦想到这儿，嘿嘿一笑，
1: 嘿嘿嘿嘿，大爷，您叫我。
0: 玉宝寺圆睁二目，打量多时。你哪儿的？你是？
1: 哎，我是山东德州的。
0: 你跑到这儿干什么？
1: 哎，我这位大爷，您说错了，我是讨饭之人呢。

0: 饱饭为生啊，我一个人溜到这儿来了，你没看吗？我这黄瓷瓦罐是装饭的，我就是个要饭的人，等来年庄稼收成好了，谁爱干这个呀？
1: 嘿嘿，是吗？我说你不是德州的，
0: 那您看我是，
1: 我看你像是水泊梁山的。石谦一听脖子冒凉气，
0: 您开什么玩笑？那梁山在哪儿我都不清楚，不清楚。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小子是不是梁山的小贼谷上早石谦？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把他拿下。
0: 哎，您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是石谦？我根本不认识。
1: 玉宝寺不理他了，过来几个大汉把石谦摁翻在地，拿绳给勒上，像牵狗一样牵着他进了曾头市。石谦一边走着一边盘算，完了，彻底玩完，到这儿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是准死无疑呀、啊。怎么办？
0: 嘿，干脆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死不认账，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就杀了我我也认了。
1: 他暗下决心，玉宝寺把他带回法华寺，闹了半天这显道神办公就在这大庙里头，法华寺是他的根据地，抢来那300匹宝马全在后院捐着呢。那位说玉宝寺怎么认的谷上早石谦？他不认的，有人向他告的密，闹了半天他手下有的庄客住在大明府，石谦攻打大明府之时让那人发现过，石谦举着小片刀连喊再叫的，那人牢记在心，哦，这就是水泊梁山的小头谷上早石谦。今天晚上巡逻下夜的就是玉宝寺，那个人也跟着玉宝寺转悠到财主门前拿登记照，那人发现了呀，
0: 我说玉爷，这小子不是要饭的，他颇像水泊梁山的小贼，叫石谦。
1: 嗯，玉宝寺就提高了警惕了，但那个主也叫不准，看着像，究竟是不是这玩意儿很难说，因为世界这么大，长得人类似的有的是，但不管怎么说，怀疑就把他抓住。玉宝寺的办公地点就在法华寺，因此他回来之后洗把脸，把茶泡上，吩咐一声准备。准备什么呢？板子、棍子、绳子、锁子、炭火盆都准备好了，他要过一堂。来啊，把那小子给我带上来。众人推推拥拥把石谦给架上来了，石谦假装装熊啊，扑通就跪下了。
0: 哎呀，冤枉啊，我犯法的不做，饭歹的不吃，你们怎么这么对待我呀？看来这年头没好人的活路了，连个要饭的人都得挨整。
1: 玉宝寺虎着脸上下打量他，问举告的那人，你看准了是他？
0: 他看着像，究竟是不是这？您一打不就知道了？
1: 嗯，玉宝寺啪把桌子一拍，我说小子，你别狡辩了，曾头市这净高人，你认为你化妆成个乞丐就没人认出你来了？你错了，谢礼就怕老乡，我们这有人认识你，你到底是不是石谦？你说。石谦一听这小子说话含糊，他不敢叫准我就是石谦，我就来个不承认。
0: 哎，你说那石谦是谁呀？我头回听说，我根本就不认识。
1: 那你叫什么名？
0: 我叫李三儿。
1: 李三儿，小子，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要不叫你遭点罪，受点苦，你哪能老老实实招供？把他吊在院里树上。一句话把石谦吊到树上了，吊他的人都乐，

0: 心说这位充其量也就70斤沉，跟烧鸡一样没费劲儿，招钓上了。四马到全蹄呀、啊！这玉宝寺用手指着石青儿：“你说实话不？念你是个小偷。”哎，你要说这实话，我好酒好肉好菜好恭敬。哎，然后把你放出曾头市。你要不说实话，今儿我把你打死。您叫我说什么呢？我什么都不知道。好好好好，来啊，打！过来几个人，手中都拎着鞭子，把水盆也端来了。把那鞭子蘸上水之后，四个人四吊脚，把鞭子就抡开了，扔啪扔啪啪啪啪，那玩意儿真疼啊！石青哪遭过这罪呀、啊？哎呦，跟那刀子扎心一样，他咬着牙平的，哎呦哎呦，冤呐冤呐冤呐，打死人了，救人呐，哎呦，啪啪啪啪，这玩意儿打起没完来了。石青儿就那一堆一块儿，这四个人抽他用不了一会儿就把他活活抽死。石青儿主意真多呀，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干脆我装死吧，舌尖一顶上牙膛，他会一手绝活，叫天花宝盖闭气功。你看他能耐不大，花活挺多，他一用成这种功夫跟死人是一样、啊、啪啪，他没声了。玉宝寺一摆手，别打了别打了，舔着大肚子来到树下，仰头看了看，死了。再看古上早，石青脑袋耷拉了，那脸焦黄。玉宝寺个儿大，胳膊也长，伸手一摸，石青连气儿都没了。耶，再一摸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妈的这么不禁糟，才几下没气儿了。他转回身问那个举报的，你说了半天，你究竟认识不认识他？到底是不是石青儿？
1: 去不去，这我也叫不准，我就看着像。
0: 去你妈的，费了半天劲，这是何苦来的？放下来，把石青儿放下来了，拿凉水一泼，没泼过来，再泼还没泼过来。玉宝寺仔细的看了看，没死定。怎么的？那鼻子里多少有一点气儿，心脏嘛这会儿多多少少有点跳动，反正不死也够呛的。什么也没问出来，白费劲了。来啊，把他拉到后院，等他清醒过来再严刑审讯。是。也没捆他，列着他跟拖死狗一样，拖到后面一个仓库，把他扔到里头了。那手下人就以为这小子非死不可，这顿胖揍谁也受不了，夸把门关上了。玉宝寺继续巡逻暂且不提，单说古上早石青儿用这种功夫避免多少鞭子。等外头恢复了平静之后，这石青儿这口气又缓过来了，原来他会运用这种功夫。
1: 哎呦我的妈，哎呀呀，疼死我了。
0: 哎呀，一摸这鞭子这伤啊，真跟尖刀扎心一样，疼痛难忍呢、啊、疼得他直抖动，但头脑挺清醒。石青一看也没捆我，你们不管我了，我走人吧。我回头一看，自己那破包在这搁着呢，哎呀，用手一摸，那破包里的小片刀依然存在。石谦心说，幸亏他们没搜查呀，要搜查出来我这小片刀还是麻烦事儿。但他想走走不了，虽然没捆着他，门锁着呢，那庙门挺厚，石谦搬了半天也没搬动，而且受了鞭伤了，疼痛难忍的，他一使劲头上就冒汗。哎呀，这石谦可真害了怕了，这门要整不开我出不去，这不等死等什么呢？哎呀，他正着急呢， 啊，门开了。石谦吓了一跳，心说肯定又要审问我，他赶紧又使用天花宝盖闭气功，躺地上了。之后怎么回事他不太清楚，就觉着两耳生风，一会儿升高一会儿落地，一会儿升高一会儿落地。石谦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做梦啊，我这功夫白使了，好像有人夹着自己，谁呀？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被轻轻放在地上，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跟他说话：“
1: 嘿，你小子模样不怎么地，还会天花宝盖闭气功呢你啊？谁传给你的？滚起来！”别他妈装蒜。哎，石谦一听说话虽然尖刻，不像是敌人，他赶紧一运气、
0: 缓过来了，把眼睁开一看，在他对面站着个小个的老头，比自己个还矮的一块，多多少少有点端肩膀弓腰身，两腿往外撇，是个罗圈腿儿，身上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腰里系根带子，最显眼的细脖大脑袋，这脑袋大的都出号了。石谦是小脑袋，这主有的仨脑袋大，锃明瓦亮的大脑门子，一缕山羊胡，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背后斜背着一个包袱，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石谦你别看能耐不大，经验丰富，虽然是个黑天，他一打量面前这老者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呀、
1: 哦，这什么地方，树林，
0: 周围非常寂静，甭问，是这老头从庙里把自己给救了。想到这，石桥咕噜声站起来，一躬扫地：“
1: 老爷子，您是观音菩萨转世投胎，您大慈大悲，您了功德无量，您了把我给救了，小可感恩匪浅，老爷子请上，受我一拜，我给您磕头嘞！”
0: 蹦蹦蹦蹦蹦蹦，这老头也不客气，就叫他磕。石桥心说：“你真行啊，心安理得哎。”磕了半天，把脑门的揉揉，站起来了。
1: 老爷子，请问尊姓大名？
2: 小子，少说废话。我问你究竟是什么人呐？你是真要饭的呢？你还真是石谦儿？
1: 我要饭的，我的确是山东德州讨饭的花儿乞丐。
2: 我他妈，你小子面对恩人，你还说谎话？哎。你要是普通的花儿乞丐，我能救你吗？算了，算老朽多此一举，我还把你拎回法华寺吧。
1: 哎，别介别介，
2: 老爷子开个玩笑，你要问我的真名实姓，小可的确是古上早石谦儿。哎，这不就得了吗？
0: 石谦儿，你有多大的胆子，你敢进龙潭虎穴？这曾头市还了得吗？敢比是刀山油锅相似，焉有你的命在呀、
1: 老爷子，您说的一点不假，我这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是奉令而来，不来能行吗？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呀、
2: 哦，小子，叫你猜猜我老人家是谁。
0: 石谦身陷法华寺，是九死一生。没想到叫一个大脑袋瓜的老头把他给救了。这石谦啊还不认识这老头是谁，结果这一问，老头是报通名姓。这老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在后文书上号称江南十老，第十老叫大头剑客邹瑞邹化昌。
2: 大脑科为

0: 标志。这邹瑞那功夫高得不得了，老头乃是关中人士，自幼受一人传授，学会的软硬功夫。但这老头几十年来闯荡江湖，一不当官，二不经商，专门开课授徒，因此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弟子徒孙是星罗棋布。他跟陕西侠周同周光祖是磕头的把兄弟。这老头告诉石谦儿，他上这儿来干嘛来了？闹了半天，他有一个磕头的三哥叫董志董德良，就是未来江南十老的第三老，董三爷住在曾头市，他看三哥来了，结果到家一找啊，三哥不在，到江南访友去了。这邹瑞啊转身就想走，可董爷家里的人告诉他说，您呐别着急，在家住两天，我们老爷子就是三两天就回来，所以邹老见客就没走。那么住在曾头市他也没什么事儿啊，晚上练功，白天睡觉，闷来无事，他就东游西逛。连日来三哥没盼回来，但曾头市所发生的一切他全清楚了。他这才知道曾头市现在调兵遣将，要跟水泊梁山决一雌雄，看这形势，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呢。哎呀，邹老爷子一想，你说我是个局外的人，我应该怎么办？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老实说，对曾头市、史文恭等人，他120个不赞成。心说你们老曾家的人呢，哎，也就是仗着有几个臭钱，买了个官当，小小的曾头市你们待不住了，还想往大了发展，是野心勃勃呀。况且仗着你们有钱有势，欺压乡里百姓，你们这些人老头不爱看。翻回头再说水泊梁山的人，以宋江为首的各位英雄好汉，老头也不太赞成。他认为着大宋国朝至高无上的就是皇上，我们应当做个安善的良民。你说你们打家劫舍，占领山头，跟官家为仇作对，攻城破寨，杀生害命，因此邹老剑客也不赞成。可是呢，对梁山个别的人，这老头心里的也比较羡慕。比方说林冲，林冲那是80万金军的教头，为什么落草为寇了呢？被人陷害，要不是高俅、高衙内狼狈为奸，逼的林冲怎么能上得了水泊梁山呢？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家趁人职，家里有祖传的丹书铁卷，你像那种人何等高尚，怎么现在也落到梁山了呢？也是被逼的，其他的人数不胜数啊。所以每当想到这儿，邹老剑客又有同情之心，他是一种矛盾的心理啊。哎，他晚上练完功没事睡不着觉，满处溜达，以他的功夫来说，善于飞檐走壁，哪能被人发现呢？因此对曾头市调兵遣将所有的事情，老头是了然在胸，没事还睡不着觉，铺上纸拿笔画，他把曾头市画了几张地图，标志的极其清楚，心说要遇上投缘对劲的人， 我就把他献到梁山。怎么来说吧，梁山的人还是比曾头市的人强那么一些。说来也巧，今儿晚上没事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法华寺，正赶上石谦挨打，嗷嗷直叫。老头飞身上房，往下一看，看得清清楚楚，听审问他才明白，哦，闹了半天这个人是梁山的小头目古上走石谦，有名的坏小子。哎，要说梁山的人也真了不得呀，就能派石谦深入虎穴，他浑身上下都是胆呐。老头一看，你说我要不管过这档的闲事儿，焉有石谦的命在呀？这帮人有点骨气，所以他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把石谦救出龙潭虎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跟本书无关，咱就不详细说了。荣等石谦跪到地上，这一问老头姓字名谁，邹老剑客也没隐瞒，把经过就讲述了一遍。石谦一听，哎呦呦呦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老前辈呀，恕弟子眼拙，我给老前辈再磕回头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磕了。石谦儿，我且问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不在水泊梁山跑这儿干嘛来了？哎，老爷子一言难尽呐、啊。哎，因为这个曾头市的老曾家真不是个东西呀、啊。屡次挑衅要攻打水泊梁山，与我们为仇作对。我们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大寨主我大哥天王晁盖惨死在史文恭的剑下呀，我们结下深仇大恨了。您说这口气儿我们能出得来吗？这仇能不报吗？哎，前些时我们从口外买了300匹好马，也被这伙强贼给抢来了，这分明是火上浇油啊。因此我宋大哥这才有意攻打曾头市，派我前来摸底，结果我一时不慎落入魔爪之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行啊，小子你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啊、这样吧，咱们爷儿俩也算是有缘，今儿个我把你给救了，你得赶紧回梁山，不要再待下去了，再待着还得有危险呢、啊、你懂吗？我倒是想回去，但是我的使命尚未完成啊，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你看这是什么？说实话，邹老剑客从怀里头掏出几张纸来，打开一看，是曾头市的地图。拿去吧，也许对你们有用。你就在这儿摸一个月的底，也不如这几张图标志的清楚。拿走吧。
2: 您真是观世音一转，大慈大悲呀、啊、阿弥陀佛呀，我多谢老前辈，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0: 算了算了，别耍贫嘴，赶紧逃命去吧。
2: 我说前辈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您跟着我到梁山，以您的身份和名望，我到那儿一介绍，您是吃香的喝辣的，您是老铁子一份的，到我们那儿住几天，您看怎么样啊？
0: 算了，我跟你们这些人都不熟，尤其你们这些人
2: 做些事情我也不太爱看，
0: 我还是不去为好。另外我本身还有点事儿没办完，咱就此分手吧。
2: 这就分手了？老爷子，我真有点舍不得。 哎，但愿咱们

很快还能见面。如果我们水泊梁山有了为难招窄之处，还望老前辈拔刀相助。那就看咱的缘分了，少耍贫嘴，快快离去。遵命。就这样，诗谦和邹瑞老剑客分了手了。那么邹瑞又住了几天，以后下了江南咱不必细说。还说这古上走诗谦，风是风，火是火，回转到梁山，宋江、吴用等人就等他的信儿呢。一看诗谦回来的挺快，哎呀，往脸上一瞅，怎么左一道子右一道子都是伤疤呀？宋江就知道他摊上事儿了。贤弟啊，你这是，嗨，甭提了，这差事本身就有危险呢。可是哥哥派到我的头上，我就是下油锅上刀山，我也不能推辞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嗨，各位听我道来。我奉哥哥之命深入到曾头市，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总算摸清了底细，日夜不停地绘制了几张图。哪知道后来我打了个盹，没留神落入魔掌之中，竟然把我逮着了。您看看把我打的。说着诗谦把衣服款掉，众人举目一看啊，可不是，后背左一道子右一道子的，身上都成了麻花了，又把宋江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赶紧请来神医安道全给诗谦上药。算了算了，这疼痛的劲儿都过去了，将养些日子就能康复。吴用就问贤弟啊，你落入魔掌之中怎么能逃得回来呢？他我能耐大呀，我没说吗，我打了个盹儿，叫人把我逮住了。等我清醒过来一看，嚯，把我弄到法华寺去了，周围都是曾头市的人。您还记得吗？段景柱大兄弟介绍，有个大块头，上主天下主地，这小子姓玉，叫玉宝寺啊，他妈万不是人揍的，我落到他手里了。他是飞行拷打，打得我满身是伤啊，后来可把我打击了，我岂能善罢甘休？因此我两膀用力，咔吧一声把绳索崩断了，抄起一口刀来，我一个人斗这些群贼。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可兄弟我能耐大呀，我杀了个奇进奇出。就那个姓玉的玉宝寺叫我撤了四个嘴巴子，光光踹了两腚跟脚。后来我一看呢，我回来吧，怕哥哥们着急闯重围，我才回到水泊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听完频频点头啊。吴用一拨了脑袋，我石谦啊，你是吹牛皮呢吧？嗯，你怎么挺严肃的事儿你就开玩笑？就凭你的本事你能闯得出来？说究竟怎么回事？宋江一听也是这么回事。贤弟，究竟你怎么闯出来的？我才，不说不笑不热闹，刚才我是吹牛皮，开个玩笑给大家解闷儿。老实说，我被一位世外的高人把我救了。那位那脑壳有这么大个，咱水泊梁山几万人当中没有这么大脑袋瓜的。他叫那个大头剑客邹瑞邹化昌啊，把我给救了。这几张图就是他给我的，他怎么画的我也不清楚，人家帮了咱的大忙了。说着诗谦把图一现，宋江、吴用众人仔细观瞧，高兴了。那上呢有多少军队，有多少营寨，在什么方位，什么地方设有伏兵，标的是清清楚楚。因此宋江传令啊，给石谦立上大功一件，叫他下面好生休息。吴用特批
在账房上给他拨了纹银500两。石谦拖着银子高兴啊，这些年没干别的，颇有积蓄，要讲究这些头领的钱，谁也没他多。得了银子收藏起来，咱不必细说，单说宋江等了多时子要攻打曾头市啊。现在石谦把底细摸清了，还有图在，这没得可说了。跟吴用一研究，闹了半天曾头市设立5座大寨，分东西南北，正中央有总寨，标志地图非常非常详细。同时从地图上还得知，南北两座大寨外头10里方圆全都是陷坑，上头有席子蒙着，蒙着浮土，知道内情的人掉不下去，外来人不知道，你看着是平坦的大道，踩上就掉下去，这玩意儿可够毒辣的。那坑挺深，里边有朱签雪的尖儿，掉下去就穿了糖葫芦。哎呀，好毒辣呀！宋江、吴用全都看清楚了，这才吩咐一声，擂鼓巨匠，咕噜噜鼓响三通，所在的几十位头领一个个盔明甲亮来到忠义堂。宋江当众宣布要派兵攻打曾头市。卢俊义一听，哦，这回正式派兵了，前者我就请令出战，结果被这个事儿给耽搁了，这次我不能落后。卢俊义头一个出来了，报万当兄，宋头领，宋哥哥，我早就挂了号了，这头之令您得交给我，给我1哨军兵，我要攻打曾头市。吴用一看赶紧拦着，哎，卢员外，您先甭着急，我们必有安排啊，啊，您先等等。卢俊义没办法，只好退在一旁，由吴用代替宋江再次传令。再看吴用头之令拿在手中，高高举起，秦明、花荣二位贤弟听令，在我给你们大兵3000，主攻南寨门，不得有，遵令，遵令。满，再派2员副将，马林、邓飞，在你二人身为副将，协助秦明、花荣攻打曾头市的南寨。明白，明白。吴用又把第二支令抄起来了，鲁智深、武松二位贤弟听令，在二位贤弟啊，你们带着孔明、孔亮二位弟兄率兵3000攻打东寨，不得有。明白，明白。吴用又把第三支令抄起来，史进、杨志二位贤弟听令，在二位兄弟，你们俩身为主将，再派杨春、陈达为副将，你们哥四个领兵3000攻打曾头市的北寨，不得有。明白，遵令。吴用又把第四支令抄起来，朱仝、雷横二位贤弟听令，在呀。你二人率领邹渊、邹润身为副将，领兵3000攻打曾头市的西寨，不得有。明白，得令。吴用派完了，一转身跟卢俊义说，卢员外，该您辛苦了，您带着助手浪子燕青领兵3000埋伏在一面坡，这一面坡离这曾头市15里，两山夹一沟，地势相当险要，你领兵前去埋伏，身为四路接应时，哪路不到你接应哪路，
倘若曾头市被我等攻破，有残兵。

0: 待将路过一面坡者，务必将尔等拿获，不得有。
1: 遵令。
0: 老实说，卢俊义接令在手，心里不痛快。卢俊义原来这想法暴打前敌呀、啊，这可好，人家东西南北都派了人了，把我支出15里地，跑到一面坡蹲着去了。啊、哦，曾头市破了之后，有残余势力逃走的，叫我捉拿，那有什么用啊？哎，明明我要站头，结果抢了个尾巴。但是军令如山呐、啊，刚到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如果抗令不遵，跟军事发生口角，也不好看呢。明明心里不痛快，但是也接令在手，按计划行事。这宋江也不傻呀，宋江就明白吴用的用意。哦，怕卢俊义抢了头功，怕我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把他支得远远的，真是用心良苦啊。有心跟吴用争辩几句，一个是在众将面前不便多说，二一个刚想张嘴，再看吴用一目示意，用眼睛说话，那意思免开尊口， 你什么也不要说。因此宋江把这话又咽到肚里了，心说等没人的时候咱俩好好理论理论。再看吴用，五路大军派完之后，扭回头跟宋江说，三哥呀，这回剩下咱们了，你老人家，我加上公孙先生、吕方、郭盛、谢珍、谢宝、石谦、戴宗等人，身为中军，统兵5000，开赴曾头市，后援的弟兄让李逵贤弟负责，您看怎样？宋江点头，如此甚好。吴用一声令下，几路大军是马上开始行动。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李白在早年漫游期间经历了哪些事情？他又在旅途中创作出了怎样的经典诗篇呢？敬请关注李白的诗旅人生第三集，请君试问东流水。

0: 李白自25岁仗剑离开巴蜀，来到楚地。在这之后的10多年里，他遍访荆楚之地，漫游大江上下。这次漫游是李白人生中的第一次漫游。尽管李白几乎一生都在路上，但青年时期的游历更像是一场充满冒险与憧憬的壮志之旅。长江与黄河流域周边景色的壮丽华美，也造就了李白雄奇奔放、清新飘逸的诗歌风格。他探观云梦，游经湘水，目睹了江夏、金陵、扬州的繁华，见识了吴越之地的风土人情，还在安陆结了亲，有了疲惫旅途间隙里的一盏归灯。此次漫游期间，李白不仅赏遍了山水美景，也结交了很多志趣相投的好友，写出的佳句不可悉数。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既能看到他痛失同行挚友的悲痛，也能看到他旅途中的所见所感，还能看到他面对一轮明月，自心底油然而生的思乡之情。那么，李白在这次漫游期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他在途中又写出了哪些流传千古的诗句呢？海南大学海滨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李白的诗旅人生》第三集，请君试问东流水。
1: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继续为大家讲述李白的诗旅人生。李白于25岁离开故乡，经过荆门山，来到湖北境内，以湖北安陆为大本营，在长江的中下游漫游。

也曾经北上黄河流域，探访通都大邑，走遍名山大川。在他这一系列的漫游历程中啊，有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豪侠仗义的事件。李白离开四川，一路走来，同行的好友啊，有一位叫做吴芷南。当他们来到洞庭湖流域的时候呢，吴芷南却不幸暴毙身亡，李白内心非常悲痛。当时是大夏天，李白啊就换了丧服，伏在吴芷南的尸体上痛哭流涕，眼泪流干了，流血。周围的人看到了之后也是心肝断绝呀。可是李白还有重要的任务要去长江下游，无可奈何，他就暂时啊将吴芷南安葬在洞庭湖畔。李白自金陵漫游归来，又回到洞庭湖畔，打算正式安葬这位老友吴芷南。他打开吴芷南的墓穴棺材，李白一边流着热泪，一边呢用刀刃啊刮削吴芷南的遗骸，将他的骨头收集在一起，打一个包袱，走在哪里背在哪里。按照吴芷南生前的遗愿，最后妥善地安葬了吴芷南。观众朋友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在讲一部武侠小说，我想这不是武侠小说，这是李白在正式的文章中回忆自己人生若干壮举的时候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李白身上有一种侠客般的行侠仗义的风骨和气质，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李白的一首诗《侠客行》：三杯吐然诺，五岳捣为轻。既然答应了朋友，既然有这样一份诺言，就一定要尽自己的全力去践诺。当然我们也关注到李白安葬吴芷南的这个过程啊，看起来有点惊悚，尤其是他所做的这个剔骨葬、二次葬，和我们传统意义上汉文化中的丧葬仪式呢可能有比较大的区别。因此呀，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李白他身上具有不一样的异质文化的因素。因此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李白他深受多元文化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李白在漫游过程中那些开心的有趣的故事。李白在长江中下游的漫游过程中啊，一方面他做人豪侠仗义，一方面呢他慷慨疏财，结交了很多很好的朋友。朋友在一起一定会有相聚，也就必然会有离别。在一次又一次的相聚离别的过程中，李白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诗篇。我们来看一首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很明显，这是李白在金陵城与当地的朋友告别所做的诗。这是一个美好的春天，风吹柳花满店香。店家的女子呢，频频举觞劝客。座中的李白和朋友们啊，在这离别之时，心头难免黯然伤神。这样一种内心的离别之苦、离别之痛，靠什么来排遣、来消解呢？只有一杯又一杯的美酒。所以说，欲行不行，各尽觞。要走的李白呀，金陵的朋友啊，大家纷纷举起酒杯，一杯一杯复一杯的表达自己内心难以割舍的这种情感。这首诗写到这里呀，已经把李白的离情别绪表达到一定程度了。这是那个时代朋友们离别时刻的典型场景。如果李白的这首诗仅仅写到这里，那它就是一首普通的唐诗，而不是李白的诗。所以就有了下面两句：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的各位友人啊，大家看一看我们窗外，我们脚下的东流水。这东流水，近可以指秦淮河，远可以指长江。我们之间的这样一种离情别意，我们之间的这样一种深厚情谊，如果和东流水比的话，谁短谁长呢？当然是我们的离情别意更绵渺悠长。将离情别意比作东流水，甚至胜过东流水，这是李白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创造。在中国历史上啊，将流水与时光流逝相比啊，非常多。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啊，善于将眼前的流水与时光的流逝来对照。但是李白在这里却翻出新意，将内心的这样一种不舍的离情别绪与东流水相对照。我们可能还会想起李煜的一首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不敢说李煜的这个比喻是套用或者习用了李白，但他多少是受到了李白的这样一种影响。我们会发现李白的漫游，他是在两个维度中逐渐展开的。一方面由名山大川，通都大邑，结交各方面的诗朋好友，大家开怀畅饮；一方面李白也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断地打磨自己的诗歌艺术。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他曾经在安陆的时候写过那一首《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既向陶渊明致敬，又超越陶渊明。这里李白也实现了一次突破。所以说李白的诗歌跟李白的漫游，他总是相伴而生的。在这样一个诗歌

0: 与漫游相伴而生，互相生发的过程中呢，李白有一首非常经典的写作于金陵的展示中国古典含蓄内蕴之美的作品《长干行》。
1: 人们在描述自幼相识的男女情感时，有两个常用的成语，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而这两个成语出自于同一首诗歌，那就是李白的乐府诗《长干行其一》。这首诗创作于李白游经金陵时，也许是旅途中的风土人情、市井见闻打动了他，于是他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个看似平淡俗套却又引人共鸣的金陵爱情故事。这首诗以惟妙惟肖的口语化用词，结合乐府民歌的形式，无比传神地将少年男女之间青涩又纯真的美好感情以及婚后的心境变化诠释得灵动又形象，也少有地展现出了李白内心温情与柔软的一面。那么这首诗体现了怎样的中国古典文学之美？与他同题目的另一首诗《长干行其二》又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李白诗中写到的这个长干啊，它是个地名，我们在今天的南京市出了中华门向雨花台方向走，还会经过一条长干街。长干行呢，它本身也是一个乐府古题，李白化用这一首乐府古题写眼前故事，表达独具中国古典魅力的爱情状态。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首诗的女主人公啊，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妾发初覆额，就像咱们今天小姑娘留的空气刘海，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漂亮。在门口呢，折花游戏。这时候啊，一位小男孩过来了，小男孩呢拿竹竿当作马，哒啦哒啦哒啦跑过来找小女孩一起玩儿，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个床是井栏的意思。那么大家就在院落的井栏周边啊，一同嬉戏。这是我们自古至今可以看到的小朋友共同玩耍的一个非常可爱的情景。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原来啊，这个小女孩，这个小男孩，他们是共同生活在长干里的。这个长干里啊，我们可以说就像今天的团结花园幸福小区，你在一号楼住，他在二号楼住，两个小朋友到了点了下来呢一起玩，这样一种童真无邪的玩伴关系，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两小无嫌猜。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一对小伙伴渐渐地长大了，父母亲一看还不错，好吧，就撮合一下，他们就成家了。十四，为君父羞颜未尝开，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一个小姑娘忽然变成小媳妇儿了，那内心的情感该是多么复杂，多么微妙呀。这种情感怎么表达？这种微妙，这种矛盾怎么表达？最好的表达是不表达。所以呢，新郎官啊是一次又一次的呼唤他，而小媳妇儿呢是一次又一次的不回头，因此是低头

向暗壁，千唤不一回。经过了从小时候的玩伴，到新婚的甜蜜，品尝到了幸福生活的滋味，于是这一对恩爱的情侣发出了他们的爱情誓言：15盏梅，愿同陈与辉，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婚后的生活呢，是恩爱甜蜜，但不能总去啃老混日子吧。所以这位新郎官啊，就要承担起家庭的重任。16军远行，瞿塘烟雨堆，5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这几句啊，反映了那个时代长江中下游的年轻人溯江而上，到85一带去做生意，去讨生活，这样一种实际状况。新婚的丈夫离开自己，沿江而上，到80之地，冒着各种凶险去讨生活。在家的这位女主人公呢，内心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情感。李白这样写道：门前痴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8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自从你走了之后，绿色变成了黄色，春天变成了秋天，我美丽的容颜呢，也在迅速衰老。所以呀，所以呀，您啥时候回来呢？早晚下38，欲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早晚就是多早晚的意思。您啥时候从80之地回家呀？麻烦提前告知我一声，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让我了解您的行程。我一旦知道丈夫的行程啊，我不怕路途的遥远，我要赶到长江边的长风沙渡口，迎接丈夫的回来。我想，这是一个老而又老的中国古典爱情婚姻故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玩伴，变成了恩爱甜蜜的人生伴侣，又要经历离别的相思痛苦。一切的忧伤在这里呢戛然而止。李白非常巧妙地将一首原文并不太长的古题乐府《长干行》写成了荡气回肠的中国古典爱情内蕴之美的一篇作品。这篇作品它好在哪儿？我想第一呢，它呈现的是一种中国古典之美，东方美学之美，它没有张扬，没有夸张，没有热辣，没有奔放，一路写来都是一种羞怯、内敛、暗含。越是这样一种含蓄的美，它的滋味越久长。第二个方面在于，他对于这位女主人公内心的相思痛苦的描绘呢，没有进行

0: 可是我们看到的这首诗里，李白没有这些，而是从春天到秋天，从绿色到枯黄，借景物的描绘呈现出一个思父思念的状态就好，而并不告诉我们他思念的到底是什么。写思念的状态，而不是展开思念的内容，这又成为这首诗的魅力之一。所以在千载之下，观众朋友，我们一起读这首诗的时候，大家的想法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共同经历了从春天到秋天的煎熬，我们共同在期待，在思念，这个状态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走进这首诗给我们营造的这样一种中国古典之美中。李白一路走来，一路写来，留下了太多太多跟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日常情感相关的作品。如果说刚才这一首《长干行》是中国古典爱情婚姻生活的经典之作的话，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谈的话题可能会触动每一位中国人的心弦。
1: 在李白的诗歌中，有不少意境都来源于对民间文学的学习与汲取。除了《长干行》之外，我们所熟知的《静夜思》也是这样一首诗歌。有人认为它的意境灵感是来源于南朝乐府民歌《子夜寺诗歌》，而围绕着《静夜思》还有一个小话题常常引发人们的讨论，那就是关于《静夜思》版本的疑问。有人发现，在一些历史文献遗存版中，《静夜思》有区别于大众日常传诵版的另一个版本。那么短短一首20字的五言绝句中，为何会有2个字出现不同版本的流传？这2个字又为何会在流传中被改变呢？
0: 我们先来看一首南朝的乐府民歌。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我们品读一下这首诗，大家由这首诗能想到哪一首诗呢？很明显，我们从这首南朝乐府民歌《子夜寺诗歌》的语词、情感、情境中，似乎找到了李白那首《静夜思》的痕迹。的确是这样，李白的《静夜思》啊，是深受这篇《子夜思》诗歌的影响。李白在长江流域的漫游，有一个重点学习对象，那就是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这一首《静夜思》，就是李白向乐府民歌学习，向乐府民歌致敬，又在传统乐府民歌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升华而成就的一篇伟大的作品。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观众朋友一定会发现，不对呀，这首诗怎么看起来这么别扭啊？那

我想再问问大家，大家所熟悉的那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大家怎么习得的？我想90%的中国人都会讲，那是我还在没识字儿的时候，爸爸妈妈呀，叔叔阿姨呀，幼儿园的老师呢，教我念的。对了，我们通常流行的这个版本的《静夜思》，它是一个口耳相传版的作品，而现在屏幕上的这首诗呢，它则是从唐代一直流传到明清的文字版的、文献版的《静夜思》。所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李白的这首诗，它的原貌就写作《床前看月光》和《举头望山月》。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所有的唐代、宋代、元代的关于李白、关于唐诗的选本、传本，都写作这样。那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是谁在什么时候改的呢？事情是发生在明代，李白的这首《静夜思》啊，流传非常广泛。到了明代，书籍的刻印、出版业非常发达，于是呢，就有出版商和编选者开始对这首《静夜思》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改动。在一本唐诗选中，床前看月光被改成了床前明月光。在另外一个选本中，举头望山月被改成了举头望明月。一直到明末的一本唐诗选，干脆把这两个改动呢合并在一起了。于是呀，我们就看到了今天流传的这个版本。尤其是到了清代，以唐诗300首为代表的各种唐诗选本，都以床前明月光、举头望明月为正宗，使得这首诗的这个版本呢广为流传。如果我们再细究一下，这样一种改动它是谁干的事儿？是1300年来的中国读者改了这首诗。一首好诗在流传过程中，它有一个作品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读者觉得改成这样可能更顺口，这样一个版本流传久了，那些编选者呢也就接受了，也就把它纳入了出版系统，于是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一个面貌。那我们还要问，我们1300年来的中国读者的改动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呀，还是蛮有道理的。大家看，床前看月光和床前明月光，看月光它有一个动作，明月光是对月光的描绘。人类啊，天然具有惰性，这个惰性是加引号的惰性。当诗人在一个静夜里无法安眠的时候，他要很费劲儿的起来看一下月光，或者看到了月光，固然是一种很好的选择。那么假如说主人公睁眼就已经沉浸在明月光中呢？床前明月光，
给我们一。

0: 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不用主人公主动去探寻、去看、去望，明月光啊，已经将我们紧紧的包围，让我们沉浸在这一片月光中。可能窗前明月光比窗前看月光呢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那么举头望山月变成举头望明月，它又好在哪里呢？我以个人为例来跟大家解读一下。我以前在新疆工作，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那是我天天可以见到的情景。所以我向来望的是山月，就跟李白在四川也多见山月一样。后来我到海南工作了，我发现很少能够看到山月，更多的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越来越多的看到的是海月。那我们在长江边、黄河岸边的朋友，可能更多看到的是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这样一种情景。那是江月，是水月。咱们中国人还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说法。在现在的这样一个大都市中，我们恐怕很难看到江月、水月、海月、山月，往往看到的是楼头之月。如果我们维持李白的原作《举头望山月》，受众就相对是一个有限的范围。如果我们遵从了千百年来读者的这个改变，是举头望明月，我想不论是望到山月的、望到海月的、望到江月的、望到楼月的、望到树月的，每一个中国人看到天上的一轮明月，心中想起这一句举头望明月，自然会生发出低头。
1: 我们的侦察分队缴获了这么几张地图，这个地图来的又太巧了，所以呢，这些地图对于我们红军向金沙江挺进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所以4月28号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这个寻甸县的卢沟哨宿营的时候，就召开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4月29号，中革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明确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正是我党我军精准的统战工作，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时间与空间，红军在云南境内得以长驱直入，迅速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金沙江边的渡口。1935年5月3号到9号，红军在皎平渡找到了6艘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历时7天7夜，把3万多名红军将士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雪月的中央红军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经全部渡江完了。桥渡金沙江啊，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一次战略的胜利，为后续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胜利的背后，罗炳辉一火缺的关键因素。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
1: 火缺的关键因素。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众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5: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 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

0: 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2: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5: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0

0: 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六月三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十八。
3: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督导调研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隐患整治工作。
4: 王波到市经开区专题调研六位项目推进情况。
3: 我市立足优势，抢抓先机，打造产值超千亿智能传感产业集群。
4: 供电部门开启中高考保电模式。
3: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报道。六月一号，市委书记马军先后到龙子湖区和市高新区督导调研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隐患整治工作。
4: 在龙子湖区邮政警务楼，马军指出，消除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要坚持预防在先，防治结合，不能用突击检查代替专业排查。消防救援、住建、应急等部门要协同配合，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统筹加强人防、物防、技防，全面提升高层建筑安全管理的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3: 在市高新区燕山国际城，马军强调，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制度，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强化消防设施维护，保持安全出口畅通，加强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宣传，持续提升居民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确保突发情况下快速响应、有效处置，筑牢全社会消防安全防线。
4: 马军在调研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少事后问责，多事前认真排查消除隐患，少开会发文，多上级帮下级深入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少突击式检查，多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工作，履职尽责。要坚持标本兼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风险隐患预警以及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来听下一条，记者丁静新报道。六月一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到市经开区专题调研六位项目推进情况，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桑延慧等参加。
4: 王波一行首先来到苏州瑞西智能储能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实地调研，强调要科学安排、统筹推进，加快推进设备进场调试，力争早入库、早投产。在恩腾施法装备与玻璃硅

0: 孔洞研发制造项目现场，王波希望企业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尽早入库，尽早投产达效。在环保高分子材料量产示范基地项目现场，王波要求相关部门优化环境要素保障，依法依规推进后续流程，推动项目早日发挥效益。
1: 调度会上，王波强调，市经开区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将六位项目攻坚作为重中之重，实施清单制管理，闭环式逐项对账消耗，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入库、早投产、早入规、早达效。要统筹推进资金、用地、环评等关键环节，做好服务保障，破解企业发展瓶颈。
0: 王波表示，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关注市经开区六位项目推进情况，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助力市经开区产业提质增效，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贡献更多人大力量。
1: 记者朱景成报道。日前，2026年安徽省农村能源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农村沼气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观摩活动在我市举行。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杨洋、副市长吴永斌出席。
0: 吴永斌在致辞中表示，安全生产重于泰山，本次活动既是贯彻全省农业农村工作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提升农村能源系统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务实举措。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市县乡村四级安全监管责任，全力筑牢农村的能源安全屏障。
1: 应急演练活动依托安徽万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规模化沼气工程开展，模拟沼气风机出口气体泄漏、闪爆和混料池区域人员坠落池内的两起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按照相关应急预案，先期处置、应急处置、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有序开展伤员救治、紧急疏散、恢复生产等应急处置。
0: 我市将智能传感产业作为制造强势、产业立势的核心主攻方向之一，按照梯度培育计划，强化研练补练，进一步壮大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队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成果产业化，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位于中国传感股的安徽宇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十条自动化半导体封装测试生产线满负荷运行，从模化、上芯、焊线到塑封、切金测试，一颗颗经过精密封测的芯片成品在这里成型。目前企业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七月份。作为中国传感股第一家专注于芯片封装测试的企业，从2021年成立以来，宇新半导体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快速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积累了15种主流封装形式，成功为 5G 语音传输、高端显示屏驱动等领域的芯片提供封测服务，2025年产值达8000万元。公司生产经理王小白：
3: 始终聚焦半导体封测核心技术攻关，在高可靠性封装、高精度测试等方面取得多项突破，努力提升国产芯片封测质量与效率。
2: 近年来，随着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智能传感器产业成为炙手可热的未来产业。我市先后出台蚌埠市加快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蚌埠市促进智能传感产业发展条例等一系列支持措施，把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作为我市重点打造的六大产业集群之一，借助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等大院大所和龙头企业作用，以 MEMS 智能传感器为核心，中国传感股已经形成了一股三元多点的布局，形成全市统筹、县区联动、协同发力的强劲发展态势，经济规模总量超百亿元。我市成为全省唯一、全国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集成电路及 MEMS 晶圆生产线的城市。市科技局智能传感专班办公室负责人刘震：
4: 深度绑定大院大所、院士专家团队，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9个，8英寸 MEMS 晶圆制造线为关键芯片国产化提供稳定量产保障。目前已集聚企业200余家， 目前已经形成研发设计、材料设备、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站在新的起点上，全力打造自主可控、芯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千亿的智能传感产业集群。
2: 记者丁波涛报道。
1: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中高考保电工作相关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普惠性幼儿园未执行政策电价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5: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党委书记田宇介绍，高考中考即将来临，为确保蚌埠市内考点学校的供电安全，蚌埠供电公司结合考前的窗口期，全面开展中高考客户侧专项用电检查与保电准备工作。
6: 从四月起，我们就同步开展了考点专项的用电安全检查，涉及了32所学校以及教育考试中心、阅卷场地以及考点周边宾馆、酒店关键保障用户共61户。我们为每个考点量身定制了一考点一方案的保电预案。在考试期间，我们还将安排专人在各考点全程蹲守。我们总共调配了9辆应急发电车，全程待命，为全市考生保驾护航。
5: 节目中，市民李先生反映：
7: 我是吉利地幼儿园的，我们幼儿园的电费原来物业收是1.5块，后来跟市场局反映后呢，说我们起毛。我们幼儿园是普惠性幼儿园，应该按政策收，但是他们给我们答复是，我们没从供电局直接接。
5: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李威回复：
8: 后期啊，我们会安排相关的专业人员到现场去，与您一起勘察一下我们的用电现场。如果您在物业总体的供电范围内具备单独计量装表的条件的话，我们会按照国家相应的政策到位的为您执行这个相应的电价。对这些学校、幼儿园，包括社区的医院，国家有明确可以享受居民类电价的，都是可以享受的。但是有一些因为这个供电区域的原因，非电网直供的用户可能会需要进行电力设备的改造，具备单独计量的能力以后才能够实现。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9: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1: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美好固镇专栏报道：固镇县抢抓晴好天气，推进夏粮应收尽收。
0: 水印五河专栏报道：五河县精细化服务构建跨区域协同抢收绿色通道。
1: 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对市级管养道路与公园绿地养护情况开展实地督查。
0: 95128巡游出租汽车轿车平台爱心送烤服务开启预约。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来关注一组三夏方面的新闻。当前正值夏收关键时期，固镇县紧抓晴好天气，统筹农机调配、农机服务等各项工作，争分夺秒推进收割进度，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2: 在固镇县杨庙镇，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多台收割机往来穿梭，联合作业，集中开展收割装运一体化作业。杨庙镇种粮大户任启良
10: 调集了30台收割机，准备在3天内把它割完，品质非常好，小麦质地饱满，预计亩产在1200斤，比上年增长10%左右。
2: 为保障夏收工作有序开展，固镇县农业农村局靠前部署精准服务，全流程护航夏收工作推进。全县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分片包干，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同时聚焦农机保障，统筹调配各类收割机械，以充足机具力量提速麦收进程。固镇县农机技术推广站站长王继阳：
11: 这个夏收期间，这个收割机的投入量将达到4500台以上，日进度30万，5到6天即可完成全县小麦的抢收任务。
2: 眼下，固镇县12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最佳收割时段，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分片推进抢收作业，全力保障今年夏收任务圆满完成。固镇荣媒记者寻康、祝肖俊、强子欣报道。
0: 眼下，怀远县紧盯晴好天气，全面铺开夏收工作。171万亩小麦抢收激战正酣，力争以最快速度实现夏粮颗粒归仓。
2: 在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优质小麦长势喜人，穗粒饱满，田间。

0: 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171万亩小麦下收工作，稳步提升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胡红磊：
1: 为做好三项保障服务，实施维修抢修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机制状态。这个三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提供暖饮礼包和作业指引。
0: 怀远融媒记者肖新宇、王祥辉报道。
2: 为保障下粮抢收顺利进行，五河县通过高速口接引加田间保障的全链条服务模式，为农机手打造高效舒心作业环境，以精细化服务构建跨区域协同抢收绿色通道。
0: 在徐明高速五河收费站出口，工作人员不仅快速引导通行，还送上装有毛巾、香皂和矿泉水的暖心包。徐明高速五河收费站管理员李田：
3: 我们提前开辟了跨区收割机绿色通道，确保农机手一到即接，简化检验流程，免费快速放行，缩短通行时间。
0: 为进一步优化跨区作业环境，五河县在各乡镇明确一名跨区作业接待联系人，开通24小时热线电话，接受机手咨询。农机产销企业组建8个农机维修服务队，开展巡回维修服务，解决农机手的维修需求。五河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沈建强：
4: 截至目前，累计为200余台次跨区作业农机，300余名来五作业农机手免费发放防暑物资，同步配套落实农机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优先通行政策、作业信息推送、农机布障上门维修服务等全流程服务。
0: 五河融媒记者李浩明、陈伟健报道。
5: 下面请听简讯。为进一步提升园林绿化养护水平，近日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对市级管养道路与公园绿地的养护情况开展实地督查。从整体情况来看，受检路段和公园绿地养护状况良好，日常管理有序。督查中也发现了个别点位存在杂草、草花枯萎、设施破损等共计22处问题。对于发现的问题，督查组现场予以记录确认，并要求责任养护单位及时落实整改。
2: 近日，蚌埠市青联希望小屋服务行动暨2026高新区科技之光青联讲堂公益活动在第14中学暖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青联指导，高新区团工委主办，聚焦新兴领域青年子女成长需求，通过科技科普与非遗体验相结合的方式，为40名孩子送去了一份特别的成长礼。
6: 今日提醒。
5: 来听今日提醒。高考临近，出行无忧，为了让考生们能够提早的规划行程，做到心中有数，从容赴考，95128巡游出租汽车轿车平台特别开通了爱心送考服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高考接送的预约用车。
2: 从现在起到6月5号，考生或家长可直接拨打95128专线，选择人工服务进行预约，平台将免费为考生提供1:1点对点接送服务，精准预约，便利出行。
5: 预约时间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4点到17点，预约范围是蚌埠市市区。此次预约服务仅为高考期间考生或家长提供免费考点接送服务，成功预约之后，考试的当天将有专人专车接送考生，需要保持预约电话的畅通。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4号是晴天。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为您共同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7: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

0: 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了解淮河过闸情况，全面解读通航政策，请听每周通航信息。本栏目由蚌埠淮河船闸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3: 近年来，蚌埠淮河船闸公司通过深入研究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案，加快水运系统信息化学习流程，并通过多方走访船民收集意见后，将陆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移植到水上，启动了蚌埠船闸上下行船舶网格化管理方案，达成管理规范和生产模式的双重创新，实现了水上运输单元化管理。自网格化管理实施以来，蚌埠船闸待闸船只停靠有序，整治了空号登记现象，整体过闸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曾经河道堆满船只的现象被一扫而空，船只过闸更加有序安全，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淮河河道的拥堵情况和水面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网格化管理的新制度实行之后，船闸的工作人员每日会乘坐汽艇对网格化管理区域进行登记、售票和巡查工作，及时收集和整理停泊区内的船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工作记录，对船只吃水情况进行及时测量和反馈，积极帮助解决船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并通过高频对讲机和外线电话24小时和船民建立沟通渠道，形成了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将提高船民登记售票的便利性和维护船民安全利益作为出发点，实施以后既保证了船民登记售票的安全，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水上运输环境，实现了船只过闸高效化、人性化，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企业创新。网格化管理不仅针对性地对单机船和船队的停泊与过闸流程进行优化，还使船民过闸流程更加公开透明。此前存在个别通过提前领取登记号并抬价卖出以谋取不当得利的行为，对船民和蚌埠船闸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同时更是对水运环境和法治公平的挑战，蚌埠船闸公司对此绝不姑息。目前在网格化管理制度运营之下，每日货船和船队在停泊区域内按照指定方位有序停靠，使得船只登记更加透明，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公布每日放行船只的登记信息，做到令广大船民有证据可取，有数据可查。下一步，蚌埠船闸公司将运用更加严谨的管理制度与生产安全模式，全面构建蚌埠淮河船闸新一代服务体系，做到更高效率的运用资源。未来，蚌埠船闸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安全工作，尽全力为广大船民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近期蚌埠淮河船闸的通航提醒。为了保障船舶待闸有序，通航时过闸安全，船闸公司提醒广大船民，待闸期间要密切关注水文情况，待闸停泊期间要系好缆绳，做好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过闸前要密切关注通航信息，服从调度指令安排，安全停靠，防止走锚。 以上您收听的是每周通航信息，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4: 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5: 这个95岁的老人从来没有离开过祖国，没有离开过他深爱的核潜艇事业，却选择离开父母，隐姓埋名30年。
6: 我是欠了我的父亲母亲，欠了我的爱人，欠了女儿，欠了一辈子还不了的情债。我是内心有愧。小姐，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坚持？我再讲了一句，我就讲，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时隔四千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喂，闺女，在忙吗？别太拼了啊，工作做不完的。
1: 妈，知道了。
2: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过天了？
3: 像现在年轻人的话，更多的想要自己比较自由的生活。
4: 有时候会忘记给父母打电话，或者是多跟父母联系之类的。
5: 吃饭了没？要按时吃饭，少吃外卖啊。
6: 会的，会的，会的。
1: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7: 看着你发的朋友圈，怎么啦？心情不好吧？
1: 哦，没事儿。
5: 又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
8: 好了，知道了。
9: 我
10: 有时间
9: 出来
10: 吧，不
9: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2: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3: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11: 不听得懂，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12: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2: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13: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14: 到个东西确实是很大的力气，
15: 身体好像不受控，
16: 我有点看不见，
17: 跑都跑不动了，
18: 眼睛也看不太清，
19: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20: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21: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2: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
15: 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14: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21: 爸爸是真的老，真的老了。
18: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22: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
14: 了。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23: 明儿，
3: 夏夏，
24: 月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3: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24: 自己要好好保重。
3: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8: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25: 妈妈，
3: 辛苦了。
25: 妈，
2: 这个重阳，好好陪。
26: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7: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5月28号，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有一位赵先生，他咨询果岩勋村的公交首末站176路公交车，乘车人比较多，能不能更换一路车？那么答复是这样的，176路为片区民生培育线路，承担着基础出行保障功能，现阶段不做任何调整。目前果园新村片区还有173路会途经，市民可以选择来乘坐。还有一位是洪先生，他说滨河南路什么时候能够通公交车？答复是这样的，目前滨河南路延安路大桥上没有完全通车，待工程全面竣工过以后，将会结合沿线的客流，包括道路的整体通行的状况，来统筹安排公交车的通车事宜。龚先生说，302路、311路在白乳泉老干部局没有站牌。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白乳泉老干部局道路位于淮河大堤，属于防汛路段，相关管理部门不允许在此路段设置站点，现城际公交车辆在白乳泉老干部局均属临时停靠。那么前一时期呢，白乳泉站点问题经过白乳泉景区管委会、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城际公司等多部门联系，目前该站点设计方案 已经是经过了初步的评审，下一步将进入到一个正式的施工阶段。留言：新传塘公交站经常有商家施工车辆停放，影响到老年人上下车，离金源大厦有点远，能不能把站台往北挪一点，方便居民出行？那么答复是这样的：新传塘站点系多次实地勘察之后划定，暂没有办法向北迁移，如果向北调整的话，会紧邻着淮河大堤，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敬请关注。另外呢，讲到的商家的车辆这个停放影响到老年人正常的上下车，目前已经通知了该商家。留言：127路公交车职教园区南站距离义乌商贸城有点远，为了去义乌商贸城购物，能不能在职教园区南区和职教园区东区之间靠近义乌商贸城的地方再设置一个站点？那么答复是这样的：127路主要服务的是解放路东侧司马园路沿线居民出行，暂没有新的增设站点的准备。如果您准备前往义乌商贸城的话，可以在职教园区南站乘坐112路，乘坐三站即可以直达，大概这班车的发车间隔约在每班次15分钟左右。还有一位朋友留言：目前出租车行业的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垄断性，日常业务可以通过政府的服务窗口来办理，主管部门不应当变相强制出租车车主必须要接受挂靠服务经营工作。那么能不能对此进行一个解释？那市交通运输局的答复是这样的：关于您所提出的放开个体经营、打破垄断、尊重经营者选择权的诉求，与我市本轮巡游出租车改革的方向是高度一致。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的是《蚌埠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你放开个体化经营模式，这是贯彻和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精神的重要举措。那么挂靠经营模式，客观而言，这种模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对规范行业秩序、保障运营安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于周边县城已经开放个体经营的情况，目前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已经注意到。事实上，省内外多地已经在改革当中探索了个体经营模式，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同时呢，也会积极的借鉴，会注意到个体经营放开过以后，如何保障个体车主的权益，如何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如何提供必要的行业服务，也是同步要解决的问题，将会在办法的制定过程当中来充分的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力求改革方案科学合理、切实可行。以上呢是在5月28号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孟凡军，孟总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27: 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安全总监徐永恩、办公室主任刘新鹏、客户服务部主任如成帅，也欢迎三位来到演播室。孟总，我们近期发现呀，去这个万达金街逛的时候，发现好像晚上的时候，这个商户们都通上了天然气，对吧？但是白天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广场，晚上在经营的时候呢，又通上了天然气，就怎么样能够做到这种商户

0: 白天晚上切换自如的这种模式给广大的商户带来这么大的便利，这一块能不能请您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万达金街是蚌埠市应该说中心城区的一个网红的一个商圈，啊，夜市非常的繁华。那么以前呢，我们的这些流动的商户啊，自带液化气瓶，这个非常的搬来搬去的，也非常的不方便，也不安全。
0: 对。
1: 那么给整个城市管理呢，也带来了很大的安全压力。那么结合着这种情况呢，我们在这个市这个城市管理部门以及蚌山区的这种关心和支持下，我们创新开展了叫共享气源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这个模式的主要的特点呢，就是白天是广场，晚上是夜市。那么我们把管网和我们的这个接口放在地下，每天呢，我们的商户开完户之后，他只需要插上就能用，用完拔掉自动断气就可以走。啊，所以说
0: 管网管线是在地下的，
1: 对对，
0: 所以我看白天
1: 接口也在地下，
0: 对，正常就是行人在玩耍，包括游逛的过程当中，一点都不受影响，
1: 对，不受影响。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您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徐女士在等待，我们来接听。徐女士，你好。
2: 啊，明宇你好，各位上线嘉宾好，我就是我今天反映一个问题，稍微说快一点，就是我住在紫金银楼南苑。然后去年的时候反映过这个问题，我每次去充气的时候，您工作人员只给我10个立方，理由是我的燃气表太老了要更换，然后10个立方我可以用3个月，然后我经常不在家，这第一个问题。给过我10个立方以后呢，我回来充卡，结果那个卡还是个假的，充不上。然后我到半夜7点多打电话，一直等到凌晨，那个快递小哥拿着我的身份证又跑到新余绿洲又去给我重新换了卡。当时我很气愤，我也没有进行投诉，我说出错就错吧。紧接着在上个月，我刚送完孩子到6中，2点钟2:05到你们中融街，2:30上班，结果我去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你不换表我不卖气给你。然后我说你把文件拿出来给我看，贴个这个红头文件盖上章，你在这里明码标价，你讲好，我没有证件，我不换表，整个小区都没换，为什么你老是盯住我这块表了？你们的工作任务你可以找领导，你不能盯着我这个表，然后一直耽误我时间，耽误我到下午3点，结果我没有跟他发生任何争执。我打了110报警，我作为一个合法的中国公民，我充了10个立方的燃气，我都需要警察的陪护，然后我充完我走了，我反手2个电话，一个市长热线，然后今天的上线，我想请问我觉得我孩子快中考了，我站在那，我接上下次我跟他讲，我说孩子快中考了，你先给我10个立方，让我走，事后的问题我们统一解决。如果整个小区都换了，就我一个没换，影响到你人身安全了，你可以报警处理，但是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0: 徐女士，您讲的这个经营门店是哪个门店？
2: 中融街。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意见和建议，大概我们了解了，心情我们也能理解。好，再见。中街这个门店，就是因为孩子中考，这个都是自己个人的事情，但是去充气，说如果不换这个表的话呢，就不给你充，我不知道这个在
1: 何方面。这个公司没有这个规定，我先介绍一下，就是燃气表到期了之后呢，因为到期要更换，
0: 对，
1: 啊，这也是这个国家安全的和相关的规范的要求，到期不更换的话，可能和这个会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购气的过程中呢，会有这样的提醒义务，也包括我们到期表的用户到营业厅来充气的时候呢，会提醒。但是呢，就是他刚才我们这位女士提到的，包括什么充错卡呀，包括不给充。气啊，这个情况我下来要继续核实，因为按照我们公司的要求，实现的是不会说去不给购气，影响到这个用户的生活或者是经营啊，这个是不会的。
0: 他讲到了，明确表达了是中融街这个门店，
1: 对，我现在下来要去核实一下。
0: 好，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话，正常的给别人充气，
1: 对，
0: 居家使用。至于说换表与不换表，这是别人自主的一个行为，对吧？你有建议，说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当然是好的。但是别人已经去了，你不给别人充气，并且服务态度也不是太好，如果属实的话，这样的行为确实不太好。
1: 是，我们下来继续去核实，然后呢，会给这位用户一个客观的一个解释，好吧？
0: 好，徐女士也请您保持在线，包括手机的畅通。下线过以后呢，蚌埠信号燃气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或者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可以继续的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孟总刚才介绍了一下万达金街，就是商户在使用这个燃气过程当中的这种安全和便捷性，您能不能继续的跟大家简单

0: 跟他说一说。
1: 行，其实这个我们这种共享气源的这种模式啊，我们在近期的通过跟用户的回访，大家反应还是特别好的。嗯，首先呢，就第一个方便啊，以前呢液化气罐搬来搬去的，这个它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到了插上就能用啊，用完就可以走。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经济性上，实际上他们现在目前已经用了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他们回算一下，这个省钱大概超过50%。
0: 哦，能省一倍。
1: 对，能省一半。对啊，基本上是这个从成本上，或者说从这个商户的效益上，
0: 嗯
1: 啊，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安全性上，确实是这个液化气罐和这个管道器，而且每天呢，我们通过智能控制、集中调压、智能控制，包括我们的激光云台一些先进的设备啊，这样的话呢，确保整个这个进阶的啊这种燃气的整体的安全，
0: 嗯
1: 啊，对商户个体呢也是有一个安全保障。
0: 对，不管是安全性、实用性、便捷性，包括它的这种可操作性，
1: 对
0: 吧，都非常
1: 方便
0: 啊。
1: 对，
0: 好。刘新鹏主任，这个项目投用过以来，现在整体商户的反应大概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自项目整体投用以来之后，然后我们万达金街的商户整体用气情况来看是平稳有序、安全可控的，然后整体的运行情况也是良好，然后用户反馈的口碑也较好，包括我们也是对多位商户做了回访。从商户的就使用感受来讲的话，就是他使用管道天气之后，他的整体供气性是比较平稳的，就是关于他就使用燃气用来就是就是相比液化气来讲，它的压力是持续平稳，然后也是清洁环保，也是完全符合就是商业行业的一个环保经营标准。然后整体方便性的话也是即插即用，然后用完即拆，然后使用费用也是每天可以就直接就是线上充钱，也是避免了就是来回更换气瓶，然后就是这样就是比较繁琐。包括也是完全适配我们万达金街的夜间时段流动性经营的这种小时仓库。然后成本的话，刚才孟总也介绍了，就它的成本也是最少能够节省50%以上。包括我们曾经对一个用户进行回访，他之前就是基本上一天使用一罐液化气，然后成本大概在140块钱，然后他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每天就是充费大概五到六十元的一个燃气成本。
0: 嗯，
2: 这样算的话，其实是比50%还要就再高一点，
0: 划算一些。
2: 对
0: 啊，好，谢谢您的介绍。当然充气方面就也是更加的方便了，大家只需要用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把这个费用缴纳掉，也不需要再折回来回的往返跑路了，是吧？
1: 是的。
0: 好，来接听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
3: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想跟这个巡航气源的领导反映一个问题。
0: 好，
3: 我去年10月份我反映过一回，到现在一直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我去年我是2021年，装的表呢是巡航集团来装的，装的时候呢，他说你买我们的灶具，然后过以后呢，你不要再跑了，
0: 嗯，
3: 直接就给你送气了，知道吗？我心想，对，俺也不懂，好买过气了，买过这个灶具，他推荐的灶具，买过以后呢，我一直也没去买气，我因为暂时没用到，我就没去买气。我搁了几年，我去年去买气，他不卖，他那你这个还没供气来，供气过以后才能卖，你这不是忽悠我吗？给这个，你这样做都不对头的，他一直到现在没给我答复。去年10月份，我，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朱先生，我们来听工作人员给您一个现场的答复，好吧？好，我们请谁来帮忙答复一下？
1: 嗯。
4: 先生，这样我来跟您回复一下。首先呢，回来您留一下您的地址，我们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当时涉及到这个建设过程中是不是涉及到一些部分管道的问题。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当时您挂完表，比如说灶具也这个安装了，是不是户内的这个表后到灶具这一部分还没有做一个接通？如果这一部分没有做接通，它前期给您卖气，后边是您灶具也是使用不了的。这个需要这两方面的这个情况去核实。然后那个线下呢，我们再给你联系一下，核实两种情况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再给你解决这个通气的问题。
0: 如主任就是还是要按照实事求是的方式，对吧？
4: 对，是的。
0: 这个如果客户有需要的话，我们就给他卖这个灶具，如果没有需要的话，也不要过多的去建议，对吧？在使用过以后正常的使用，什么时候能够通气，要给客户一个明确的时间安排节点，对吧？咱们不要在字眼上面打马虎眼。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0: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4: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耀燃气有限公司，如果你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保持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孟总，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已经是6月3号了，六月份就进入到了一年一度的安全生产宣传月，是吧？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从这个角度给大家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好吧？那这样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导播示意的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
4: 啊。您好，辛女士是吧？
5: 对
4: 啊。好，您请说。
5: 我想讲的现在就是我们换的这个智能表感觉明显转的确实是特别快
4: 啊，请您声音大一点。
5: 啊，就是我感觉我们用这个新换的这个表感觉转的确实是特别快。这个我这个你要上门一检测都合格，但是我们明显的感觉到比以前的表转的确实不一般。
4: 嗯，转的快不快是一方面，你缴纳的费用是不是比以前多了？
5: 那肯定的呀，你以前那个表我们用都能体验到呀。我还不怎么用呀，因为我们家导弹也很少呀，就几个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新换的这个表我也有个疑问，就是我也到那个燃气公司问了，就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年内就是第一阶段的这个气我们用完不能，为什么不能放在表里呢？那老表就可以对吧？那我一年好比你给我想说的我一档气好比多少多少地方我用不掉就自动给我作废了。
4: 嗯，
5: 那我想了一下，我有这个
4: 大概我们了解了。好，就是如果没用掉的话，存在这个表里边继续使用，啊，不要作废
5: 啊。
4: 好，这也是您的一个意见。
5: 我一年用，何必我可以节省到明年用，但是你们不可以，那老表就可以。
4: 好，
5: 那你这个也不一。
4: 好，谢谢您的参与，辛女士啊。两个问题，一个她觉得这个表转得快，收费呢比以前高了；还有一个，为什么逾期不能够去存量存下来就继续使用？为什么过了这个时间段就自动作废了啊？
6: 如准这边可以。
4: 好，如准啊。
7: 首先是这样，那个我们现在每装的这一块表啊，其实都是通过我们首先出厂检定，包括市场局的这个计量所两方面去检定之后，检定合格以后才会进行一个安装。然后这个计量表具呢，其实相对于原来的表，一方面可能涉及到这个旧表的这个问题，主要的这个快慢，第一个它这个计量是绝对是精准的。如果您对这个计量有疑义，我们会后线下呢可以就是邀请您一块到计量检定中心把这块表拆下来进行一个检定。第二方面就是涉及到这个气量的问题，其实这个东西呢，跟往年跟同期或者对比呢，也涉及到一些天气啊、人口啊等一系列的这个变化问题，包括家里的灶具的更换啊等等，功率都可能会产生一部分的影响，这个需要结合家里这个情况去一个核实。然后第三个，刚刚您反馈的这个阶梯这个计费的问题，其实按照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城市发展，包括燃气定价，包括一阶、二阶这个气价的这个规定，它主要是保障我们民生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使用，它的这里边规定的是所有的阶梯气量是按

0: 年进行一个计费的，然后每年是比如说我们办公室执行的是480方，然后按照每年进行一个清零，这是一个对居民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它是按年进行一个统计和管理的，是这样。
1: 那他如果这一年要使用不了的话，能不能第二年继续使用呢？
0: 目前这个是就是是不可以的，就是按照我们今年的现在就是整体的发改的这个定价，包括
1: 那
0: 计
1: 为
0: 费的
1: 什么
0: 总
1: 老
0: 额。
1: 表可以呢？
0: 老表是这样，它原来旧表呢，它是因为它是以期量的形式是存储在表内的，然后这样的话，它买完购完以后，直接把期量存储到表内，它里边是以期量存储的形式，是不能去做一个调整和更新，是这
1: 还
0: 样。
1: 是表的原因是吧？如
0: 对，
1: 果我们后台增设这个业务，可不可以开通呢？
0: 这个它是改不了，调整不掉，对。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关于安全生产宣传月，六月份，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是吧？好，导播示意，还有一位是什么？好，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来，请您说话声音大一点哈。
2: 那个，我的气用不完，我剩下那一部分可能给俺家小孩买。
1: 好，他的意思是说他的这个用不完，剩下来的气能不能买到他们家孩子的户表上？可不可以做赠送？
3: 气用不完指的是。
1: 您讲的是第一档气量是吧？如准，大概他描述的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0: 是买的是，比如说480方，就是他只需要买280方的
1: 两百
0: 样，
1: 八十
0: 是
1: 方，
0: 这
1: 他把
0: 样。
1: 这200送给他儿子。
0: 这样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按照这个发改的规定，包括国家现在统计的，就是这个要求，都是按户来进行一个这个阶梯的定价。然后第二方面，如果就是他描述有问题，比如说他表里边还有剩的气用不完，需要比如说要转移啊，或者这个方式，这种情况下转移到他这个其他人家属亲那个户头上是可以的。比如说他买过了，然后我们可以一方面可以选择去核查去给他退费，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是他不方便去再去退再重新充值，我们也可以给他办理这个余量的这个结转。
1: 好，谢谢您的答复。关于安全生产宣传月，我们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孟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3: 好的，这个今年也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啊。我们这个蚌埠新奥燃气公司也是围绕着或者紧扣排查治整治风险隐患这样一个核心主线，这个我们启动了5大专项行动，具体呢，第一个呢就是全员安全强基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呢，就是以我为代表，我们的公司的核心的主要领导来带头讲课讲安全，那么组织全员开展这个事故警示教育，包括应知应会的考核，来提升我们的全员安全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风险隐患的根治行动。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全业务场景进行风险和隐患的排查，尤其重点针对长期未入户的这种安全风险的一个专项攻坚竞赛。那么对存量的隐患履行这个一患一测，实现动态清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全员联防共治的一个行动。那我们持续开展户内外的这个燃气的隐患有奖征集，包括三方施工的这个有效线索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持续聘任燃气安全大使，联合环卫、外卖，也就是说我们实现全员的、全社会的联合的群防群治这样一个效果。第四个呢，就是安全的宣传和普及专项行动。那么我们推进燃气安全七禁，包括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农村、进家庭、进公共场所。那么针对老人、租户、商户，开展定制化的一些宣传。那么包括6月16号，我们即将开展这个燃气安全咨询日和燃气安全开放日等一系列的活动，也包括现场应急演练、知识的这样的一个送安全知识等这样一系列活动。第5个专项行动呢，就是这个实战的应急演练。那么我们今年呢，除了各业务口会开展针对性的应急演练，那么我们在市级呢，会联合应急消防，包括城管，我们相关的部门联动，开展这个针对商业综合体的燃气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员这个演练。那么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演练呢，也是强化我们各 也各部门包括跟政府的这种联动。

0: 也包括提升我们公司的这种应急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
1: 嗯，对，这个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无小点，每一个点都是可以说是致命的，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更加的细致，把这项工作做得扎实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好，最后还剩下一分钟，我们把时间交给刘新鹏主任。本周日就要迎来高考了，在中高考期间，我们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常态化的服务工作，请您简单的来说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就是我们为了全力护航2026年的高考呢，也是为了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安全、稳定的一个考试环境。然后我们也是开展了以高考护航、安心助考专项的一个保障活动，主要是以下四点工作。一个是全面排查，就是考点周边的隐患。然后对于全市各个考点，然后考生集中的区域，我们对燃气管网、调压设施、沿街商户、用气设备开展拉网式的一个排查，整改各类潜在隐患，杜绝考试期间出现安全事故。二是严格把控施工作业，高考期间就是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施工动火作业就全部暂停，就全力保障考场周边的一个安静和安全。三是强化24小时应急值守，我们的抢险队伍抢修人员也是全员待命，随时处置一些突发的情况，保障考点及周边的居民商户运气平稳。四是开展一些公益宣传，包括我们在考点周围就是开展一些宣传，也是倡导市民规范用气、静音护航，为广大考生一个保驾护航。
1: 好，谢谢刘主任的现场的答复。孟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接了不少的一些电话，那么下线过以后，围绕每一个听众的电话，希望能够做好一些耐心细致的解释沟通的工作。大家都是用户，我们还是要换位思考，好吧？
0: 请放心，我们一定会下来去核实情况，然后呢，针对性的我亲自跟进。
1: 好，好，好，要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方董方》和《红眼香》。
5: 站得太高了，一直连着吃伤。
3: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6: 同学志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斩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